0: 如果在可能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来寻求帮助。在郑州市区今天早上呢，京广快速路的南北双向在保全街的位置都有施工，南向北占据了两个车道，北向南占据了三个车道，造成后方拥堵。各位注意，经过时提前避让，减速通行，或者是选择其他路线行驶。另外呢，在中大道的南向北方向刚过了陇海高架，右边车道还有一处事故，路段有不到1公里的排队，各位请耐心驾驶通过。
1: 刘翔，好的，感谢磊磊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啊，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哈。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个电话，马上会有真人的客服跟您一对一的聊。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会遇到这种AI 电话哈，您打过去之后，他完全就是这种机器的声音，那或者呢是问来问去问半天啊，按一按二转半天，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那所以呢，咱们真人客服啊，不跟您自动应答，也不跟您语音菜单哈，就是人跟人说话，省心不绕弯。关键是啊，咱们这个专业的推荐呢更靠谱。那真人坐席呢会了解您的用车环境， 上年的车险情况综合的帮您判断，还有更多的车险改革之后的新政策，他们更是了如指掌。他们凭的不是感觉啊，是多年来的专业经验，就像给您配了一个专属的车险顾问。说到专属这件事呢，咱们的坐席团队啊，只服务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所以呢，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 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点开链接填写信息，就可以这个咱们的客服啊就会跟您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咱们的专属坐席团队啊，只服务咱们交通广播的车友。还有一些朋友说，我以前在交广买的车险，我没有找不到保单了哈，或者我不记得保单存在什么地方了。那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下面有一个报案链接，就如果假如用到了这个车险了，需要报案了，您直接点开这个报案链接， 只要是过去在咱们交通广播买的车险，您就可以直接点这儿一键报案就可以了。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可以详细来查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您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哈，刚刚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车友反馈郑州市区的路况，他说这个松山路建设路啊，这个路口真烦人，天天堵，心里烦。您别烦，别着急啊，最近这个路段呢是在进行雨污水的管网改造施工，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哈，施工结束之后就恢复正常了。同时呢，昨天啊还有很多车友跟我们反映说，京广路永安街保全街这个位置，大概什么地方呢？就是京广路的北向南，从龙海路隧道一出来这个地方，也是堵得比较严重啊。今天早上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目前的南向北仍然是接近到南三环，在这个京广南路隧道内，北向南方向呢是在中原路隧道入口附近，所以昨天啊，这个相关的施工单位呢。这个包括郑州市二七区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也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

0: 西区的重点易落区的这个片区综合整治改造工程。这个里头呢，在这附近包括两段，一段呢是永安街的庆丰街到熊耳河西支这一段，还有一段呢是宝泉街的庆丰街到熊耳河这之间这一段，来进行排水管网的改造施工。这个施工工期呢是30天，但是呢目前接近高考的备考关键时期了。所以从6月10号开始呢，会对上述的施工区域啊，这个改变一下交通管制和保通的措施，就是过了高考之后啊，会改变一下这个管制措施。这个节点工程呢，分为两个阶段，施工期间啊，陇海路、京广路互通立交，西向南、东向南前往京广路方向的匝道会全时段的进行封闭管理，禁止通行。通过优化交通组织，保证双向六车道的通行，人行非机动车能够正常通行。施工期间呢，通行能力会下降，除了设置保通路之外，也会设置远近距离的绕行提示牌。远距离呢，前往京广路方向的车辆需要绕行到松山路或者紫荆山南路，途经京广路方向绕行这个车辆呢，可以绕行陇海路或者航海西路。近距离前往京广路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交通路，途经京广路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到淮河路。我们翻译一下哈，简单一点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6月10号开始，今天是6月3号，也就是高考之后，从6月10号开始，京广路、陇海路西向南以及东向南往京广路方向从高架上是不能下桥的啊，就是没有办法通过京广路往南通行了。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交通出行的变化，是一个临时的交通组织，是因为这儿施工的影响啊。目前这两天大家觉得早上比较堵，所以在6月10号之后，就高考结束之后啊，会进行改动。这个改动之后会就是陇海高架上的西向南和东向南就不会就要进行一段交通管制啊，不能再从这儿走了。等到施工结束之后就可以放开了。所以如果有平时这样出行习惯的朋友也要留心了啊，在6月10号之后，陇海高架和京广路的西向南以及东向南是没有办法这个通行的，要提醒各位注意了。那回到我们南方谈交通节目当中啊，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来关注金先生前段时间给我们反映的问题。他在两周之前啊，打通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说节目当中有一起案例啊，跟他的经历特别相像。
1: 4月30号上午9:22，我是在新乡市辉县这个学院路跟那个共城大道交叉口接听电话。5月8号交了罚款以后，就是也是开不出来那个票据的。那一天我不是在咱们交通台嘛，听到那个开票那个怎么开，直接给咱们广播联系的。
0: 哎，昨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介绍过这件事儿哈。前两天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如果您是在交管12123上交完罚款之后想要票据，需要打开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在右下角有一个电子票据，那这个票据呢是非税收入的财政罚没的一个票据哈，可以点击电子票据就可以看到了。但是金先生说啊，他也听节目了，当时啊他也点开了这个公众号去查看，发现没有找到5月8号缴纳这笔罚款的相关票据，所以我们记者啊也把这件事反映给了咱们省交管总队。那交管总队啊第一时间同步了相关数据，金先生也再次进行了查询。
1: 我看了没有河南交警，然后下面有个那个电子票据出来，上面已开票、未开票里边都没有。
0: 哎，这就很奇怪了，因为上次啊是交管总队把这个数据同步之后啊，票据就可以找到了，但是为什么这次还是不行呢？于是我们的记者啊再次联系了省交管总队，对方回复说啊，可能跟系统维护有关系，有部分票据啊有可能没有传输成功，他们会再次查看，再次刷新系统，尝试更新一下这个后台数据。随后呢，咱们交管总队的工作人员啊通过后台确认查询，发现金先生这起票据的违法呢是5月9号就已经在系统当中已经有了，前端显示不出来，现在不清楚具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们可以再尝试重新刷新试一下。为了避免当事人继续等待啊，他们把相关票据啊从后台下载之后直接传给金先生，他可以直接用哈，先用上。那如果有需要的话，他可以过两天再到微信平台上再去查。第二天上午，金先生也向记者反馈了最新的进展。
1: 看到那个发票了，我是那个5月8号处理了，5月9号票据都开出来了。但是因为那个网络传输的问题，后来是经过咱们南方谈交通给我协调，这个发票已经顺利。

0: 你收到，感谢南方谭晓东。
1: 嗯，目前的票据已经收到了哈，这里也再次跟各位介绍一下，如果您是在交款12123缴纳罚款之后啊，只要收款单位是河南省财政厅啊，上面您在付款的时候会显示，那么这笔款项啊对应的是非税收入财政票据，通常第二天会开具并且同步到河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可以关注河南交警这个微信公众号，右下角有一个电子票据啊，先关注，关注之后点进去有一个右下角电子票据，点击就可以查询到了。如果是一直查询不到，您可以在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留言，或者直接来联系我们。南方谭晓东的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在我们的节目时段为您开通。节目之外啊，您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也可以看到一条网址链接，点开链接也可以找到我们。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说到万能通了，很多朋友已经很熟悉了，因为它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那很多朋友用完之后啊，都在说，哎，能不能把这个产品啊推荐一下，我们能够自己来推荐一下，转发一下。很多朋友把这个后台链接啊直接转走了哈，转给自己的朋友，因为想推荐他们试一试。特别是油车时间比较长的朋友，有些朋友说我现在还不想到换车的时候，或者我虽然想换，但是呢还想再坚持坚持哈，再开一开，那您可以使用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新车买了时间不是很久，希望呢让自己的爱车呀能够更好的保护一下自己的发动机哈，您都可以试一试咱们万能通的产品。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呢是一瓶10000公里用一瓶，这个比较适合咱平时来使用啊。什么叫平时来使用？就是你车辆养护的时候，发动机积碳不是很严重，或者稍稍有一点的时候，就可以用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啊，这是一个。那如果是相对发动机积碳稍微严重一点的，您就可以用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之前说过咱全能优护三兄弟里面是三样东西哈，是一个周期，三个兄弟互相合作，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第二瓶呢是动力提升，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净啊，这三瓶用下来之后，让咱的发动机更加的干净。所以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不管您是平时的车辆保养，还是稍微严重一点的这个车辆的养护，就是清除积碳，或者是还有一些朋友说我积碳已经很明显很严重了，只不过呢当时没有人跟我说哈，就是到4S店之后我没有去做这个清洗积碳的这个工作，那您可以直接用咱们的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也可以哈，金装礼盒里边是三瓶，它的强力除碳的效果会更强。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1: 出行自在，
12: 出行自在，
11: 104.1，
12: 河
11: 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情况呢，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郭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我是个王爷车嘛。
0: 嗯。
1: 王爷车，然后就是，我说的都是几号忘了，反正就是在那个正新路上，就是同时走的情况下，就是然后就是别人车碰我车了。
0: 嗯，就是发生事故了是吧？
1: 对，发生事故了，然后就是开始就在 4S 店修嘛。
0: 嗯。
1: 4S 店修好了以后，等于说就是那个费用是就是对方出嘛，对方出，出了以后不是因为我这个是营运车，营运车啊，会就是出了误工费嘛，误工费但是。法院判我4000。
0: 哎，郭女士，您的电话声音特别小。郭女士。
1: 哎，你好。
0: 您刚才说是您是营运车是吧？现在是产生了什么误工费？
1: 就是产生误工费嘛。
0: 您受伤了吗？怎么会有误工费呢？
1: 就是我是车是运营车嘛，等于说一在 4S 店维修，不是在就是说等于说停运了没有？就是这期间就跑不成车嘛，因为把这些费用不是在对方再给我出出来嘛。
0: 就是停运损失费是吧？
1: 对，是的。
0: 没有误工费吧？没有人员受伤吧？
1: 没有没有。
0: 您的问题是什么？刚才声音特别小，没听清楚。
1: 问题就是不是维修时间是8天嘛？
0: 嗯。
1: 8天，但是法院执行的说是。4天，然后最后我给法院打电话的，法院说的是综合来总结，所以说是维修，他就是总结就是维修是4天。
0: 嗯，
1: 但是我开的有证明啊，4S 店我开的有证明是8天，的确是8天，因为就是我去放车，在等到就是我去开车，他们4S 店都是有记录的。
0: 嗯嗯嗯，因为是这样的哈，首先这个。法院判决呢要看证据，这是第一点，您刚才也讲了您提交的有相关证据对吧？
1: 对。
0: 但是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种间接损失赔偿呢，法院会酌情去考虑。什么叫酌情考虑？你比如说这个你在修车的时候，可能这个车辆损伤不是很严重，它本来一天就可以修好的，或者2天就可以修好的，但是呢 4S 店可能会因为配件没到位啊，这个排队啊等等，修的时间比较长，那这一长就不知道得长多少天了，有可能是3天，有可能是5天，有可能是7天，甚至有可能是10天。但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法院有可能不会把这10天全都判赔，因为这里头造成问题的有一部分呢，并不是这个车主造成的，就是不是说车主撞车之后就必定会产生15天或者30天或者10天的这个维修的损失，很有可能呢是因为比如4S店的服务啊，或者是这个周期的延长啊等等出现的这种情况。我不是说您的一定是这个情况哈，我只是说举个例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可能法院会酌情来审理。你比如说有一年这个下暴雨的时候，这个到4S店这个积压的车辆比较多，那车可能往那一放就是1个月2个月。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法院去判赔的时候，不会按照1个月2个月去判赔，他判赔的时候会按照实际情况来酌情赔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叫有一个酌情的情况，包括误工费或者是其他的损失，道理也是一样的。你看有些人他受伤了以后他去住院对吧，他住院以后呢，他实际住院可能住了10天的时间，甚至半个月的时间，但是最后法院判的时候只判了他7天啊，或者1周，或者5天。为什么？因为伤情没有那么重，但是呢这个住院的人认为我没有恢复，我要在那儿多住几天。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法院可能会根据实际的伤情去判断，综合来酌定最后判多长时间。所以这个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他判3天也好，判5天也好，他基本上不会低于你的一个基础天数。但是你说我是不是就一定我几天，我实际在4S店停几天，他就要赔几天？也不一定，因为有一些，你比如说哈，还有一种情况，你的车可能在4S店停了10天、8天，但是呢在前段时间是两个人发生了争议，这个事儿呢车就没定损，车一直在那儿放着，那么这几天往往在判赔的时候有可能也不算在你的实际的停运损失当中，所以实际情况是

实际分期一般法院在判赔的时候都会，你看法律里头规定有几个名词哈，大家认为好像有了这个词之后他就得赔，但是实际上呢是法院会去裁量啊，自由裁量。比如说有一个名词叫连带赔偿责任，大家可能听说过。什么叫连带赔偿责任？连带是连多少？是连10%？是连20%？还是连30%？连带没有说一定具体比例是多少。那您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法院会酌情审理。这个酌情是什么？通常不少于它的基础费用，但是你说要多到什么程度不一定，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它就是这样的。但是具体到您这个事故当中，我不知道这里面法院是依据什么样的证据或者内容，或者对方进行了举证质证拿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凭据，但是你说要多到什么程度不一定，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它就是这样的。但是具体到您这个事故当中，我不知道这里面法院是依据什么样的证据或者内容，或者对方进行了举证质证拿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凭据，或者是您这一方的4S店出具的凭据在法院在判断的时候这个效力是不是不足够，没有其他的佐证不足够，那可能种种原因都会导致法院在判定的时候会酌情。

0: 个保险好像是他没有就是连带就是那种连带这种就是
1: 啊，保险合同上都没有，保险合同上都不认可停运损失费。
0: 对对，但是保险公司也提交不了不了这样的证据。
1: 那合同上有啊？
0: 没有，
1: 保险合同上有，
0: 但是保险公司没有提出这个证据，然后就是法院就是判，等于说判他，判就是在就保险公司来。
1: 等于法院最后酌情判决了嘛？如果您觉得这个判决您不认可，那您可以继续上诉，但是我估计，多赔的天数也不一定会到八天。
0: 我就是不太懂。问一下，
1: 就是您如果确实觉得这个差得太远，或者说这个费用你在实际这个修车的时候，它确确实实，前头也没影响，后头也没影响，我都已经掐头去尾了，你还不认可我这八天，你也可以继续上诉。但是法院的判决呢，它一定有它判决的道理，因为我没有看判决书，它里头包括你们双方举证质证的过程，我也没有参与，所以它一定在判决的时候会考虑到其中的一些因素，才会酌定去减轻一部分。不然的话，你提交的八天，那他没有任何的原因，他就会按八天算。但是这里头一定双方是有一个博弈的过程的。
0: 但是我感觉是八天是就是四天是有点少，你说五天吧，好像还差不多。他一那个一弄的话，对半看，我感觉有点不太合理，是吧？
1: 我刚才讲了不合理，您觉得不合理一定有原因，不会是平白无故对半看。您包括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这个误工费这个。我为什么一直举误工费这个标准，是因为这个例子是因为误工费它是有标准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最高法呢，它在这个包括这个公安部门，它有一个公共行业的一个行业标准。这个行业标准呢，在人身赔偿损害的误工期、护理期和营养期，它有一个评定规范。这个评定规范是什么呢？就是你受的什么伤，它对应误工多少天，它是有一个具体天数的。但是你说我住院的时候我住了60天，但是为什么赔的时候只赔我40天？那是因为它是有标准的，它不是平白无故，这40天不是平白来的。所以您这个也肯定也是有原因的，您再仔细看一看判决书，或者回忆一下当时双方举证质证的过程。因为我不知道更详细的信息，所以您要不这样吧，节目之后呢，我们的法律顾问呢给您做一些支持，好不好？您把判决书发给我们的法律顾问，他让他帮您看一看，看看有没有上诉的必要。如果有上诉的必要，您可以再联系再上诉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没有上诉的必要，那您就直接联系法院去强制执行就好了，好不好？
0: 那行行行，好，麻烦你。
1: 不客气。那先这样，郭女士。所以这个关于法院的判决，它可能跟咱平时说到交通事故的责任还不太一样啊。交通事故责任，我们这里头还有一个这个跟按照规定去酌情的一个成分，但是法律里头相对还是比较严谨的，在法院判决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的依据，所以一定要详细的看一看判决书的内容才能做定论啊。所以这样，节目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郭女士的联系方式呢给到我们的法律顾问啊，也请法律顾问做一些这个简单的咨询和支持啊。有需要上诉或者需要起诉的话，或者另行另案再来处理的话，也请我们的法律顾问给出相应的建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来联系我们。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

0: 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5: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6: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0: 中国联通，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在这儿呢，跟各位想要装修的朋友啊，推荐一下咱们的省钱这个关键词。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一个链接，您点开链接呢，可以直接来加我们的记者好友，先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于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哈，您可以这样，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开了一个业主的吐槽大会，在上面呢有业主啊专门提了个建议，说能不能在装修完之后，哎，搞一个空气质量检测哈，哎，那咱现场吸纳了这个业主的建议，同时呢，从这儿开始，所有发省钱这两个字报名装修的朋友，在装修完之后都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您可以直接呢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同时呢也要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凡客一手的纯棉短袖，这两天啊高温预警连续出现哈。这么热的天气，很多朋友啊这个衣服啊出去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所以这衣服几乎是天天要洗，天天要换。那这个时候啊，很多朋友说，哎呦，我这是吧上几百大千买的短袖啊，我真是舍不得天天穿出去天天洗哈、啊。那所以啊，咱们平时买一件便宜实穿的啊，同时性价比非常高的舒服的纯棉短袖特别重要。咱们的凡客一手短袖啊，从入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大家已经有些朋友都已经下过好几轮单了，因为它是甄选的优质长绒棉，足足的220克的重磅面料，上手非常的软糯亲肤，夏天上身呢透气不闷汗啊，黑白灰基础色这是必须要有的，同时呢还有葡萄红、墨绿色等等。你看现在好多朋友，一个呢是不想穿那个特别大 logo 的这个衣服哈、啊，这个所以这个衣服上干干净净，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衣服穿上之后、啊、特别舒服，这是大家很讲究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穿着衣服很方便搭配，我不管是搭个裙子、搭个裤子、搭个短裤等等都很方便，所以这个短袖啊您可以备上哈、啊，不同颜色的方便您不同的搭配。观奇店日常售价59.9元，今天呢来咱们 UP 商城下单69，到手是3件，一件只要23。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来抢购。同时呢咱们还有像鸿星尔克的冰丝裤、昴鑫的制冷小风扇、啄木鸟的防晒衣等等哈，很多夏天的好物，您都可以在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来下单。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如沐春风反馈的信息啊，他说到路况，金水路由西向东，金水路的由西向东这个地方市妇幼门前目前呢向东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什么原因，如果您看到的话可以发送过来，我估计啊是桥上是不是发生事故了，因为我看是从中间啊这个金水路二层的中间开始堵的，是在

0: 金水路南阳路大石桥是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堵到了桥上。如果还没有上桥的朋友，建议您从桥下通行。看这意思啊，应该是在接近新通桥的位置发生了事故，是在这个金水路健康路的桥上。如果您看到了前方的具体情况，也可以反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是在金水路二层大石桥往东这个地方，目前西向东方向车辆已经开始排队了。如果您还没有走到上桥的位置，建议您选择一层来通行。也感谢如沐春风第一时间给我们反馈的路况信息。除了这儿之外，由于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金广路在保全街这个附近南北双向通行都不太顺畅，有可能的话建议各位提前选择绕行哈。比如说目前我们看到京广快速路南向北在保全街这个地方已经排队到接近南三环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就建议您绕行到就近的，比如说相对比较近的紫荆山路啊，或者是嵩山路啊之类的地方啊。如果是远端绕行的话，您可以再走其他的一些快速路或者是环路。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出行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的夏令营，到了夏天了，暑期，趁着暑期啊，给孩子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鲁明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星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像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咱们陆军特色的呢是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加上高空机降打靶，还有特色爆屏机等等。空军特色项目呢，除了 CS 之外，还有浅海的桨板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等等啊，都是跟海有关系的。空军特色的除了全地形的真人 CS 之外，还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还有飞机舱的反恐营救的体验，球幕影院等等等等，所以非常适合孩子们假期边学边玩啊，边玩边学，在游戏过程当中体验这种暑期的快乐。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号码了。我们换接一位听众热线，梁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这边有一个4月22号的交通事故，然后我方是，电动两轮车，然后对方是机动车。
1: 嗯，
2: 中间做了一次那个车速鉴定，就在5月22号，他这个鉴定书出来，然后双方都签了。
1: 嗯，
2: 然后到5月31号的时候，他通知我，对方要做第二次鉴定。
1: 嗯，
2: 然后就中间我没有收到通知，而且他当天我还问了，我说，咱这边事故还没结束。认定书都没出，然后这个车辆就直接就放了嘛。他说是鉴定完之后，然后就说这个车辆就可以放行了。
1: 嗯。
2: 然后我就是说，像这种情况，我这边应该去怎么应对？
1: 您应对什么呢？您不用应对啊，你就等结果不就行了吗？不是对方申请的鉴定吗？
2: 对。
1: 啊、哦，对方申请鉴定谁的车速啊？
2: 鉴定我方。就是应该是都是双方的。

0: 那您做什么，什么也不用做，您就等就行，等结果不就行了吗？不，就是说他现在是放完之后，对方又要求的做二次鉴定。嗯，就是说我说这个他合不合常规，就是，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第56条当中，有这样一个规定，当事人对检验报告鉴定意见有异议，申请重新检验鉴定的，应当自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送达30起，送达之日起3日内提出书面申请。
1: 经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原办案单位应当重新委托检验鉴定。哦，就是说他只要是在3日之内提起的都可以是吧？就是不管放行不放行都行是吧？对，但是同一交通事故的同一检验鉴定事项重新检验鉴定的以一次为限，也就是说他也就只能重新鉴定一次。啊，那。
0: 那行，我还以为他这边是其他情况一直在这儿拖延时间呢。嗯，还有一个规定，就是第58条，自检验报告鉴定意见确定之日起5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知当事人领取扣留的事故车辆。哦，嗯，
1: 行，
0: 好吧，还有其他问题吗，梁先生？
1: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
2: 不客气，好，再见。6月梦想起航。 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巡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助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成功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0: 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大广高速西华段2003八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由于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大广高速的西华段2003八公里的北向南方向，目前是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另外，由于设备故障啊，正云高速广武站宽度超过2米55的车辆无法上站，正云高速广武站宽度超过2米55的车辆无法正常上站。 预计6月25号会恢复正常通行。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呢，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张发来的提醒说，刚刚啊说到了金水路二层大石桥这个位置，大石桥到新通桥之间是桥上有施工，所以说暂时出现了排队。那目前呢说市府右这个桥口这里啊西向东已经不让上桥了，临时管制了，所以呢车辆都需要走桥下哈。这是金水路二层大石桥到新通桥这一路段的西向东方向，目前呢车辆在排队，是由于桥上有施工。 施工啊，应该不是一个常识施工啊，估计是临时施工。所以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您可以随时反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跟各位推荐一下104.1爆款商城啊，这两天给大家推荐的咱们的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海蓝之谜啊，大家知道都是做大牌哈，就是这个特别是。 在护肤界是比较有名的，它家主打的是修护和深层激活的肌肤活力。这款防晒呢，更是添加了招牌成分的海洋神奇活性精粹，推出抗氧软壳科技，深入基底来抗氧化修护，做到了全域防晒。这个海蓝之谜呢，它有一些硬实力哈，比如说神奇的活性精粹加上酸橙茶的精粹，从内。 到外啊，这个根源抗氧。另外呢，还有再加上光能的玉肤酶，这个玉光呢，反而能够触发自修复的机制啊，并且有效降低晒后的损伤，抵御光老化，肤感也特别好，轻盈流动，细腻啊，同时呢也非常贴妆，想要无瑕底妆的就用它。而且呢，是一瓶多效，防晒加隔离。 妆前打底，一次性搞定，帮您在夏天啊精简护肤，全天持妆，滋养肤，这个滋润养肤还不黏腻。海蓝之谜的这款。

0: 抗氧软壳防晒乳呢，50毫升正装要990，但是今天618狂欢大促超值补贴，单瓶呢只要299，囤两瓶再减100块钱，两瓶到手只需要499，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就可以享受到精致的护肤体验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3: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2: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接听热线。李先生您好。
6: 哎，老师您好。哎，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6: 我是一名那个专车司机。
0: 嗯，
6: 在4月6号有一个违法记录，是不按导向行驶。
0: 嗯，
6: 是在东明路在商城路的交叉口。就是我在东明路上站着左转道往商城路上左转的同时，前面就是有一辆车坏了以后，他打着这个双闪在警示牌，当时左转了也没有看到，因为我前面还有一辆车，我发现车都左转了才发现前面那辆左转车道坏了，就是我变到直行道上左转了，所以就给我拍了一个不按导向行驶的违法记录，看看能不能这个通过咱们节目撤销一下。
0: 嗯，您发来的图片是一个竖截图，没有把这个图片点开来看，所以我看不全您的照片，现在只能看中间的竖的，第三张甚至连您的车都看不到。
6: 哦，我发的是全部照片，我看。
0: 您是把那个交管1213的截图发过来了，是不是？
6: 因为我们是公司后台调过来的，因为我们是没办法在1213上，这个有那个违法记录的。
0: 嗯，就是公司给您的时候就是一个这样的截图，是不是？
6: 对。
0: 他没有点开原图给您，对吧？
6: 没有点开原图，我在图上可以看到那个，你看三张图片都过去了，那个面包车还在那儿。
0: 嗯。
6: 因为当时让我调监控。我们这个监控只有保留3天的时间，所以没有调出来。
0: 嗯，你这是违法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6: 这个是4月6号的违法，就是2天以后我知道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录像是只保留3天。
0: 嗯，
6: 所以去调监控了，就是没有那个没有记录了，那个导航视频仪上没有记录了已经。
0: 嗯，行吧，我们联系交警部门试一试吧，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信息，这时间有点久了，都2个月了快。
6: 是的是的。
0: 嗯，这个图片也不全，但是从您这个图片上来看呢，确实有一这个面包车像是没有动，所以这个还好说一点哈，这样节目之后我们来跟交管部门沟通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先调一下后台的信息，看看高清图片或者是详细的情况能不能这个复核，我们先来做一下初步的判定，好吧，李先生。
6: 哎，好的，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先这样啊。好，再见，李先生。
7: UP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8: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9: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10: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3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8: 中国联通，
1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

0: 您。每年六月六日为全国爱眼日，全民都应重视眼部健康，树立科学护眼意识，从小到老做好
1: 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2: 中国联通。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每年六月六日为全国爱眼日，全民都应重视眼部健康，树立科学护眼意识，从小到老做好全年龄段视力防护。青少年群体每天保证两小时以上户外自然光活动，能有效延缓近视发生发展。中老年人群重点防范老花眼。

这种比如说类似于压到实线了，或者前方有车辆阻挡，您没有办法违法了，一定及时的把行车记录仪调出来啊，调阅出来，这样方便后期咱们再去进行相关的复核手续，它就会走得方便一些，快一些。另外呢，刚刚我还看到微信平台上秋风落叶发了一条好消息啊，他说老家如果是南阳西川的这个车主啊，可以注意了，他应该是发来他们老家的这个辖区给他发的信息，给这个群里头啊管理群里发的信息，他说发了一个车辆报废流程，2010年之前的车辆由村里面来签署摸牌表意见来盖章，需要签署经核实该车辆已损毁不能行驶，村委会签完章之后到派出所来盖章，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到车管所去办理，当场人脸识别，集中清理这个需要报废的机动车。本次集中行动呢已经简化程序，注销之后名下无车辆信息，不影响再次购车上牌等等，请各村通知到人，利用有利时机及时核检，行动之后再核检啊，这个手续会比较繁琐，这说的都是大实话哈。所以说希望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如果除了西川之外还有哪个地方也有这种集中处理的，您之前有过这种报废的车辆但是没有及时去注销，一定记得及时去处理啊，借用这个无车报废的机会及时去处理。这是南阳西川的朋友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当地社区或者是村里面发的通知。那在这儿呢要跟各位关注一下，夏天到了，很多朋友啊想带孩子出去玩自己呢想到外面去转一转特别是晚上这个消暑纳凉的时候，但是有一个担心，就是出门之后呢蚊子多是吧，在家或者尤其是到那个越是空气清新的地方，到公园里啊草地上啊林子里啊，越是这个蚊子比较多，包括夏天夜市撸串的时候也特别怕蚊子咬。所以今天呢咱们 UP 商城带来安全有效这个绿鼻子的驱蚊液的组合。绿鼻子呢也是驱蚊液线下商超都在卖的，很多家庭的优选，品质有保障。首先呢他家是王牌的是驱蚊液，有效呢是用的是安全有效的 10% 德国进口的驱蚊纸，没有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用在皮肤上，而且呢驱蚊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的提取物，降低对这个皮肤的刺激性，而且是零酒精零香精水性的配方。同时啊经过6大的国际权威认证，真人实测6小时长效驱蚊。这次呢还给大家搭配了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的软紫草，搭配8大植物油，被咬之后抹一抹，1分钟之后快速的止痒退红，还有儿童准用的这种标志。家里呢有孩子啊都少不了驱蚊产品。你也不用费心搭配了，咱们 UP 商城618大促绿鼻子的驱蚊液200毫升加上驱蚊液60毫升两瓶，加上舒缓止痒膏，等于是一大两小加上舒缓止痒膏4件组合只要69.9元，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啊再送您紫草贴2片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需要买这个驱蚊的驱蚊液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还有跟各位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来参加咱们的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为您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给大家监督施工过程。同时啊这个本次呢还推出这个质量监督的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这个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这个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联系，同时我们的加我们的记者微信哈，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相关的页面当中发家装节这三个字。最后呢再次跟各位推荐一下 UP 商城的短袖，一年这个短袖啊其实有时候一件呢穿上几年都没问题，同时啊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就是换衣服多是吧，出汗多，所以可以用咱们凡客一舍的

就可以看到了。最后啊，要跟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清晨的时候，郑州市气象台还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在郑州市的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上街区、惠济区、经开区、还有高新区、航空港区以及郑东新区所辖乡镇和街道，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在户外活动、户外作业的人群哈，尤其注意，特别是中午时段的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今天的南方谈交通节目，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0: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咱们来看一下这时刻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看到的是大广高速

3和8。也提醒大家，需要了解限行、限号、通行规则。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一下银月的这个咨询啊。车子跑了11万多，应该选择万能通的哪一款产品？如果说您的车辆是跑了8万公里以上的哈，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去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但是首先咱们得清楚哈，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就它针对的是纯油的、插混的和增程的车辆，目前柴油车不适用。积碳呢是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它留下的黑色的胶状物质，我们会建议大家在行驶3-5万公里之后就需要去清除积碳。这个呢就像咱们家里边你炒菜做饭，锅底时间长了你不去刷干净它，它就会有那个锅垢，是一个道理哈。包括你炒菜时间长了，是不是也定期的去需要清洗这个抽烟机，对吧？它都是一个就需要我们周期性反复去做的一个动作。但凡是您觉得车辆近期油耗增加了，而且车辆的动力下降了，都需要清除一下积碳哈。包括就像这两天天气温度很高，如果说你的空调系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车里的这个就是迅速降温的能力比较差，都需要去清除一下积碳。对应关键词您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定记得哈，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去选择我们的这个产品。因为如果说大家选择套盒的话，要记好了，套盒里面是3瓶装的。以咱们正常的私家车为例，单次就是1箱油，咱用1瓶除碳氧呼气就可以了。添加的顺序呢是先去添加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再加油。一个是利用油箱的冲击让它们充分的去融合，另外当次把这整箱油给它加满。但平时哈，咱们就是200-300块钱的加，就是清积碳的时候咱再给它整箱加满就行。有条件您在等速每小时80公里以上，对吧，拉一拉高速，这个效果呢是事半功倍的哈。记好统一的关键词都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买车找飞扬，咱永远都是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哈。这个跟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按照我们个人的这个实际的用车需求来进行选择，可能它价值很高，但是很多功能我们用不到的话，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去选择。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哈，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但这个对的标准是什么呢？还是那点哈，就适合我们的。什么叫适合我们的？我们要考虑第一，我们的预算；第二，我们的这个用车的这个需求；第三，就是咱经常用车的环境。把这几个方面的需求找准了，车辆就相对更容易选择。但如果说您实在是犹豫和纠结，或者是已经选定的车型需要通过我们节目来获得帮助，比如说能省钱的咱就奔着省钱去，能省心的咱就奔着省心去，有任何需要哈，从您买车犹豫纠结开始，一直到咱们整个车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的节目。对应的关键词哈，就是朋友们把您的这个信息编辑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想要进入到我们节目群的各位，就发飞扬两个字，就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礼尚往来的信息，包括这个新同的信息，我们都看到了哈。您发送完888之后哈，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了。大家还有任何就是说不太把准的哈，就我这车到底适不适合选择，你也可以把您的车辆的一个基本的信息描述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来。当当的信息我们回复一下哈，就需要购买车险的，同样也是发送一个关键词，就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了。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人工真人坐席，一对一为您解疑答惑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车险。另外呢，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个汽车的主被动安全对应的都有哪些配置，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说明。确实哈，很多朋友在选择这个车型的时候也问到我们说，什么是这个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它指的到底都有哪些配置。咱先解释一下哈，就是主动安全配置是什么，它是能够帮助我们预防事故发生的，就是尽量不让这个事故出现的这一类配置呢，我们把它归为是主动安全配置。那什么是被动安全配置哈，就是说这个事故它已经发生了，怎么样能够

最大程度的来保证成员的安全，这些配置哈叫做被动安全配置。那我们来依次说一下，咱们先说这个主动安全配置。你像归为是主动安全配置，那什么是被动安全配置哈？就是说这个事故它已经发生了，怎么样能够最大程度的来保证成员的安全，这些配置哈叫做被动安全配置。那我们来依次说一下，咱们先说这个主动安全配置。你像第一个呢就是自动紧急刹车系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 AB， 对吧？它可以减少正面的碰撞。那么对于新手来说呢，车距很容易判断不准确，也难免会

B 呢，它就是属于主动安全，它可以比较大概率的避免碰撞，或者说是降低碰撞的这个严重程度。原来有一个这个就是数据调查 AEB 哈，它是可以减少 27% 的交通事故的。那么不同的这个企业的 AEB 系统呢，它在不同的车速或者是面对不同的障碍物的时候，它能够发挥的这个效果其实也是会有一些差别的。但这个还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就是 AEB 呢是属于主动安全的。那么另外第二个主动安全配置呢，就像我们说到的这个车道保持，它是简称哈，就是 LKA， 它是能够防止车子偏离车道的。那么新手朋友呢，可能我们说对于这个方向盘的这个控制哈，有时候会不太熟练，就会出现那种就是师傅讲哈，叫画龙，就是你来回左右晃晃荡它，车道偏离导致的这个交通事故发生占到交通事故总量的30%，所以说就是你一偏，你后面的车子他没有注意，他不就撞上来了吗？那么车道保持系统呢，它就会在车子发生碰撞之前，就是已经压线的时候呢，就开始提醒我们了。那如果说你没有做出这种就是纠正偏离的动作，那系统呢可能会一定的幅度来控制方向盘，让这个车子呢回到中间的车道哈，这个叫做车道的偏离辅助。那有一些朋友会担心说，那这个系统它都能够控制我的方向盘了，但如果我是在正常变道的时候它也勒着我，这怎么办？那咱们说哈，就是如果说你的车辆有这个正常的变道的需求，你是不是会打开这个转向灯？当你打开这个转向灯的时候，其实车辆的这个系统它会自动识别出来你是有这个转向的意向，而不是说你的车子发生了就是不可控的这种偏移，系统它是可以做出识别的。它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您正常需要变道的时候，是不会通过这个车道预警对来干扰你的操作的。那再往下看呢，还有一个叫做电子稳定控制系统，就是ESP， 它是减少车子失控时候的这个使用的。那这个相对比较常见，比如说在路面湿滑的时候，就是轮胎容易打滑，或者说你方向盘打多了，对吧？这个 ESP 呢，它都会生效。那总的来说呢，它能够避免车子因为侧滑失控而导致它撞来撞去的，那导致严重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里面有25%都是因为这个车辆发生了侧滑引起的。那如果说车子它有了 ESP， 它就可以减少车辆侧滑情况的发生，对吧？那举个例子哈，就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车子它向右甩尾，那么 ESP 呢，它就会通过迅速的制动右前轮来抑制这个甩尾的情况。那么买车的时候啊，大家可能会发现说，哎，经常会看到那个配置单上写各种什么 ESP 啊，包括有的还是什么 VSC 啊之类的，是什么意思哈？就跟大家说，就是ESP 它其实不是某一个功能就是标定的统一的一个名称，它是指的就是博士公司哈，你像博士公司它是一个专属，就专博士公司的一个专属商标，就只有博士的这套系统它叫做 ESP。 那你像有一些企业它的功能和这个差不多，对吧？跟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电子稳定系统的功能类似，但是它的名字呢并不一定会叫 ESP， 因为 ESP 是博士公司的一个专有的商标，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我叫这个名字，那你们家的孩子你叫啥呀？举个例子哈，像丰田的它叫 VSC， 本田叫 VSA， 那保时捷是 PSM， 叫法不太一样哈，但是功能是差不多的。所以有时候为啥我们在节目里边也很少去跟大家讲说这个车有 EBD 啦ESP 了等等的，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不太容易了解它，我们还是会讲这个车有这个比如说电子车身稳定系统、车辆防侧滑系统，是为了方便大家能够去识别和记忆它。那说到这个被动安全指的是哪些？比如说哈，就是侧气囊啊、侧气帘啊，对吧？就是它是能够在事故发生的过程当中降低我们的这个人员伤亡的，这些叫做被动安全。你像在就是各个事故的统计当中，侧面碰撞占了差不多30%，致伤率哈是所有事故当中排名最高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有了侧气帘和侧气囊，它能够在撞车的那个时候对头和这个身体来保持一个就是给我们驾驶员的头和身体啊来一个缓冲，来降低我们受到的这个伤害，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你像在侧面的这个碰撞事故当中，如果说成员舱它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变形，它如果是配有侧气囊的话，它是可以减少11%的致死率的。所以说你像这个配备了侧气囊和这个头部气帘的，对吧？就这一类的配置哈，它都归为是被动安全。那么另外还有呢，有一个就是被撞自动呼救系统，它是可以缩短事故的救援时间的。如果说这个事故它比较严重，对吧？可能发生撞击的那一下呢，哎，我们可能驾驶员就懵了，就晕倒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手脚都已经被困住动不了的时候，你已经没有能力去打120或者打119了，你会错过这个最佳的一个救援时间。

0: 时间，对吧？但如果说这个车辆里面它是有碰撞自动呼救系统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它也可以很好的帮助到我们。就像这一类的系统啊，它都叫做是这个就是被动安全。这个系统呢，它一般会在车的这个前排设置，而且呢它会标志一个 SOS 的一个红色按键。如果说是在车里面我们突发有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呼救，这个一键求救的功能哈，其实它也是属于被动安全的一个范畴内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举了一些例子，把这个主动安全跟被动安全给朋友们做了一个分享。那在车辆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去看这个配置它到底有什么，咱们说什么是好车，或者说什么是我们需要的车，一定哈要前置安全，安全这件事情是极其重要的。大家有任何在车辆选择的过程当中的疑问，您都可以编抄内容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再看一下哈，这个是尾号0815的朋友问到我们说，万能通优狐三兄弟有没有先后的使用顺序？有的，在您收到我们这个套盒的时候哈，您可以打开套盒之后呢，我们是有一个说明卡片的，按照我们的这个说明卡片去使用就可以了。首先第一支我们是清除积碳的，第二支我们是来进行整个燃油系统的养护的，第三支我们是针对于车辆的内部的三元催化器内的这个积碳来进行清除的。如果说您实在是把这个顺序颠倒了，影响不会很大，只是说按照我们建议您的这个先后的使用顺序，它这个效果是更优的哈。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分享给您的，也希望对于您使用我们的万能通的产品有一定的帮助。大家如果说已经选购了我们的产品，有任何使用过程当中的疑问哈，也可以直接编辑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当然也可以在后台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在线为您解决。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9: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0: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是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北部、西部和东部阵风6到8级，局地是9到11级。最高气温在西部山区南部是31到33度，北中部是37到39度，其他县市34到36度。最低气温在我

的西部山区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阴天，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部会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偏南风2到3级，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是37到38度，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这两天这个温度都持续升高哈，而且今天呢稍早些的时候呢，郑州市气象台也已经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也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那很多县市区的这个最高气温都会在37度以上，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哈就跟大家讲，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一个是温度它比较高，其实即使它温度不高的时候，我们也得有一个认知是什么，就是紫外线它是无处不在的，一不留神的话人就很容易晒黑甚至晒伤，所以一个很适宜的这个冰感的防晒衣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是说现在这个产品琳琅满目，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啊，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来选择。您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爆款商城上看，我们这两天准备的是一个吉普家的冰感的那个防晒衣。首先吉普它本身也是做这种就是户外系列的嘛，它是专业的防晒科技，品质方面肯定是有保证的。它呢是专为常年哈为爱钓鱼的朋友、爱徒步的、爱骑行的那些达人来设计户外的这种就是服饰，它能够有效的阻隔99%的紫外线。那它这两年这个风格也在转变，就是考虑到大家有休闲的需求，也希望它能够跟这个运动兼备，最好是穿起来还显时尚的。所以这是为啥我们这次呢把它这款冰感的防晒衣挑出来，而且它还是一个情侣的防晒衣。首先哈是100%的那种就是锦纶的冰丝面料，这个面料的特色是什么，就是触感很滑很凉，它是高透气的一个设计，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骑车呀、爬山带娃什么的都行，因为它不闷汗也不贴肉。另外呢就是它是全域防晒的，像防晒帽、那个薄外套、防晒袖等等哈，就全给你省了，就等于说是你买了一件当六件来穿。它适合通勤、约会甚至是露营，或者是你在这个空调房当成一个外套穿都可以。尺码呢是从XS 码到2+，也就是说它可以适合85斤到200斤的朋友，版型是比较宽松的哈。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呢，特别是对于就是微胖型的朋友来讲，它很友好。价格是这样的，就是它正常是398，那么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的618价格给到的是119块钱。那提醒一下哈，就如果说您是会员的话，你会发现你的价格会变成114，如果还不是会员的，联系我们的客服加一下会员还可以再减5块钱，原价398，您现在到手只要114，而且它是有情侣款的哈，大家可以去按照您的个人的情况去搭，适合从85斤穿到200斤。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我们集中来回答一下大家在平台的一个留言哈，星辰也问到了说这个刚刚我们在回复完0815的朋友的这个信息之后呢，星辰说想问一下柴油车可不可以用？柴油车目前是不适用万能通的哈，我们的万能通是用的是纯油的、插混的和增程的车型，因为它这个积碳，就我们针对解决的这个积碳是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留下那种黑色的胶状物质，它会影响你整个发动机内部的做工，你的这个就是那个喷油嘴儿、进气门。它上面糊了这个油泥之后，就是它没有办法让发动机正常的去发挥它本身这个功效，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为什么的车辆的油耗一直在增加，为啥我的车辆的油耗的动力还在降低。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疑惑的时候，都去清除一下积碳。一般正常来讲哈，就车子在跑完3-5万公里之后就需要去清除积碳了，而且清积碳它不是说你清一回就行了，只要我们去烧汽油它还是会周期性的产生这个问题，10万的车、100万的车就是它都没有办法完全就是杜绝这个情况，我们只能说在平时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尽量的去养护好它，它跟那个换汽油都是属于车辆的养护范畴哈。你说你不去管它行不行，行，但它特别容易就是小问题拖成大毛病，所以这是为啥我们在节目里给大家建议哈，定期的要去清除一下积碳。那怎么选，您先发阿拉伯数字888，按照您的这个车辆的对应的里程，我们后台有提示哈，按照对应的里程您去选择就可以了。阿拉伯数字我看有朋友在发积碳哈，统一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另外也回复一下哈，很多朋友在发这个秒杀，秒杀今天我看一下，秒杀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也是就是结合这两天你看温度很高，那蚊子也开始很活跃，不管是您在家里或者是晚上你带娃对吧，你去公园遛弯的时候，包括就是我上个周末去露营，我就发现真的就是有点讨厌了。还有就是如果你跟着朋友三五成群的去夜市撸个

0: 块，你如果总是被盯着，就大人孩子都遭罪。所以说我们今天准备的是一个绿鼻子驱蚊液的一个组合，它是安全有效的哈，因为运营也是可以同时来使用的。绿鼻子它是母婴专业的一个品牌，他们家的这个驱蚊液就线下的很多超市都有在销售，品质是有保障的。首先呢，是他家王牌的这个驱蚊液用的是安全有效的10%的德国进口的那个就是驱蚊汁，它没有神经毒性，也没有腐蚀性，是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的，驱蚊效果比较明显。它添加了，就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可以降低对于皮肤的刺激，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包括敏感肌都可以用。它也经过了6大国际权威机构的一个认证，真人实测6个小时长效驱蚊，就咱们在出门以前你喷一下就行，它是属于长效驱蚊的。另外就是这个组合里面呢，它还配备了舒缓的那种止痒膏，添加了新疆的软籽草，再搭配上8大植物油，就是你被咬完之后的就是抹上，基本上1分钟啊，它是可以快速止痒退红的。就这点哈，就真的就是我们先防范它。对，如果说一旦是被盯上了，我们就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别让它那么痒。价格是这样的哈 ，UP 商城618的一个大促，绿鼻子的驱蚊液200毫升加驱蚊液60毫升2瓶，加上那个舒缓的止痒膏，4大件驱蚊组合是一套哈，它整个是价格69.9元。那前100名下单的再送紫草贴2片，等于说是69.9元。您可以获得200毫升的一大瓶和2瓶60毫升的，这个主要考虑到大家便携，就方便您携带哈。还有这个止痒膏和紫草贴，基本上整个一个夏天够了。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妈，端午安康，
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5: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6: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朋友们选择车型有任何疑问哈，都可以及时来咨询。先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大度的问题，问到这个腾势 Z9 GT 咋样，节目能够提供帮助吗？当然哈。

0: 我们给您提供的帮助，第一个咱先就说这个车怎么样，另外呢就是如果说你有这个选择需求的话，我们可以接着聊，就看看您的这个需求和这个车的这个主流的卖点它是不是有契合度，是不是够高，或者就到后续您需要我们帮您陪伴着一块去买车，我们都是可以提供帮助的哈。也跟我们大度说，您也可以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进到我们的节目群里。昨天有一个群里面朋友哈也在看这个车，咱先说一下这个哈，就是2026款的腾势Z9GT 纯电版的话，就是它基本上是目前30万这个级别当中，就 GT 车型里面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哈，就是长续航、超快充，同时有这个高阶智驾，它主打的就是可能会极大的缓解大家这种里程焦虑吧，对吧？而且它那个车机和就是车内的这个你能看到的这种细节做工是比较考究的。那么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整个它的一个核心优势，因为本身用了比亚迪的第二代的刀片电池，而且也可以有这个就是最新的这个闪充技术的一个加持，从10%充到97%，9分钟，就他们说那个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就97%已经顶格了哈。我们不太建议大家就回回把车充到100%。因为它会留有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呢更加有利于我们整个电池的一个寿命的维系。正常情况下如果是在市区开，我们通常会建议大家上线80%，下线就是20%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车呢它是全球量产的一个纯电，对吧？它有比亚迪家族里面的这个云辇 A 智能空气悬架，有这个后轮转向，就是他们这个E3方的技术，而且有天神之眼。这个后轮转向说一下哈，就像原来那个大家可以去搜那个什么叫神龙摆尾停车，对吧？还有就是天神之眼的一个智驾，操作起来是比较灵活的，而且它整个从车身的这个车姿的造型，包括就是你开关门的这个方式，其实也可以去媲美一下，就是那种百万级别，就以前啊我们认知的有油车那个百万级别那种车型。而且你像它配的那个，我个人比较喜欢哈，它那个地瓦雷的一个音响，我确实觉得确实还不错，然后再加上它那个零重力的一个副驾驶，然后冷暖的冰箱，对吧？那个天幕应该是2.1平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那个尺寸哈，就那个天幕。但是在夏天，可能朋友们会有一些考虑，就是说我这个天幕需求量会有多大？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喜欢的这个天幕带给我们的那种就是视野的一个拓展性。另外呢，就是三米一以上的一个轴距，所以说这个哈是就是，您可能看车，我感觉如果说看的七七八八了，像我讲到的这些，应该是跟你有这个共情的，对吧？那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选择？您看看说的是不是咱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可能有这个长途的用车需求，我又不想有这种更高的用电的这种焦虑性，比较在意它的一个驾乘的这种操控的感觉，科技的感觉，而且本身你可能也比较欣赏就是国产的高端品牌的这种调性，对吧？那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来看的。你像30万左右的一个预算，你差不多可以看它有一个闪充旗舰型是可以能够匹配你的。如果说你想在越级往上去选择的话，还有一个36万多的那个是一个就是三电机的一个版本。如果说咱们只是一个日常的基础代步的话，它有一个后驱版的，差不多就是26-27万，也可以就是说就是来选择，关键看平时我们用车的这个场景，再来决定咱们选择这个车型的哪一个配置。这是我跟我们的大度这个朋友哈聊到的关于您咨询的这个腾势 Z9GT 这个车型的一些信息。那更多就朋友们如果有这个买车需求，您还可以编辑好您的内容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回复一下这个这个是我看看啊，我刷过去了，叶应该是叶秋光的一个信息哈，我记得名字应该是这个，也是问到我们就是说这个车型车险搭配飞扬老师会怎么推荐。首先哈，我在车险方面给到大家的选择，肯定第一个首选是交强险，这个咱就不用多说了。另外还是会建议大家去考虑这个车损的部分。为什么考虑车损？你像我现在这车都已经多少年了，我还是在那个稳稳当当的买车损。因为原来节目里面包括就是在那个很多场合跟老师傅有时候也在聊，就关于这个车损险买和不买，大家一般会觉得是我的车的这个行驶里程数长了，年限久了，反正车也不新了，就不要买了。就是你知道买车险的这个原则哈，买车险的一个原则，它是就是为啥我们要去买？它不是为小顾虑，那就那个小概率的小损失那种事件来付费的，它是为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大额风险来提前做准备的，对吧？所以有时候可能就是 车损险哈，就是他特别建议哪些朋友，比如说像你的车新车对吧，车的造价比较高，或者说咱们是这个新手，或者是平时我这个停车的这个环境我没有固定的这个车位，我可能需要在露天对吧去停放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比较大建议大家去选择这个车损险。而且车损险在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它把很多险种就已经包含在内了，就不需要你额外再买了，像自然险对吧，盗抢险，包括那个涉水险这些。所以除了这个交强险之外，我个人其实根据我们这么多年啊，就是看各种各样的案例，还是比较建议大家把这个车损险选择上。再有一个就是我可能会推荐您选择的是那个三者险。三者险一般的话就是建议就是300万起步，就如果说你想往上多保，比如说300万也好500万也好，它可能就是多花个100-200块钱的事儿。这个呢就要结合您的车还有您平时的用车环境来决定的。再有一个我再推荐一个，就是那个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它就几十块钱，但是呢它赔的是什么哈，就是如果你买了三者险和这驾乘险，它只赔付你医保内的一些费用，那自费的药和 ICU 等等，就是你就可以通过医保外用药责任险来获得更高的一个赔付，它购买起来就是几十块钱。所以说像这样的险种哈，我会比较建议您。但是不知道您具体的就是什么车，然后您平时的用车环境，建议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给大家设置的是有真人人工坐席，可以一对一的为您解疑答惑。车险哈，再跟大家强调一点，车险怎么买，首先不是说向身边的各种朋友来咨询，因为他不可能完全了解我们的情况，而且就每一个人他掌握的这个信息也有这个信息差，不一定是最新的。你像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车险改革之后，以前需要单独买的，现在包含在车损险里面，咱身边的朋友是否知晓这个信息对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哈，就是不管您在哪儿，反正就是但凡问到车险的问题，找专业的人，就是您信得过的朋友，比如说就是您可以在节目里面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些问题对吧。我们给大家设置的也有真人的人工坐席，是因为车险这个问题它就是个人的问题，个性化的来解决。您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觉得如果说您只是需要单独核算一个价格，这太简单了，就在哪儿咱们都能够实现。而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我在一开始要选择车险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我适合选择哪个，并且为啥我要选择它，它能给我带来啥，以及我们在需要用到这个车险的时候，这个人他能不能够第一时间高效的出现帮我们解决问题对吧。这个是我们选择车险需要去比对的一点。您可以先发就是车险关键词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向我们进行咨询。朱氏念来过道这朋友哈，就是如果说有想卖一辆二手车对吧，如果您想卖二手车的话，您进我们的群，进发飞扬两个字，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进我们的节目群就行了。就大家在生活当中哈，就是不管您是想买这个二手车还是想卖二手车，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来获得帮助。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吃土豆长大的马铃薯啊，好熟的名字，欢迎您哈，欢迎您发送飞扬两个字，然后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但是飞扬这个字，这俩字哈，就神采飞扬的那个飞扬，就提手旁了，我看您发的是木字旁，您可以重新再发一下哈，神采飞扬的那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搬砖的五花肉，阿拉伯数字888，我们看到了哈，看看您就是在车辆就是这个万能通的产品选择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想要咨询的。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哈，80000公里以上的选择精装礼盒，80000公里以内的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我们现在这个套盒就是它里面是有三瓶的，所以说朋友们在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您一定记好了，就是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去选择合适的产品就可以。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老郭发了一个信息，喝较广的水咋买？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可以发一个单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另外老郭问一下哈，您是不是那个咱郑州四环以内的朋友，如果您是的话，我是给您送货上门的。因为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车友专属定制的这个水呢，叫做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整件24瓶，只要是在郑州四环以内的，我们23.9给大家送货上门。那省内其他地区的朋友哈，咱是53.8两件给您直接包邮到家。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我们也支持这个企业定制哈， 帮大家一起把这个山泉天然山泉水带回家。主要是为啥考虑到这个呢？是夏天要解渴哈，肯定是要优选好水源，这个就是没得说。我们会建议大家多喝水，对应的一个单词哈，水，您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物语，哎，这是我看不清啊，抱歉大家。哦，零与零之间是吧？因为这个字有点小。感谢您发来这个飞扬，也感谢您进群哈。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对应的信息，编辑好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再来回复一下那个嘻哈。如果是您有家装需求，您可以现在先发对应的关键词是省钱，发省钱两个字，因为省钱可以去领到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家庭装修的补贴，补贴哈，任何不管是车补、房补还是各种就是消费补贴，它都是先到先得，用完即。你先去把这个家装补贴领完，领完之后今年的任何时间什么时候用您说了算，但是不要等到就是说，哎，我想用的时候我去领，万一它没有了，对吧？就是它会有一些信息的一个滞后性，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掌握主动权。有装修需求的，不管是新房改造不是新房改造，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哈，都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去领完这个家装补贴，然后一定记得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记者的微信，添加记者微信就是为您全程保驾护航的，有任何问题不好意思开口的交给我们的记者，或者说心里边窝火的交给我们的记者。有家庭装修需求的哈，统一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来看一下阿峰的信息哈，13万公里的这个迈腾选择精装礼盒吗？对，如果是只要是车子是8万公里以上的哈，都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另外，我们要跟阿峰说，就是您的这个就是迈腾，如果带涡轮增压，它已经开始就是说这个让你觉得有这个选择万能通的必要的话，是对的，因为就是带涡轮增压的这个车型，可能比自吸的车型更容易产生这个积碳，所以哈，我们会建议大家，如果你觉得你的车辆的这个尾气，蓝烟黑烟或者说是已经出现微微烧机油的情况，都可以通过清除积碳去改善它哈。另外是刚哪位朋友问到我说，那个就是大概意思是万能通，如果你购买了在哪查询对吧，它其实跟我们任何网购是一样的，你可以在我的那个地方点进去之后呢，会有一个物流的信息的一个显示，大家就是从后台哈及时可以去查询的。另外还有那个阿斌也问到了，说车子选择这个万能通使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哈，就是它适用的车型是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这是它使用的第一个注意事项，柴油车目前不适用哈。第二个呢，就是车子跑了3-5万公里之后就需要去清除积碳，而且清除积碳不是说清一次就行，只要我们加汽油积碳就会产生，它是没有办法就是从源头上100%去杜绝这个情况发生的，只能说我们在后续用车的过程当中，你增加我们对于车辆的这个养护，这样子可以帮我们省钱。省钱我们算过一笔账哈，以私家车不说15000，一年跑10000，降低一个油耗，按当下的油价来算2000块钱，就一年省2000块钱。所以说朋友们哈，就是一般就是车消费，大家的状态都是什么呢，在当时买车的时候啊，各种的犹豫纠结打听，费了很大的功夫，但是车买回来，那么前几天的时候那个心情在哈，哎呀也是倍加珍惜，开着开着开着开习惯了，可能大家就会忽略对于它的一个养护哈。老师不都说了嘛，车子一定是7分养3分修的，在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有任何您拿不准的信息，也可以及时联系我们的节目。

0: 再有就是看到那个叮当也发了一个信息，我的车才跑了60000多，需要清除积碳吗？当然，就是60000多的时候，你有两个选择哈，一个是如果说你对这件事情还稍微有点存疑，你可以降低试错成本，先去选择我们单瓶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单支下来的价格是99，但是车你肯定是越跑里程数越大的，对吧？你已经在接近80000公里了，所以我给的一个就是比较性价比的选择是您去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因为它里面是三瓶，到手的价格是199。这三瓶呢，它的这个就是作用是有一些区别的哈。第一瓶是清除积碳的，第二瓶它还有一个养护的一个作用。积碳哈，就是类似于说它是，比如说在你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缸壁上已经吸附上那种黑色的胶状物质。你添加第一瓶的时候呢，把这些物质去下来，然后高温灼烧它，让它变成就是这种碳，给它带出来。然后你清除完之后呢，你再去用这个第二瓶这个养护剂，让它起一个润滑的作用。而第三瓶呢，是针对于那些被带到三元催化器内部的积碳清除的，就彻底给它带走。有时候呢，就是突然间就想到，就这个有点像什么哈？比如说我们先用洗面奶，对吧？先去脸上那个角质，去完角质之后，我们是不是要用就是各种乳液套装？那它这个就相当于是就是我们第二瓶哈，跟大家说的这个养护的一个作用。然后第三瓶就是您去做这个收尾的时候，直接去用我们那个就是三元催化器的，就是三兄弟的第三瓶就可以了。所以哈，我们给您的叮当的选择哈，60000多公里的直接选择三兄弟就行。对应关键词哈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看到我朋友在发这个省钱了哈，省钱领取那个家就是家装补贴的方式，就是你点开第一个链接，点第一个链接就可以领到我们那个2000块钱那个装修补贴了。这是给朋友们的一些回复。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哈，就是天气越来越热了。今天早间的时候呢，郑州市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橙色预警，基本上哈都要在37-38度以上的这个温度了。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个是那个防晒，一个是降暑，多喝水也很重要。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很多朋友在这两天会发现用防晒，对吧？大家在选择这个防晒产品的时候呢，我们会担心第一不要太白，第二不要抹到脸上就是油乎乎的那种感觉。有一个就是那个产品就是挺大牌的，海蓝之谜家有一个防晒的那个隔离乳，它呢就是不是说像我刚刚讲的哈，很多就是朋友，如果说你用防晒的话，我知道大家一定第一担心是任何防晒产品抹上以后都会很白，而且有的那种是非常假白的，再有呢就是太油腻了。那这个海蓝之谜呢，因为它本身主打的是修护和深层的那种激活肌肤的活力，它的防晒呢是添加了就是招牌成分海洋神奇活萃精华的，它推出了抗氧软壳科技，它可以深入到基底抗氧化来做这个修护，所以说它做到的是那种全愈的一个防晒，它从内到那个就是根源上哈，是整个帮你做的这个那个抗氧化的。它遇到光反而可以直接触发它的那种就是自修愈的机制，可以有效的来降低晒伤之后的损伤，把那个抵御光源就是做到了一开始。而且它就是肤感是什么呢，是轻盈流动的，很细腻，很贴妆。如果说大家想要那种无瑕底妆的效果的话，就来选择海蓝之谜的这个防晒的隔离乳，它是属于一瓶多效的哈，把防晒隔离和妆前打底全搞定了，帮您在夏天呢，是我们提倡的哈，一定是精简护肤的。关键是它适用于多种肌肤类型，是全天持霜的，滋润养肤不黏腻，这是我们需要的。关键是很温和，不刺激眼睛，敏感肌也很友好，就有一点它贵，50毫升的这个正装是99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呢有一个618的狂欢的一个大促，单瓶只要299，囤两瓶再减100块钱，等于说两瓶到手的价格是499，一瓶才200多块钱，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给您顺丰包邮到家。所以朋友们想要防晒又想要养肤的话，还要能够简化我们整个护肤流程，就去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哈，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记好哈，它的这个对应的关键词是咱说的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刚刚发了很多就是这个朋友哈发这个省钱的，我们也给大家有一个承诺，就是您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发省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有一些承诺哈，你看零增项零延期也是零偷工减料的，工程90天延期1天给您赔200，发生纠纷之后呢咱还有100万质保金先给大家做赔付，而且一开始就签了闭口合同，为的就是保证一口价格。我们也是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 者，从选材施工一直到您整个全程验收，我们的记者都会全程跟进。您也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我们给大家承诺的这个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到底是咋回事。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8: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9: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8: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9: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们再来回复一下那个山峦也发了一个信息哈，说飞扬老师想问一下，这个驾乘险和座位险怎么选，哪一个更合适？您的这个问题哈，非常的专业了。就是这个驾乘险呢，它其实是优于这个座位险的，因为它本身呢，就是驾乘险它是按照车来进行赔付的，而且它的保额会更高一些，它比较适合哈。就比如说，如果你的车子就是满载率比较高。就比如说你经常会带家人，对吧？那么我们会建议你，就是说选择这个驾乘险，它跟那个座位险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说这点就是您这个问题特别特别好。如果是在车险的选择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疑问，还是咱们说的哈，您可以发您的这个就是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就像我们这朋友一样，或者是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跟我们的真人人工坐席一对一的来聊，就任何哈，就车险您想不明白的，就或者是就是分不清楚在什么情况下用哪个险种来进行理赔啊，或者是您的这个用车环境选择哪些险种比较合适，都可以通过发送车险两个字联系上我们的这个就是真人的人工坐席哈。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秋叶也发了一个信息哈，就秋叶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老朋友了。在选择这个万能通的时候，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定记得是先添加万能通再去加油。谢谢秋叶的这个提醒哈。那朋友们，如果说是已经选择了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记好了哈，就是先去添加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然后再加油。这个呢，就是您按照就产品选对之后，按照我们推荐的科学的方法，这个效果是事半功倍的。特别是比如说您加完了，有条件等速80公里以上，跑个120公里，就是它这个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哈。对应的关键词就是想要去清除积碳的，都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还要跟家长们来说一下哈，就是暑假来了，趁假期想给孩子培养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的各位，你也可以来体验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当中。今年已经是我们第十年举办这个夏令营了哈，我们现在就是正式在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的哈，很安全也很靠谱，咱们这个项目呢是非常丰富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首先呢是在郑州，咱们是这个陆军特色的，然后有这个就是火箭筒的发射啊，密室的探险呢，以及泡沫派对。那如果是在青岛呢，咱们是可以走这个海军特色线路，我们有这个前海的桨板的冲浪，还有这个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等等。如果说是想要体验我们的空军特色，我们就带着孩子咱们去湖北，我们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有飞机舱的反恐营救，还有各种 VR 体验。我们的主持人哈都是跟孩子们同吃同住的。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有一个重金补贴，就是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报名了，但是只有200个名额。对应的关键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呢是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各位好，此刻呢，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因为设备故障的缘故，正云高速广武站宽度超过2.5米的车辆目前无法上站，预计到6月25号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么对于货车车主朋友们，给大家提个醒啊，最近我们有师傅打电话啊给我们投诉，说不法机构特别是车险啊，这个套路非常的具有迷惑性，让不少人上当受骗了。怎么回事呢？说有一些非法统筹保单，误当成车险在销售，刻意混淆概念。找到你的时候说，我们这个便宜，比你以前买的车险便宜，审核也比较松，真出险了理赔特别快啊，以此为噱头，虚假承诺了各种保障啊，钱交了之后发现啊，收到的这个单据不是车险单，而是一个所谓的统筹单，这些都是在刻意混淆概念。这位投诉的师傅说啊，真到出险了之后发现客服失联了，找不着了，拒绝赔付。

0: 你说
1: 然后呢？
0: 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我觉得最让人难受就是呼吸，就在、
1: 啊、
0: 在这儿的夏天。
1: 是吗？
0: 就是你其他的那种热呀、啊，其实都还好，就比较常规。我觉得最让人压抑的就是呼吸，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那种闷热的，
1: 嗯，
0: 会让你觉得由内而外的觉得不舒心，这才是很多人觉得夏天比较烦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你无论吃水果也好啊，来点薄荷味的口香糖。是吧？薄荷味的牙膏，
1: 薄荷味的牙膏，
0: 就是一切进入口腔的薄荷味的东西
1: 啊。
0: 这个有着薄荷口味的女朋友啊，等等，嗯，让你呼吸的空气都特别的清凉，我认为是在这里最佳的解暑方式之一。
1: 哎，等一下，我有一个疑问、嗯、想问一下，因为我个人是不吃荆芥的人啊。
0: 我也不吃。
1: 你也不吃，所以我本来想问一下，这个荆芥吃进嘴的那种感觉跟薄荷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0: 恶心。
1: 你不要乱说话，你在这儿乱说什么呢？
0: 翔宇，
1: 我想问一下，
0: 推荐不爱吃薄荷的不要强迫自己啊！
1: 不是，我是想问一下，这收音机前喜欢吃荆芥的所有的朋友们，就是吃荆芥和吃薄荷这两种食材，
0: 我都不爱吃。
1: 没问你，有没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不太清楚啊，因为我个人确实是对这种就是关于就是有浓郁的草本植物清香的这种食物确实无福消受，所以想问问大家，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你直接发过来就行了，语音也好，这个文字也好，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啊。
0: 有的时候就有一些这种蔬菜你不喜欢它的这个感觉，很有可能是你无法接受它的草酸含量。
1: 是不是因为就是基因决定的，就是基因当中
0: 就是基因
1: 自带
0: 的
1: 嘛，对不对？
0: 有的时候就是天生不爱吃，我就从小就不爱吃荆芥，我吃荆芥的第一口我就被它的味道深深的恶心到。
1: 明白。
0: 所以我们交广领航团队专门联合到了营养团队，
1: 等一下，
0: 把我们的氨基丁酸产品
1: 有荆芥味
0: 的给它做成了酸奶味儿，是吧？酸酸甜甜的，草莓口的，更适合小孩接受。
1: 我要荆芥味的。
0: 对不起，做不到啊。做成这样的话我吃不了了。我们做的还是要中性一些，中庸一点啊。毕竟不是以饮品起家，要做一些
1: 就大家喜欢的那种口味，最主要的是要给大家尤其是给孩子补充营养元素。
0: 接受度高呢，就是得泛用性强一点，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个性、嗯、但是呢它更加容易让孩子接受，酸酸甜甜的挺好喝啊。发送
1: 成长
0: 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但是也再次提醒大家，氨基丁酸作为非常有助于儿童成长、长个、长高啊、发育的一个营养元素，它毕竟是提取自豆类的草本精华，就是更多豆类制品。
1: 嗯嗯。
0: 所以你要说我对豆过敏，
1: 嗯，或者孩子对豆过敏
0: 啊，你就不建议使用。
1: 嗯，
0: 提醒各位啊。
1: 好的。
0: 在需要的话发送成长啊。
1: 哎，回复成长两个字就行了。嗯、来看一看啊，你看这位叫曼曼的朋友，我跟你说，你看别看他的名字叫曼曼，他手速很快啊，立刻回了成长。
0: 话音刚落。
1: 对呀、啊，我跟你说，这孩儿得长2.8米。就这手速，我跟你说，
0: 姚明先生，请问您成长的秘诀是什么？哎呀，我小时候没有氨基丁酸，我就一直吃大豆。啊，黑豆、黄豆、大豆啊，豆芽我只吃豆不吃芽，哎，我长得特别高，
1: 每天几公斤几公斤的吃，倒也不至于啊。但是确实，在这一个方面可以有助于孩子的这个成长。说到这个孩子的成长，大家要关注。那你说成年人啊，你说虽然说啊，
0: 其实不是特别关注，
1: 骨龄虽然闭合了，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道路当中，还是有很多需要成长的，对不对？嗯、
0: 头发。
1: 比如说意识，比如说观念，
0: 嗯，
1: 对不对？比如说你有没有给你的爱车买靠谱的车险，这个意识也需要成长。有时候就大家啊，就是没有经验的时候，就会说，哎呀，反正都是这个车险嘛，对吧？那肯定哪家便宜我选哪家了。但是后来你发现，你用不上它还好，你万一哪天你用上它了，你就坏菜了，对吧？哎，是不是这个出了险之后，你发现你客服根本就联系不到人。啊，还有那种这个保障根本不对，理赔更加麻烦。你如果说你是身边的这个亲人朋友或熟人推荐的，你到时候还满肚子委屈，你还不好意思说人家啥。但是由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来送上专业的、可信的啊、有保障的这个专业车险，那就是不一样。微信公众平台

0: 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啊、个人信息之后，我们的真人坐席团队就会帮助您一对一的来沟通，去保障啊这个您的出行需求，包括把您的价格啊车险价格给您算透。
1: 是的。其实车险呢就像高考考生是吧，我们一定要在文具袋里边放一个修改液。
0: 嗯，
1: 这东西可能用不上，但是一旦你写错了，你要没这玩意儿，
0: 嗯，
1: 那很有可能就影响这个卷子的分数。
0: 嗯，
1: 所以说得有啊，是，但是呢你从哪儿购买也很重要，因为就像高考一样，它修改液不是说所有品牌的都能用，它是有要求的啊、不是说你拿一个修改液，你甚至拿个浆糊过去都可以，不行啊，因为有的你进那个读卡器它输入不了，怎么地，修改是挺麻烦的啊。所以说嘛，我们交广推荐，我们自己为我们的推荐负责，欢迎各位来选择啊。
0: 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好的，那当然如果你想要进群，我们的节目社群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啊加入，回复游戏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游戏两个字。当然今天我突然间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好的，那当然如果你想要进群，我们的节目社群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啊加入，回复游戏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游戏两个字。当然今天我突然间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昨天临睡觉之前啊，然后就是看到的一个最新的资讯，就在昨天的时候，优必选旗下的消费级人形机器人品牌优世界正式宣布全球

0: 哎，这个页面
1: 都燃起来了、
0: 这个页面分为男女两款的深情，全部都是拥有啊全身88个自由度啊，其中男款身高1.83米啊，这个重42公斤，女款身高1.68米，重35.2公斤，支持 WiFi 连接，单次充电续航时间为2到4个小时，不支持二次开发。目前呢，暂时没有透露他们的什么详细的功能，还有最终的售价，但是只是看到了这个预发的这个视频，有网友就说了。我将开启我的史诗级存款，我就给大家形容一下吧，就像是昨天我们给大家就是送上的那种，就是，AI 吃播一样，巨帅，就是从剪影就能看出来巨帅和巨美的那种感觉。大家自己回复机器人三个字给大家看一下，你要知道这是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
1: 行，
0: 想问问大家。如果是你的话，你愿意付3000块钱定金啊，然后入手吗？
1: 不是，你得说清楚，3000块钱只是
0: 定金
1: 啊，
0: 定金。
1: 我们最后也得听听最终价格，
0: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没有就是透露最终价格、最终售价。不过
1: 3000定金卖3000万，后边不敢想啊。
0: 哎，从3000定金来说的话，你觉得它大概能卖多少？因为它要是3000万，它肯定不会收3000定金，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1: 这真不好说
0: 啊。
1: 你现在
0: 我们来现在竞猜一下，
1: 好多房产广告都是什么1万底几十万，
0: 不是这种已经
1: 挺吓人的，
0: 这种已经饱和的，像和这种就是新兴的应该是不太一样。我个人认为啊，我估摸着3万差不多，
1: 3万以上，
0: 3万差不多，
1: 以上
0: 啊、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1: 少不了。
0: 回复机器人三个字啊，大家自己看一下这个超仿生机器人，真的让人看了垂涎欲滴啊！你自己想想，以后。你每天一回家
1: 是怎么的？
0: 不是你每天一回家，哎呀，家里有个刘亦菲，
1: 你这属于侵权啊，不能是刘亦菲，
0: 长相的机器人对吧？就是在这儿也挺，哎呀，值得期待的哈。大家回复机器人三个字自己就可以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挺令人期待的。好的，那除此之外呢，大家也不要忘记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继续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闯关答题的环节当中来。
1: 是的，欢迎各位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这一通发过来都很重要，三要素缺一不可。
0: 是的，
1: 你实在不想起名的话，那俩元素也行，
0: 哎，
1: 但是那俩是真不能再少了啊。
0: 手机号你发过来的时候别一激动发多了一个或者发少了一个数字啊，就是我们不太方便联系到您了啊，记得手机号加疯狂是一定要发的
1: 啊。如果不要慌，
0: 哎，如果说您今天进入到了进阶局，至少答对一道题，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提供到的是应季的人气水果山东预估甜瓜一份，4到5斤装。那这个如果大家想要尝尝，哎，这个不催熟不打增甜剂，纯生态种植，软糯绵密啊，加上奶香加上蜜香的这个预估甜瓜的话，那来吧。昨天至少咱们送出了2份出去。那么另外，进入到了终极 BOSS 局，全部答对，通关奖品依旧是由 UP 商城提供到的12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大人小孩都喜欢吃的高端烫金国潮礼盒，零食大品牌旺旺家的啊，这是福旺八角龙礼盒。想要看它什么样子，也可以回复游戏两个字来看到。特别感谢我们的大金主，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记好了这个 slogan。
1: 没错，这个水果呀，它其实补充的是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维生素。那零食呢，它有的时候是为了逆缝，人特别尴尬的时候就是想吃，但是呢又觉得吃正餐还不到时候，就吃点零食，溜溜缝，适当的吃一吃就是刚刚好，都是对于你总体食量的一个补充。万能通对于很多油车来说也是您加油之外的一个补充，而且是很有必要的一个补充。为什么呢？就像这个我们吃食物需要消化，但是总有消化不了的东西需要
0: 代谢出去。
1: 没错，哎呦，这是文雅人用的词儿，我就呼之欲出，差点把那个字儿就说出来了。我本来想说一个字儿，你说俩字儿、
0: 哎。你现在知道领导为什么把我给匹配给你了吗？
1: 你比我讲文明，
0: 那当然了，讲文明树新风。
1: 你是文明的火种，你这燃烧了我们这档节目。
0: 所以怎么把车子里面的那一些个废物给它代谢出去呢？
1: 它这没法直接
0: 排，
1: 代谢，所以就需要这个想方设法让它代谢啊。就是加入万能通之后。

0: 后呢，让我们的万能通跟您的积碳有一个充分的链接，在油箱加热、发动机启动的那一刻，温度一上来啊，俩人就产生了化学反应。
1: 俩人，两种物质啊，
0: 在你浓我浓的过程中啊，就是共同化蝶飞升，是吧？
1: 啊，把它连根拔起，
0: 从你的车里它就飘走了啊，
1: 哎、
0: 就代谢出去了啊，这
1: 就是积碳。
0: 但是呢，针对不同的车型，可能我们还需要不同的这个。方式方法，因为毕竟呢，积碳这个东西它是随着，你看最开始它变成积碳的雏形是什么？其实像果冻，
1: 嗯、
0: 你可能没见过，像果冻、
1: 哦、
0: 就是油的一个急速冷凝，但是时间长越来越硬，越来越这个顽固，
1: 越厚了。
0: 所以说你车开的时间长，它不仅这个积累的多，它的质量密度可能也越高。所以我们配方升级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的就是10年以上没有清理过积碳的车，或这个欢迎您选择啊。这个具体的使用方式呢，也是一箱油。配一瓶，一箱油配一瓶，三箱油跑完，一整个疗程就走完了。咱们呢也希望您能感受到最直观的疗效。到时候啊，使用前那个用了多少油，使用后这用了多少油，也都欢迎您就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卖家秀里头。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整理这些，也希望呢大家使用过的使用感啊，使用后感能让更多的好朋友们看见。但如果您想看的话，发送888，除了有购买链接以外，还有我刚刚提到的咱们的买家秀啊，
1: 嗯，
0: 包括使用说明。你说主持人，你说完这个怎么加，但是我没听清楚，没事儿，事无巨细，全在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里边都能看见。
1: 是的，那么我简单的再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如果说是8万公里以上的啊，10来万公里的这个车主朋友们，直接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三瓶，然后只需要239，然后每隔一箱油你去加这么一瓶就可以了。如果说是啊8万公里以下5万公里左右的朋友们，全能优护三兄弟也是一套三瓶，每一瓶都有不同的这个作用，你也可以直接选择它，只需要199元。不论想要啊这个购买到哪一款产品，只需要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就可以了。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即将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答题闯关玩游戏拿走好礼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之前呢，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想要进群的朋友们记得回复游戏两个字啊，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在这个群里我们给大家来发放了今天您可以看到啊，我们为大家送上的奖品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另外啊，如果您参与到答题，说不定啊这个群里面的一些智囊团会帮到您呢，说不定啊，我只能说说不定。
1: 正好说到这儿了，我觉得咱俩可以开一个线上的小会，趁着节目直播，还有

0: 绍会。我觉得
1: 趁着直播开会这件事情也头一回见。
0: 最近啊，咱们确实有一帮老朋友啊，热情很高涨，而且这个虽然有人吐槽说我们的题越来越难了，但是其实我感觉大家的水平是越来越高，这是真的。所以我觉得呀，为了能够让更多新朋友有勇气参与进来，因为昨天其实不只是昨天，已经有很多朋友就提到了关于这个偶像包袱怕丢人这个事儿。虽然我们一直在鼓励大家，但是我觉得鼓励它其实就像华普装饰做的这个实打实的质保金一样，我觉得再多的承诺和鼓励不如来点实在的。咱们要不设计一个小的这个怎么说小的福利，就是让第一个参与的人占点便宜。
1: 哦，有什么便宜可占？
0: 给勇敢者一个奖励。
1: 有什么便宜可占？
0: 就比如说他可以多喊一次过呀，是吧？或者比如说他可以求助一个主持人帮助一道题。
1: 我觉得这可以。
0: 怎么样？
1: 反正这我特别喜闻乐见这种能把其他的同事拉下水的事儿。喜闻乐见。
0: 就是第一个参与的，咱们给点、给开个小门、开的也不是大、不是说第一个就怎么怎么地了、你看怎么合适，让他直接就找我们俩其中一个人求助，还是说多喊一次过。你要说求助的话，这个就有意思了，因为他可以有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求助权放到后边更难的里边。但你要说多喊一次过，那肯定就只能用在第一道题了，是吧？包括第二关，
1: 反正第三关确实是过不了。这倒也好，容我想一想，容我想一想。然后你的这个建议呢，我慢慢采纳。
0: 听出来谁是领导了吧？
1: 没有、
0: 有人先阴阳怪气，
1: 没有
0: 领导我做的怎么样？然后到他那儿啊，我想想啊，你看，谁的架子大？你这一下就你一个人都看得出来、我跟你说啊。当然刚
1: 最主要是为大家负责、就跟华普装饰一样。
0: 行啊，刚刚是提到了华普装饰啊，这很多承诺其实说白了没有用，听着觉得舒服，但是实际上的这个情绪价值它是当下的，它不能是持久的，就是切身的解决问题的。当时很开心，我们不排除情绪价值的坏，但是呢你就拿装潢来说，一住房子十几年几十年，你要说就为了当时一个情绪价值，人这个家装公司说的挺好听，我说行，那就装成这样吧，厕所不用马桶也能过，我听着觉得舒坦。
1: 哎呀嗨，
0: 你都不用几十年、你不到一星期你都受不了了，是吧？
1: 当时觉得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我要上头呢？
0: 太上头了啊！估计就是因为没装马桶有点上头了的味儿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拒绝那些套路，拒绝那些就是所谓的承诺，我们为大家保证我们的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怎么去保证、因为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所以我们拿着这笔他们的保证金，我们敢替他们保证，因为我们可以拿他赔付。
1: 确实是，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们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千万别觉得我们就是光出了个名，不，我们不仅啊是有这个专业媒体的背书，关键是省级主流媒体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您报名的那一刻开始，选材、施工、验收全程的由我们的记者团来跟进、来监督，让大家装修这件事情真正的放心无忧。认准到咱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报名，也可以直接添加记者微信跟记者聊一聊。
0: 是吧？
1: 哎呀，那么接下来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您还能够添加啊我们的这个客服小姐姐的微信，然后你可以跟她说，珍妮张弛让我来找你们了，说那个陆军特色夏令营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给我们一个名额，看他俩的面子，给我们个名额，我觉得他会给的。确实这个福利名额不多，昨天就说了
0: 撺掇着听众欺负人是吗？
1: 没有，就是关键是这个名额啊得需要抢、你知道吧，他之前就放出来，一共就放出来200个，你说全天大家都在
0: 抢，你本来还是威胁，现在都开始上手抢了，就开始
1: 这是要抢，确实是要抢、那
0: 说出来，
1: 但是有的时候你也得看面子，对吧？你看就咱们跟路飞的这个关系
0: 是一般啊，
1: 确实是没啥面子。面子可讲，
0: 我们节目挨得也远，平时也不咋见。
1: 你说就是单个放出来，珍妮跟路飞的关系一般，然后张弛跟路飞的关系就那样，然后我们两个人要加到一起，
0: 不是你实在不行，你实在不行，我就真的是我把我祖宗就抬出来了，
1: 祖宗。

0: 我们俩是老乡。
1: 哦，我觉得可以。
0: 你就跟他说，看在张弛祖宗的面子上，还有你祖宗面子上，咱都是一个根儿的。
1: 所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这是来到了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的第十年了啊！前段时间抢到了9.9早鸟价的一些朋友们啊，这次赶快去抵扣200元的这个报名费。那么现在陆军特色夏令营、海军特色夏令营还有空军特色夏令营三条线路大家任选，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重金补贴的，刚才说的是陆军特色是在咱们郑州的啊，这个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啊，福利名额不多，100来个，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去抢夺一下。
0: 先到先得啊，其实不需要您费多大劲儿，就是稍微早点就可以了。包括咱们这个答题啊，早点就行了。怎么样？怎么说啊？赶紧做个决定，因为我马上可能要迎来第一位朋友了。
1: 这么临时吗？
0: 啊，
1: 就是让我再想会儿。想会儿的同时，然后的这个刚才有朋友在这发仿生两个字啊，就是发错了，记得回复机器人三个字。来看一下目前全球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预付定金3000块钱，你就可以锁定首批的名额。如果你想要看看到底有多帅，到底有多美，但目前为止啊，人家披露的这个10几秒的视频，它只有这些，我们没有其他的更多的物料给大家来公布啊，所以说你们只能看。你别告诉我说，哎呀，就给我看这。我们也没有，我们也想看到人家正面，目前为止没看到，但是只是看到了一些剪影，真的是觉得哦，是男帅女美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就不管怎么样，你付付定金也好，其实看一看这个科技的发展，了解了解目前科技的进度，我觉得也尤其是重要啊。因为你现在这个发展其实跟很多科幻片已经尤为的接近了。
1: 对。
0: 对吧，机器人开始越来越智能啊，越来越正式化了。
1: 所以说大家回复机器人三个字可以了解一下。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2: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3: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1: 中国联通。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好的，经过了我刚才的深思熟虑之后呢，我觉得张弛的建议是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但是关键是
1: 您觉得好就行。
0: 不是，关键是啊，就是你的意思是我们给每天第一位参与进来的这个玩家多一次这个喊过的机会是吗？
1: 还或者是求助我们俩，
0: 求助咱俩，求助咱俩，求助咱俩谁不知道正确答案？你告诉我，那这个求助算是什么呢？
1: 这
0: 就是帮他答了一道题了。
1: 这老佛爷，您说怎么的？咱有什么、
0: 哎？要不然就这样，就是他如果要是求助咱俩了，咱俩就是现场空口的，然后凭空想到题，难为一下对方。
1: 那你计时得暂停。这个咱再设规则，计时暂停，
0: 就是单独的，
1: 就是最后额外题。如果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咱们第一关不是五道题吗？
0: 嗯，
1: 就是咱这关。

0: 说我使用特权，
1: 嗯，
0: 那咱们先把这个特权留着，咱们先、他答对四道题，我们最终就用
1: 没问题。
0: 他要答四道题也答不对，那这个特权其实用不用也无所谓了，
1: 哦，
0: 是不是这道理？
1: 或者说是这样怎么样、这个特权能不能给他降低一点难度？比如说第一关是要答对五道题，他答对四道就行了。就这种，
0: 那跟求助我们其实没啥区别，
1: 可以那个少开一道
0: 题，求助我们多一个多。
1: 这个你懂吧？对于出题人，这是真的是很费脑子。
0: 我就说你给 AI 给 AI 的呢
1: ，AI 现在收费了，给不了。
0: 你找那种低端的嘛，出点笨的题就得了。
1: 哎，我现在真的是
0: 豆包不行，你就问 DeepSeek。
1: 哎，我现在真的是觉得不要出那些大家在那个 AI 上可以搜得到的题，这样的话呢，这个难度系数就太低。
0: 不是你 AI 出完之后，咱再给它改一改。AI 说一，咱说二。
1: 就主打一个逆鳞是吧
0: AI 说
1: 叛逆
0: AI 说南京答案是南京的，咱改成南宁。
1: 哎呦 Welcome to the game，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经过了我们的节目组非常不谨慎的讨论之后呢，迎上了第一位可以有这个
0: 特
1: 权的啊玩家，他的名字叫亭子。你好，亭子。
0: 哎，要不咱们
2: Hello， 珍妮当时中午
0: 好。
1: 一个温柔的小姐姐。哎，
0: 要不咱俩先试营业一把，
1: 哦，
0: 先用 Plan A。
1: Plan A，
0: 咱们先、这个、
1: 让他多一个过是吗？
0: 对，多个题，咱俩互出一个，然后咱玩一个这个。
1: 这到底是考验谁呀、啊？真的是
0: 一个试试，
1: 今天都要出这么多题。
0: 你设想还是在实践上的就出真知？
1: 好，
0: 好吧啊。
1: 好的。
0: 再者说，万一他都答对了呢，是吧？不好说。
1: 好的。我突然间觉得你让我现场出题，确实挺难为我的，这是。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亭子啊，就是之前有收听过节目吗？
2: 哦，经常听。
1: 哦，那应该知道如何玩了啊！进入到您的新手局。正在进入新手局。好的，新手局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啊！时间是60秒钟，亭子，你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好的，
1: 好的，
0: 来，
1: 张弛，做好准备出题。
0: 我先给你，我第一道题我已经确定好了，我给你出一个你的领域的题，来，
1: 谁的领域？婷的领域，
0: 他的领域的题，
1: 那知道他的领域。倒计时3、2、1，开始，
0: 请说出五种女性化妆品的品类。
1: 哦哦，这可以，
2: 化妆品，
1: 化妆品，
0: 品类，类型，
1: 这么难吗？这个我可以帮你答，这个我可以。
0: 原来这不是你的领域吗？
1: 不是吧？
2: 不经常怎么用化妆品？
1: 不经常啊。
0: 你
1: 这个化妆的这个流程，你可以每一个都说出来点。
2: 哦，
1: 想想
2: 粉底液。
0: 好
1: 啊，
0: 对。嘴上的。
2: 眼影。
1: 你嘴上眼影好行。
0: 好，没问题。
1: 那眼睛上的。
0: 眼睛上的。
2: 乳液、隔离霜。
1: 啊，隔离霜算一个。
0: 啊，再来一个。
1: 乳液可不算啊，乳液是护肤品。
2: 哎呦。
1: 唇釉啊，还差一个，
2: 还差一个。
1: 请问一下，你的眉毛需要画吗？
2: 眉笔。
0: 我要不算你答对五道题吧，要不？你要不第一关过了吧，我就算你。
1: 就第一就这个特权可以放水成这样啊！
0: 当我给他说了五道题，请说一种女性的化妆品。第二题，请再说一种。第三题，请再说一种。我们差不多也问了五遍了，这个
1: 实在是没有想过，在这道题上居然会抛给
0: 我，也没想过。
1: 哎呦，亭子真的是，看来平时是比较是忙家庭，或者说是忙工作、
0: 忙事业，
1: 不怎么化妆是吗？
0: 天生丽质。
1: 哦，对啊，有这可能性。
0: 素面朝天，
1: 也许人家就是
0: 旁边这些庸俗的女人还在抹口红的时候，我已经大大方方出门了。
1: 人家就是中原刘亦菲是吗？好的，那请问一下亭子，如果说啊，就对化妆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在行，你平时大概你更关注的是哪一些领域？工作呀，或者说是孩子呀，居家呀。
2: 一般做饭这方面吧，
0: 做饭
2: 家庭这一块。
1: 我这样吧，亭子，我保证你下一次打电话，我给你出关于做饭相关的题。
2: 好的，可以可以。
0: 我以为你要搞什么复合赛，整个做饭的。
1: 感谢您，我们先收线了，拜拜。
2: 拜拜。
1: 不是他就一道题，他就一道题，你怎么给他那个放水啊？他是四道题，我就算了。
0: 你就说他答了五个吗？ 我已经给了台阶了。第一道题，请说出一种女性化妆品。第二道题，再说一个。第三道题，他说了五个。
3: 再说一个不一样的。
0: 通关了。
3: 不行，我怕前面那些
0: 有些儿戏是吧？
3: 我怕前面那些因为这些就是第一关被拿下去的朋友们，他们会过来就给我们就是飞板砖啥的。说凭什么？
0: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可以灵活点。我觉得这个。既然今天咱讨论赛制了，咱再讨，我觉得下次这种类型咱缩成三四种得了。
3: 不，
0: 因为这种说的确实有点占时间，咱毕竟是这个抢时间的
3: 比赛。我跟你说，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才会把有一些让你说三种，有一些让你说五种。
0: 哎、听听您的心路历程。
3: 我跟你说，有一些，比如说让你说三种的，它真的品类上面你可能平时接触的就没那么多。比如说昨天有一位朋友，我觉得答得非常的快的，就是说出来三种牛的品类。我让你说五种，我跟你说你都说不出来，你自己想想你能不能说出来五种。
0: 小牛、美牛。
3: 我说的是牛，不是
0: 牛牛，
3: 不是妞。好吗？
0: 俺家牛，恁家牛，他家牛。三牛。
3: 所以说啊，就是不要质疑出题人。好，朋友们，刚才这一位亭子也算是给大家打了一个什么样吧。
0: 但是他也没来用特权的咋办呀？遇到另外一个尴尬的事儿，如果第一个参与的人
3: 他就
0: 跟特权特别远怎么办？这将如何是好？并且他的这个连我们那个重播时长时间段都几乎没占用啥啊。行，挺好啊，没事儿，我们会把你做成特辑，跟这个就是只参与了很短时间的朋友们集合一个合集，到时候我们在重播里边见好吗，朋友们。
3: 哎呀，我们为了这个大家的这个重播呀也煞费苦心，有好多朋友是在晚上收听节目
0: 的，是有这样的啊，
3: 然后这收听完晚上节目然后进群，然后就说啊这俩主持人太逗了。我当时就是一时间没有来得及反馈，没有来得及反应，我心想我中午节目怎么现在说我俩太逗了，后来一想啊，原来是在听重播呀。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0: 领导就很少关注我们这种后半夜的事儿啊，就是白天的事儿操心多了啊。没事儿、啊，
3: 基本上我这个年龄就熬不着，
0: 都睡了啊，睡老觉啊。但是呢，年轻人他精力就旺盛，精力旺盛，咱们得往好的方向去引导。
3: 对，
0: 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3: 给他送进去。
0: 有这个劲儿，不如使在让他强身体魄、磨练意志上。
3: 对，你想想啊，比如说什么高空机降打板呀、特色爆屏机呀、火箭筒发射呀，包括去乘坐游船潜海的这个桨板冲浪，以及登岛去捉螃蟹等等等等，反正海陆空各种的这个路线咱们都已经集结了，在郑州、在青岛、在湖北三条线路大家都可以来选择，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赶快来抢福利名额，这个福利名额是针对于陆军特色线路啊，现在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来报名了哟。报完之后我们立刻恢复原价，反正你至少你得多花几百块钱，大家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4: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阿
4: Top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7: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路上在你身边，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来迎进挑战啊！发送疯狂加上你的手机号，再加上您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我们看看接下来进来的这些个玩家们能不能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品。
0: 但是希望大家呢保持你的通话畅通、信号畅通。如果不畅通，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随身"两个字啊，获取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3: 是的啊，这个原价188元的机器啊，现在补贴之后68块钱，大家就可以拿到手。经过了简单的实名认证之后呢，您就可以来使用到我们赠送给大家的2天免费体验流量，而且前100名啊，这两天这个免费的体验流量拿走的同时，还有充电线，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三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感受一下啊，这个流量自由的感觉，好不好？回复随身就行了。
0: 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3: 人家没有，你在这晃谁呢？你在这晃谁呢？
0: 我以为已经找到他了。
3: 下一位挑战者，您回复这个车险两个字啊，记得。把咱们的交广车险先给拿到，更多的朋友可以感受一下啊，这个流量自由的感觉，好不好？回复随身就行了。
0: 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3: 人家没有，你在这晃谁呢？你在这晃谁呢？
0: 我以为已经找到他了。
3: 下一位挑战者，您回复这个车险两个字啊，记得。把咱们的交广车险先给拿到手，而且呢，这更多的这车险改革之后的这些

0: 再说个短袖吧，好吧，也是夏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搭配啊。说到这几天热卖的，那还得是咱们的赞助商 UP 商城，凡客一社，年年都有线上线正儿八经，这个产品是线上线下我们都推荐的。很多朋友可能在我们一些线上的活动里边都参与过进来，也摸过它的材质，是否真如我们所说的，哎，既有这个足够厚的质感，而且还有新疆长绒棉特有的那种透气性。
1: 嗯，
0: 因为它跟市面上的不一样，市面上这个长袖啊，短袖啊，一般是180磅重啊，180克，我们是220克。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更加不容易变形，然后厚重的同时呢，更加方便修饰您的身材。
1: 嗯，
0: 同时它的材质使然，即便磅克要重一些，但是它的透气性还是依旧能达到拉满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观其店日售是59.9元，本身也不贵啊，简简单单，没那么花哨，就是平时当内搭打底都可以，但是您发送秒杀，哎，原价59，我们69，你看是不是贵了？但是我们这个69到手是3件，哎，一件就20多块钱啊，这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啊。
1: 嗯，
0: 特价仅限今天一天，明天就没有69三件了啊。
1: 是，
0: 发送秒杀。当然我们那个 UP 商城呢，针对最近的天气，不仅有这个咱们的凡客衣舍的短袖，还有鸿星尔克的冰丝裤99，买一条送一条，还有这个昨天跟大家聊到的啊，这个某新冷小风扇只要79。制冷小风扇，
1: 冷小风扇，不知道为什么让你说的很可爱。制冷小风扇，
0: 冷小风
1: 啊，
0: 扇你，扇我，扇大家。
1: 来，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这是说到了您出门的一些装备，但是甭管是出门还是居家还是待客，我们一定要用好水。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啊，这个车友制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是源自于深山自然的水源，口感非常的清冽啊，这个甘醇，那么原生的水质嘛，它富含着多种多样的这些天然的矿物元素，所以给家人喝，给自己喝，用来泡茶都会对身体更加的好。那么日常24瓶，大家如果是在郑州四环之内，我们可以给大家送货上门，只需要23.9元。如果是省内其他的地区的话，2件包邮53.8元也是可以的。记得回复一个字水来直接下单，或者说是你想要给自己的这个公司啊，或者说是这个企业来进行到定制都是可以的，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0: 身体补水特别的重要，但是这个你光靠喝，其实有的时候皮肤干燥它还是干，所以说这个体外的这个外敷的补水也尤为的重要。别忘了咱们最近上线的海蓝之谜的抗氧软壳防晒乳也正在热销当中，
1: 它会让你的水分流失的更慢一些，是这个样子啊。
0: 你喝的水给你锁住了，你铺的水给你锁住了，
1: 铺的水也是哈。说到海蓝之谜，很多朋友都知道他们家是主打的修护还有深层的激活。那么如果说你找到了它里面啊添加的招牌成分海洋神奇活性精粹，它推出的这个抗氧软壳科技，可不是大家理解的软壳，是不是就是那个防晒霜它这壳是软的，不是啊。它起了这个名字叫做抗氧软壳科技，是可以深入基底来抗氧化修复的，做到全域的防晒。甭管说你是我是上山下海，你都可以用到它，好不好？从内而外的去帮助大家来抗氧化。
0: 没错，海蓝之谜这款抗氧化防晒乳50毫升，正装是990。不能说顶奢的那个特别贵的价格，但是也真不便宜。但是我们618狂欢大促，各位也知道，这已经是第二天了。我们这个大牌商城给到大家的价格单瓶是299，并且如果说您想囤两瓶，您想送给闺蜜，送给自己的太太，和丈母娘一人一个，或者说就是直接多留点自用，没问题，我们更便宜。咱们买两瓶再便宜100元，到手就是499，一瓶才200出头。可以享受到的是最精致的护肤体验，既能防晒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别错过。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什么关键词呢？大牌。
1: 海蓝之谜够大牌了吧？
0: 大牌
1: 必须得回大牌
0: 就行了啊。行了，这个那位挑战者真的，我就是好多年前有一个比赛，因为一个挑战者弃赛了，所以准备了很多广告主持人。我没有想到，我们为了一位挑战者要参赛。

0: 也要准备好多广告。不知道这个梗的自己查啊，反正。啊我们已经
1: 我跟你说他
0: 说干了，
1: 大家不是业内人士真的很难懂这个、啊、这个梗，
0: 但是我又没法说的特别直，
1: 嗯，
0: 你说这事儿闹的啊，
1: 没关系，
0: 那不行给他放到下个小时了。
1: 好的，那么大家要赶快的回复游戏、嗯、哎不对，回复、啊疯狂啊！回复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昵称、嗯、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您就可以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答题的正确路径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他值得等，为什么值得等、嗯、因为我们这边明确的知道咱们这位挑战者之所以迟迟没有进线，是因为他要停好车，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率，所以说任何参与咱们比赛的朋友都希望您在不影响交通出行的时候才来参与闯关、
1: 嗯、好的。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那合同得有份儿，会议资料咱俩十份儿，备用再打三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4: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5: 好嘞，
3: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7: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半个小时节目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当然我们这儿不仅有真人，咱还有机器人。您回复机器人三个字来看一下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这个视频，在昨天啊正式来发布的全球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据说预付3000块钱的定金，您就可以来锁定首批的名额。而且啊，这款产品分为男女两款的身形，全身拥有88个自由度，男款高183，女款高168。哎呀，首次充电之后呢，哎，是可以续航2到4个小时，还支持 WiFi 连接。虽然说目前咱不知道它的详细功能，还有最终的这个售价，但是知道它是它的定位啊，是情感陪伴的这个场景。
1: 所以它其实适合什么家庭呢？我觉得第一是这个
0: 比较孤独的这种
1: 老年人
0: 是
1: 啊，可能需要这个陪伴。它比电子宠物可能虽然多一些冰冷，就没有那么活，不是个活物，但是呢，它可能功能性也更多一些。你就像今年春晚是吧？这个蔡明老师的那个作品，
0: 哎、对，都是孙子。
1: AI 机器人的一个陪伴啊，也能达到很多的这个帮助性的实用性的功能。其次就是可能家里边这个有小孩儿，家长可能平时也忙，那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玩具的陪伴，对于他的这个动手能力啊，这个对于未来科技的提前了解认知也有很多的帮助。其三就是可能很多的年轻人会特别的感兴趣，因为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觉得孤独，
0: 是现在的孤独经济真的也是蛮火的，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们所以说会说开启我的实施自己的这个存款，可能就是想以后啊，咱不一定能不能结婚了，
1: 包括
0: 可能不一定有没有成立自己的家庭了，但是我想要有一个陪伴。
1: 是，包括很多，我觉得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单身女性，家里有一个像男人的这东西啊，其实对于自身的安全各方面，你起码心理安全上，是要多了很多的，
0: 就是有情感的链接了，这有的时候，所以恢复机器人啊，
1: 对，不在家的时候让这男的来回晃荡。是吧？出去旅游的时候开着灯，让屋里好像有个人儿，其实你都会觉得心里踏实一些，
0: 对，
1: 是吧？你防止这。

装修公司提出加价了。那装修公司就认为哈，实测的装修面积比合同面积啊约定的要增加了，同时相应的定制木柜的面积也增加，所以就提出了加价，大约是26,000。双方呢始终无法协商一致，对于装修公司途中加价的行为，罗女士表示她无法接受，请求法院判令解除装修合同，同时要求被告装修公司退回先前交付的50,000元。被告装修公司就认为啊，我装修公司不是平白无故要加价的，合同当中已经写明了房屋工程的装修面积是120平啊，这是合同当中写的，同时呢括号内特别强调了要以现场实测为准，而在实际的测量当中，罗女士家的房屋面积实际为130平方米，面积增大了，所用的装修成本也就相应的增加了。那原告罗女士说啊，被告主要是以房屋面积增加所提的加价，而不是项目增加加价啊，是我的面积增加了，他要加价。但是被告就说啊，那面积呢变大了，柜子的面积呢比之前也多了，你用的材料也多了，合同外增项的项目肯定是要加价的呀。这个案件在开庭之前呢，罗女士呢认为房屋装修加价的事儿呢，双方就一直没有办法谈拢。由于着急入住哈，她就找了其他的装修公司进行装修。针对这个情况呢，被告方也就是装修公司当庭又提出了反诉，主张罗女士擅自把房屋交给其他装修公司进行施工，构成违约了，应当支付违约金。装修公司就说，目前来看呢，合同已经是不能履行了。他们认为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在于原告，因为罗女士擅自在双方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自己单方面装修了，构成了根本性的违约。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罗女士应该向被告支付违约金39,580元。那么在法庭上呢，双方就罗女士究竟该不该交付这笔违约金又展开了争论啊。那么签订合同的装修的一口价，到底他能不能中途加价，违约责任究竟在谁，法院会如何认定呢？我想大家在装房子的时候呢，肯定多多少少也会遇到过一些小摩擦。您听完我刚刚讲的这个案例，您觉得谁有理呢？就是您认为装修公司该不该加价呢？因为房子的面积的确增加了。那么您认为罗女士找了其他的装修公司又去装房子，到底是否构成了根本性的违约呢？啊，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说一说您的观点啊。那么房屋的面积大了，对吧？相应的项目是不是就应该去加价呢？对吧？当时呢要加26,000啊。罗女士的诉讼请求呢，就是罗女士呢要求把这个50,000块钱退给她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律师呢给我们来分析分析装修公司的加价行为是否合理，罗女士应不应该支付这个违约金呢？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和装修相关啊，装修房子途中装修公司突然要加钱，法院如何判定啊？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哈，只有在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中原路地下隧道速度缓慢。那大家要买车险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来购买。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最大的好处是我们来为您的车险服务护航。另外在用车险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朋友他对车险的一些要赔付的项目哈，是该赔还是不该赔呢，他没有一个非常明晰的法律认知。我们交通广播法治60分节目呢有这个律师团，您在用车险方面有不懂的啊，有纠纷的也都可以向我们的律师团咨询，都是免费的为您做咨询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6加入到法治60分的微信粉丝群，生活当中啊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律师团的专业律师，都可以在群里面艾特李华阳律师啊。在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我今天还有没有那个小电扇，今天的小电扇还真是没有了哈，因为前两天卖得太火爆了，它是带制冷功能的一个小电扇，手持的还可以。

0: 大脖子里。小电扇大家都见过，制冷功能的小电扇您见过吗？啊，那前两天呢，我们这个平台上卖的那个才70多块钱，已经卖空了，没有了。但是我今天再给你推荐一个神器，叫绿鼻子驱蚊液组合。大概就两三天之前晚上睡觉，我屋里面有蚊子哈、啊，那个小孩子睡到半夜的时候呢，啊，说妈妈，我这身上被咬了好多包，我一看那个眼睛上、胳膊上、腿上全是包啊。第二天早上上学的时候，孩子有一只眼睛肿的都看不清了，睁都睁不开哈，就是被那个蚊子给害的。你说这个大半夜的哈、啊，你去赶蚊子呀，困的啊受不了，的确是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哈、啊，而且孩子第二天呢还容易受到这种啊蚊子叮咬之后的一种过敏感、不适感。那给您推荐一款叫绿鼻子的驱蚊液组合，它这里面呢有搭配的舒缓止痒膏，就是即便是孩子要是被咬的话呢，它这里面的一个舒缓止痒膏呢是抹一抹哈，1分钟之后快速的止痒退红，还有儿童准用的标识认证，给孩子用很放心。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下单，它平时售价哈、啊、是不便宜的。那今天呢驱蚊组合200毫升加上驱蚊液200毫升还送你120毫升啊，一共是4大件，69.99。它这个驱蚊液是安全有效的10%的德国进口的驱蚊纸，没有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它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的，驱蚊效果特别明显。比如你下午的时候要带宝宝出去玩，你所在的那个地方有花花草草的啊，小宝宝特别容易被蚊虫叮咬。它这里面添加了一个龙胆花的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敏感肌肤都是可以用的。它经过6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真人实测，6小时长效驱蚊。出门之前喷一喷，长效构筑贴身的防蚊屏障啊，阻隔蚊虫落身的叮咬，省心。你想买一些驱蚊的产品，安全有效的，只要这个产品说是宝宝可以用的，孕妇一般也是可以的，你放心啊，这个孕婴都是可以用的，安全有效。我们在对抗蚊子这件事情上真的是下足了功夫，有时候我那个车里面还会偶尔跑过来一只蚊子，我都头疼得很，正开着车是很影响交通安全的。我也建议大家，你可以提前在车上喷一喷，因为我们那个车位旁边要是有绿植的话，你一开车门啊，那个蚊子很容易进到车里的，很影响交通行驶安全的。你把这个驱蚊液在车里面喷一喷也是可以的，那至少呢防止这个蚊虫能叮咬你啊，你不觉得很痒，等到你下车的时候再把这个蚊子赶出去。这个蚊虫的叮咬之后呢，实际上对孩子尤其对宝宝也特别的不好。有一年我给宝宝还专门带到医院去看，他有一个胳膊叮的都肿起来了，肿的老高老高了。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去抢这个绿鼻子的驱蚊液组合，卖的超级火爆，也是各大博主经常推荐的一款产品。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
6: 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功率

去检测也发现积碳比之前薄了一些哈。他说用万能通的不耽误时间，嗯，您说的不耽误时间就是不用花费时间去修理厂做积碳的清除啊。那去修理厂做积碳的清除，他给你报的是某一个项目清除的价位，你算下来也是不便宜的。还有这位是飞扬的朋友，他说我那辆手动挡的老车哈，起步抖动很厉害，高速油耗已经达到7.8个油了。我看了别的平台哈，也推荐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我第一次加完之后跑了2000公里，那个怠速抖动就消失了，连续用了3瓶的精装版，现在高速油耗已经降到6.9了，每箱油能多跑60公里，现在已经成了我的常备品了。你放心用吧，坚持用。万能通呢，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它不是一个第三方品牌的产品啊，它是我们自己的商标，是由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我们主持人的车、记者的车，我们都是用过的啊。你像我们家里面，我还放了一个套盒，就是该用的时候油箱空了我就倒到油箱就可以了，它已经成为我日常的一种清除积碳的好帮手了。积碳不除，发动机的动力不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可以下单。如果是80000公里以下的车哈，你买那个199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惠三兄弟，80000公里以上的车买239元的精装版啊。看到 ADS 7您已经下过单了，888发送过了，直接根据您车辆的公里数来选择就可以了。还有国光也在问我怎么样去买车险，买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服务，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听我的，车险其实它对我们的家庭都是一种保障，它能够转嫁您的风险。有一些人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就因为没有买那个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造成一些有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之后呢，他面临这个巨额的赔付，他无力赔付之后呢，要对方呢会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哈，对一个家庭来讲都会遭受到很沉重很严厉的一种打击哈。所以我建议大家能够买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还是买上，也没有多少钱，它是一种兜底啊，转嫁我们的生活风险啊，给生活更多的一些屏障。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推荐交通广播的靠谱车险服务。还有这位是牛仔很忙的朋友，问我今天还有没有那个叫什么凡客衣舍的纯棉短袖 T 恤。有，那个 T 恤的质量超级好啊，那个 T 恤69块钱3件，想给孩子买，给自己买，给父母买就可以下单。今天再卖一天，明天真的没有了。这个单子我已经看到，明天没有了，这是最后一波福利，特价仅限一天，69块钱3件。我买了有长袖有短袖，给孩子也在买，我给孩子买了6件，我觉得一周他可以只洗一次衣服，天天换就可以啊。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买这个凡客衣舍的纯棉短袖 T 恤，多大码的都有，什么颜色也都有，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今天呢，我们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当中哈，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李华阳，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一个装修相关。那么我们和装修公司签订了一个一口价合同之后呢，装修公司中途他还能不能加价呢？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是比较典型哈。这位业主呢，罗女士装房子的时候呢，她找的这个家装公司呢签了一个合同，里面讲到双方一口价是19万块钱，把这个合同里面还明示了是按照这个房屋的一个当时合同面积哈，合同面积是120，但实际上呢，到了装修房子实测一下，发现房子的面积呢涨了10平哈，是130。那么合同当中有一个括号叫以现场实测为准，所以呢这个装修公司就说，那你合同虽然是120，虽然是19万块钱，但是你的面积增加，我的材料就要增加，那我要加26000。这位罗女士就不同意了，你凭什么随随便便给我加钱，咱合同当中都已经明示过了，虽然你括号里面也有，但是你应该给我说清楚啊，如果要是给我增加面积要给我加钱，对吧，你加钱的一个比例也应该给我说清楚，到底应该加多少，合同当中你都没有说清楚。后来呢，这个罗女士就把装修公司起诉到法院，说能不能把这个合同给解除了，然后呢把我前期交的50000元的一个装修金给我返还了。装修公司在开庭之后呢又进行了反诉，装修公司就认为他这个面积增加了，那我自然是要增加我的一个费用的。另外呢，我们当中
合同里面明示了是要以实测面积为准，写的有这么一行话，而且装修公司就说现在合同履行是不可能了。罗女士中间找了其他装修公司装房子，已经对我也产生了一些损失啊，她已经构成了根本性违约。我们认为这个

0: 罗女士要支付违约金39,580元，因为这个合同价款按照20%的违约金来计算的，所以要承担将近40,000块钱的一个违约金啊。在法庭上呢，有两个争议焦点。第一个争议焦点是装修公司的加价行为是否合理。法院认为哈，双方合同的面积是120平，但是双方没有进行实地测量的。根据庭审的陈述，双方也都认可房屋的实际面积比合同载明的面积要大，大概是130平。虽然房子实测面积确实比合同的面积要大，可是呢，原告业主认为合同当中没有对每平米的装修单价做出约定，它是一个打包价，因此装修价格没有调整的空间，也就是你原告你说的一口价，对吧？而被告的这个装修公司就认为呢，合同当中已经写明了房屋工程的装饰装修面积以现场实测为准，既然现在实测面积增加了，那么你装修的价格就应该相应的上涨啊，双方的争议就出来了。那么法院就认为，装修公司你作为专业的装修机构，是装修价格的定制方，对于影响装修价格的关键数据，你在合同签订前要予以核实。这个案件被告在没有经过装修面积的实测的情况下，把固定价款写入合同，就应该受到合同价格的约束，也就是说法院认为你装修公司提出加价的行为是不合理的，对吧？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业主也是这样认为的，你要是给我加价可以，你提前在合同当中说，如果加一平啊，你大概总价要给我加多少，加10平你总价大概会给我加多少，有没有一个价位的区间。我们再看看第二个争议焦点，客户罗女士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法院认为呢，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违约责任在哪一方。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行为，又着急入住，所以把这个房屋交给别人装修了。法院就认为哈，是由于被告装修公司擅自加价构成违约了，对吧？你违约在前，导致人家业主的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所以法院认为是有了被告擅自加价的前因，才导致了原告另行找第三方装修的后果，因此违约责任在于被告一方。对于被告方反诉要求原告罗女士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法院是没有支持的。不过法院认为呢，装修公司已经为罗女士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服务，综合考量设计工作量以及服务完成的情况，原告罗女士应该向被告装修公司支付设计费用。法院认为呢，双方在签订装修合同的当日还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呢，这个设计费用单价范围是每平50元到每平120元。法院根据被告已经提供的完整的设计服务呢，综合合同的约定以及市场价格，确定合理的设计费为6000元。最终呢，法院也是做出判决哈，也就是说，罗女士和被告装修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与补充协议一并解除，抵扣6000元的设计费之后，装修公司返还罗女士的44,000元，并且驳回了被告装修公司的一个反诉请求。这个案件呢，已经是审理终结了，但是通过这个案件给我们很多消费者哈，是有一些提醒的，尤其是装修房子的您呢，通过这个装修的案例呢，我们如何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包括这个装修公司你在签订在设计这个合同的时候，如何让消费者明明白白的花钱哈，也都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富含多种矿物元素。24瓶装仅23.9元送到家，省内53.8元两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今天受到暖低压控制，北部、中东部最高气温呢仍然是比较高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达到39度。河南省气象台呢也是建议公众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田间劳作，做好防晒防暑措施，已经成熟的麦田呢抓紧抢收抢晒。受到冷空气的和降水的共同的影响，明天起气温缓慢下降，多地35度以上的高温消退，但是大部地区仍然是维持在33到35度，局部35到37度，大家需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那么受到东北冷窝后部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下午前半夜到前半夜呢，黄河以北和三峡、洛阳南部、南阳西北部、郑州北部和东部、开封、商丘、周口、信阳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特别注意的是哈，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风力增大，偏南风3级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北部、西部、中东部阵风可达6到8级，局地9到11级，大家要注意防风防雷防雨。明天到五号呢，西部、西北部是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是以晴天为主。六号呢，降雨范围扩大，全省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同时伴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啊。天气的气温非常高，大家在路上开车也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这位是城堡好朋友问我，小佩，你说的那个69块钱三件的 T 恤怎么买呀？你穿过吗？好穿吗？我穿过啊，很舒服的，它是高克重的棉，220克哈，它那个怎么洗都是不变形的啊。你给孩子买这个 T 恤，一定要买那种吸汗性比较好的。你给成人买 T 恤也是，又便宜还得好穿，就是咱买的这个东西哈，不能仅仅是图它便宜，一便宜你洗一水就不能穿了。这个产品是它又便宜又好穿，高克重的棉怎么洗都是不变形的。在交通广播平台上，我觉得都得卖了有差不多1年的时间，隔一段时间有货了我们就会秒杀。今天是最后一批货哈，69块钱三件，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你买那个驱蚊液也是发秒杀两个字哈，叫绿鼻子的驱蚊液，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先发秒杀看一看哈。那个绿鼻子的驱蚊液呢，4大件组和69块9，出门带着很放心。你要买驱蚊液，就要买大家都用过的、口碑不错的啊，无毒无害的驱蚊液啊。你要买 T 恤，你就买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明星产品，我们主持人自己都在穿的凡客衣舍的纯棉短袖 T 恤。你要是买这个防晒隔离乳呢，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这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它是主打修护和深层激活肌肤活力的这款防晒乳，这里面有一个核心成分叫海洋神奇活性精粹。我经常会看某红书，在这个某红书里面呢，有一些博主推荐的防晒用品呢，我就会看他们做的一些测评哈，像海蓝之谜做的测评还真的是挺不错的啊，是很惊喜的。你要是怕被晒黑晒伤，一定要用防晒乳，海蓝之谜不会选错。他平时50毫升正装990，今天618狂欢大促超值补贴，单瓶是299，两瓶是再减100元，两瓶到手499，平均一瓶200多啊，您就可以享受到精致的护肤体验，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抢单。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那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呢，是和家装相关哈。那李律师，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呢，装修公司认为合同当中写了以现场实测为准，的确是写了这么一行字，所以实测面积就增加了10平，价格呢应该相应的上涨，对吧？这个道理大家也都懂，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那为什么法院就没有支持呢？
4: 好，本案呢是合同类的纠纷，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着重讲了侵权类的法律纠纷比较多一点。那么合同类的纠纷呢，我首先跟大家讲个法律小常识。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说，哎，我刚刚代表单位签了个合同，签了个协议等等。人们往往对什么是合同，什么叫异议产生些误解，认为这些合同也好，协议也好， 都是好像单位

0: 签订的标的比较大的东西，并且这两个呢不一样，合同和协议不一样。其实呢，这个是个误解，协议和合同呢，实际上它意思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上我们的法律民法典中有这么一个规定，什么叫合同呢？就是说民事主体确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他说得很明白，就是合同就是协议，这不过是不同的叫法而已。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实际上我们不论签合同也好，签协议也好，实际很多，只不过你感知不到。例如我举个例子，好比你开车到开封的路上，路边有的人卖草莓呢，问多钱一斤草莓，他2块钱一斤，你说给我来2斤，当时你给他支付了4块钱，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个合同或者是协议。我们生活中大量存在这个买卖合同或者其他合同，包括好比说前头蒜头，谁来收蒜头免费，好，实际上双方达成个合同。那么合同呢和协议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好，我们回到本案当中，这个合同章既然约定了是一口价，那就是说不论它面积多大，就是这么多钱。对一个房子来讲啊，实际上它不像我们有些机械加工的产品那么精准到丝毫米等等。你看房子呢，它一般盖的时候呢，由于地基也好，其他原因也好，它的面积呢不可能那么精准，允许它一定的误差量。就是说你好比买卖合同签订的数字和实际交付的数字不一定完全一致。它这的合同内容里边，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内容当中呢，都把这个多了多少怎么处理，少了多少如何去处理做了约定。
1: 对，因为他当时买的是期房，所以当时他这个面积呢是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
0: 哎，对。那么作为装修公司，你作为一个专业的机构，你应当明确知道这些信息。你到时候你要没有经过测量，并且是期房，你提前根据你的专业知识，你都预感到了，它的误差不是很大，你决定了一口价。那么既然这个一口价签订了，它就具有法律约束力。那就是不论你实测以后多少，120好，121、123好，125也好，130也好，都是这么多钱。所以说呢，从法律义务上来讲，你这个装饰公司呢没有起到这个谨慎注意的义务。第二个，你协议已经签订了，协议签订以后呢就具有法律约束力了，具有法律约束力以后呢，你就应当按合同来履行。那么你不履行的话，法院肯定要判决你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你作为一个专业的装修公司来讲啊，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合同签了之后呢，你是要履约的。你也能够预测到这个房子呢，很可能会增加面积或减少面积。如果要是增加面积的话，你该怎么样去收增加的这些面积所相应的一些材料费呀，还有制作的一些柜子的这个费用啊，你应该在这个合同当中去写清楚啊，到底啊增加一平我应该收你多少，增加两平我又应该收你多少，你不能一笔糊涂账。如果这个房子的面积减小呢，打个比方，有可能也是110平方，难道那就还按照你这个一口价吗？对吧？他合同的权利义务呢也都是相等的哈。我们在装房子的时候呢，作为装修公司来讲呢，是应当对一些关键数据进行审慎核实的。在合同签订之后呢，你不能够以存在误差为由随意调整合同的价款啊，否则就是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的。所以法院就判决这个装修公司，你扣除设计费，你也有劳动这个付出，你把这个设计费6000块钱扣除之后呢，剩余的44000应该是给到这位业主的啊。在装房子的时候呢，大家总会想，哎呀，还是能够省心省时省力找一个无忧的装修公司。因为装房子呢，我们装的是家，家是我们的心灵港湾，而装修呢也是为这个港湾添砖加瓦精雕细琢的一个过程。在装修这件大事上，很多朋友啊也会去选择装修公司来装，毕竟人家装修公司专业，但是我们就是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后期呢给我们找麻烦找气受，就像是这位莫女士一样啊。在交通广播的平台上有一个家装的服务叫家装节服务，不会出现莫女士遇到的这种情况的。装修的时候

0: 那把这个合同当中的价款都是写的明明白白的，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一口价，后期呢是一分钱都不加啊，就是你这面积增加了，那也要有一个限度，在合同当中都是提前给您说清楚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找到华普装饰，华普装饰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而且由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全程护航您的家装权益，放心装修就找交通广播的家装服务商华普装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8: I have this condition.
7: 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
8: 《It's My Memory》
7: 记忆碎片。
8: No, it's different from that.
7: 莱纳谢尔比在家遭到歹徒的袭击，妻子被残忍的杀害，自己脑部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醒来后，他发现自己患了罕见的短暂记忆丧失症，他只能记住十几分钟前发生的事情。为了让生活继续下去，更为了替惨死的妻子报仇，他凭借纹身、纸条、宝丽来快照等零碎的小东西保存记忆，收集线索，展开了艰难的调查。调查中，莱纳遇上粗俗的酒吧女招待娜塔莉亚，她似乎知道一些让莱纳感兴趣的事，还有泰迪，自称是她以前的好朋友，但看上去鬼鬼祟祟，不怀好意。
8: My wife deserves vengeance.
7: 到底谁能相信？娜塔莉亚、泰迪，还是她自己？
8: I think someone's been trying to get me to kill the wrong guy.
9: You can question everything. You can never know anything for sure.
8: Teddy, don't believe his lies.
10: You wander around playing detective. Well, maybe you should start investigating yourself.
8: Who did this to you?
10: You did.
11: I want my life back!
8: Why are you asking me? I can't remember what I've done.
7: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目前呢，在省内的高速方面啊，京港澳高速信阳段的98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一、第二和第三车道，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好，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些朋友想买万能通哈、这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他说你们的万能通真心好用啊，加到油箱，车子启动更顺畅了，之前低速顿挫的情况呢明显改善了，提速也有劲儿，跑高 高速的时候呢，感觉到发动机噪音小了很多，油耗也悄悄降了一点啊。还有这位开少少的朋友，他说正品啊，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呢，让我很放心，希望我的宝马车能一直开下去。还有这位是椰壳的朋友，他说买了一个套盒了啊，用完之后呢，明显觉得轻积碳了啊，我的车呢好像跟老牛一样都跑不动了。买了万能通之后呢，现在比之前的提速要好很多，而且万能通用完之后油耗也会相应的下降。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888下单。还有给你给我这位朋友，他说如果要是在交通广播买车险的话啊，是会不会有人专门跟我打电话呢，还是我自己直接投保呢？是这样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呢，有一个信息你填完，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专属的坐席，只为交通广播的车友服务，你有任何问题不懂的都可以问他。后期你在用这份车险的时候，理赔过程当中你放心啊，不会让你感觉到很烦恼的，该赔的是要做到应赔尽赔，要在法定的原则之内给您做赔付的，也不会增加您的一些诉累啊，你说到后期又去起诉呀干嘛的，就是我们提前介入啊，一看这个保险呢应该是给您赔付的，按照这个合同或者是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呢，要做到应赔尽赔。另外建议大家也可以买一份车损险，如果你的是一个无责的交通事故呢，对方不赔您的话，这个代位求偿呢您是可以提起的。你像这个代位求偿，说句实话，实践当中有一些车险公司他不愿意走代位求偿，因为他后期去行使他追偿权的时候是很麻烦的，但是我们给您推荐的这家车险公司你放心哈，代位求偿在我们的监督下哈，他是要给您走这个代位求偿的一个先行赔付，后期呢麻烦事交给他们去做就可以了。因为保险呢本身就是转嫁我们的风险的，就是给我们提供更多保障的。微信平台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买那个大牌的隔离乳哈，是防晒隔离乳啊，海蓝之谜的，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哈，这个产品还是很好用的，你怕晒伤怕晒红一定要用防晒乳，它防止晒出斑啊，那个晒斑形成的话呢，后期是很难去除的哈，人也容易变老。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这个价格呢是200多块钱，平时呢售价还是挺贵的。如果要买那个驱蚊液或者是凡客医舍的 T 恤，是发秒杀两个字啊，大家不要发凡客两个字，那个 T 恤69块钱三件，超级好穿的，你在哪儿你都买不到质量这么好而且又这么便宜的 T 恤，还是一个牌子的产品品牌的，我们主持人自己穿的就是这样的 T 恤。我前两天出镜录了一个为高考生护航的那个视频啊，然后我穿的那个白色 T 恤就是凡客医舍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您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的话费比较多的，想瘦瘦身话费的啊，微信平台回复随身两个字，现在补贴优惠68，以前是88。这个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也是交广领航大牌背书的，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只此一个月，每个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是可以连的啊，全程不限速，流量不需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随身两个字。家长在夏天的时候呢也特别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啊，就希望孩子多晒晒太阳能长个子。大家呢普遍会关注钙和维生素的补充，会忽略氨基丁酸，它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交广领航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它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交广领航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很容易接受，您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我们关心孩子，除了关心他的生长发育之外呢，还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孩子除了

0: 优惠的话哈，你后期在报名的时候呢，就可以抵200块钱的优惠了。微信平台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报一期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让孩子的童年有一个难忘的回忆。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富含多种矿物元素。24瓶装，仅23.9元送到家，省内53.8元两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哈。我们今天呢探讨的是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典型案例。刚刚看到网友张建国，他说我家装修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说好了10万，干到一半防水要做2遍，电线要换粗的，最后花了13万，太坑了。还有网友香水百合，他说装修公司哈，就是欺负我们业主不懂，合同里面写的是以实测为准，就是给自己留后路的，法院判得好，不能让他们得逞。还有网友王磊也说，我觉得装修公司也有道理吧，面积确实大了，材料人工都要增加，但是应该提前测量，而不是签完合同再要钱啊！就是因为合同当中它没有一个限度，就是实测为准，你说的太笼统了，你实测多了一瓶应该怎么收钱，多了10瓶应该怎么收钱，是吧？还有陈静也说，作为消费者啊，签合同之前一定要让装修公司去现场量房，把面积、项目、单价都写清楚，口头承诺都不算数。嗯，他这个房子比较典型的是他在期房的时候就已经和装修公司签订合同了啊，他不是说房子交付之后去直接现场量房。这位洋洋也说，这个案子最关键的一点是装修公司专业义务，他不能推给消费者啊！你没有量房就敢签一口价，你自己承担后果。哎，的确是这样啊，就是你自己没有量房，你就去签一个一口价，你就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所以法院就判决啊，你装修公司呢是要承担一个违约责任的啊，你没有去人家装修房子啊，你只是有一个6000块钱的一个设计费的付出，那么剩余的44000要推给业主啊。那这个案件当中，当时装修公司还反诉了业主，说业主呢在和他签订合同之后呢，就找了其他装修公司装修房子了啊，他认为业主构成了一个根本性违约，还让业主去支付违约金，就是合同价的20%。法院为什么没有支持这个反诉？判断根本违约的标准是什么？李律师，
3: 好，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要说这个女士罗女士是否违约，首先我们判断这个合同是否有效。大家都知道，所有的民事合同啊，只要内容合法，只要是大部分民事合同只要内容合法，是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基础上签订的，都有效。罗女士是否违约，首先我们判断这个合同是否有效。大家都知道，所有的民事合同啊，只要内容合法，只要是大部分民事合同只要内容合法，是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基础上签订的，都有效，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就刚才我举的例子，我路边买个草莓，或者我到商场买个黄瓜，买个衣服，大部分都是合法的。那么有的朋友会提出来，李律师，那有个别

0: 的手续才行，绝对不能说两个人随便签个东西都可以了。或者我们再举个例子，结婚，
1: 嗯，
0: 好比一男一女两个人两情相悦，说咱两个签个协议，结婚了成夫妻了，行不行？不行，你必须要到民政局领取结婚登记证书。
1: 嗯，
0: 那么就本案来讲，它不属于婚姻收养和监护方面的规定，那么它是合法有效了。
1: 嗯，
0: 好，第一我们确定了它是合法有效。第二，罗女士是否违约呢？当然，这合同中约定了，确实罗女士你应当这活儿让人家这个装饰公司干，貌似罗女士又找别的人干了，违约了。但是我们要分析一下，罗女士是否有权解除这个合同。如果她有权解除这个合同的话，那我都肯定可以让别人干了。那么好，这都引入了个根本性的违约。法律名词有一个叫根本性的违约。根本性的违约呢，就是违反了合同的根本宗旨，我们就叫说通俗一点，就是根本性违约。例如，好比租赁合同，我把房子租给你，承租人，我是目的是获取租金，你不给我交房租，我通知你了，你也不交房租，这就是根本性违约。要说简单，就是如此简单。那么，罗女士，我的房子下来了，我通知你给我装修，你不装，你还要加价。实际上说白了是你装饰公司，你构成了根本性的违约。
1: 嗯，
0: 那么合同法，我们这个民法典合同编规定的很清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呢，我有权解除合同。我罗女士，我可以解除合同，解除合同我自然而然我可以让别的人干。这不后来我起诉到法院，把这个我的行为在让法院再确认一下而已。所以说呢，该装饰公司反诉罗女士，说她构成根本性违约，要承担违约责任等等，这些肯定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1: 是的，罗女士之所以让别的装修公司去装她的房子呢，前因是你这个装修公司呢，你已经构成了根本性的违约了，而不是人家这个罗女士违约了啊。在微信平台上，吴强他说哈，法院判设计费6000块钱，我觉得很合理啊，人家也确实是出了图纸，做了方案，不能让人白干，但是加价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还有这位是日光的朋友，他说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约定开工日期和逾期开工的违约责任，不然装修公司一拖再拖，吃亏的是自己。大家都是有一些教训啊，看来都是装过房子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和装修公司之间打交道呢啊，要怎么样更好的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孙海也说，如果装修公司拖着不施工，那消费者总不能无限期等下去吧，人家罗女士去另找别家是无奈之举，不应该算违约啊。的确是法院也是判罗女士哈、没有构成根本性的违约。其实今天这个案子呢，一个一口价的装修合同呢，是因为装修公司他在开工之前突然加价，引发了一场官司。法院最终认定呢，装修公司作为专业机构没有在签约之前呢去实地测量房屋面积，就贸然的签订固定总价合同，事后就以面积误差为由加价，行为是不合理，构成违约。而消费者另找别家装修不构成违约，设计费是可以单独主张，加价部分不予支持。装修呢是一件高兴事儿，别让它变成烦心事儿，也希望每一位消费者都能明明白白的消费，每一家装修公司也能够诚信经营，法律永远是公平交易的守护者。我们交通广播哈、合作了一家这个家装公司，当然我今天不是故意的哈、做一期节目就为了去宣传它的，只是突然想到啊，大家如果担心遇到像这个罗女士这样的问题，那么你就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啊。你不知道啊，这事后去打官司啊，它是有诉累的，很麻烦的，也是很折腾人的。咱能不走到诉讼阶段，咱就不走那个阶段啊。能够事前去化解就事前化解，能够预防咱就预防，对吧？你找一个好的装修公司呢，其实就是把一些矛盾提前预防了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交通广播呢给您推荐的这家装修公司叫华普装饰，已经和我们合作多年了。它有一些硬核的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你说这个装修公司如果哪一方面做得不好了，侵犯你的权益，你放心，你可以向我们节目投诉，你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你也可以向这个消协部门投诉，对吧？只要我们有合同在，你就可以放100个心啊。法律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找到华普装饰，我们还有一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全程护航您的家装权益。其实你在交通广播的平台上买东西呢，我们

双方也会形成一个买卖合同关系哈，双方也都是要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的哈，也要履约的。你看我在节目当中给您承诺的69块钱三件的凡客一舍的 T 恤，它就是69块钱三件，它的那个标签上写的就是高克重220克的啊，它那个棉还是挺厚的，我们的主持人也都是穿过的，都是实话实说。你想买的话，69块钱三件啊。如果你想买那个防晒乳啊，也是正品的海蓝之谜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卖的价格呢，比这个网上还有专卖店要便宜一些。如果你觉得买完之后呢，你想退货没关系，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单瓶呢在他的专卖店卖到990，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像这个万能通您直接发888就可以了，10万车主亲测有效，发888你再看一看这些用过的朋友他的评价，你会有一个更综合的考量，会有一个客观的感受，然后你自己再去用万能通，你就知道真正对你车有没有起到一个清除积碳的帮助作用。微信平台回复888，还有车险服务，咱说句实话啊，这么多的一些车险公司，你在哪儿买它一样吗？其实有些时候你不用它是一样的，但是等到你用通，你就知道真正对你车有没有起到一个清除积碳的帮助作用。微信平台回复888，还有车险服务，咱说句实话啊，这么多的一些车险公司，你在哪儿买它一样吗？其实有些时候你不用它是一样的，但是等到你用这个车险的时候呢，它就真的不一样了。我们给您推荐的车险服务就是事后让您用的时候让你真切感受到你这个钱花的值啊！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可以填写你的信息。

0: 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4: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5: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3: 中国联通，
6: 妈，端午安康！
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5: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4: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啊，截止目前呢，这个焦塘高速的塘河段在335公里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啊，还在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第二车道应急车道被占用了，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这是这个焦塘高速的塘河段335公里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受到这个地磅故障的影响啊，二广高速的新野北站货车没有办法上站，预计呢今天下午6点左右恢复正常通行。还有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啊，正云高速的广武站宽度超过2米55，车辆没有办法上站，预计6月25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整体来说啊，通行还是不错的。相对来说车流量稍稍有一些大的，一个就是陇海快速路啊，在航海路和陇海路之间南北双向啊，这个也是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吧啊，目前南北双向啊，这个车流量都是比较大。还有就是郑州大道陇海快速路互通立交这边啊，由南向北这个方向车流量是稍稍有一些多。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零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三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您发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您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能找到我啊。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能找到我。也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抖音粉丝群，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来看啊，一家餐饮公司啊，伪造了33家的外卖店的这样一个执照啊。日前的上海警方就破获这么一起伪造证照开设幽灵外卖店铺的案件，说是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某餐饮管理公司啊，这个主营的像牛排、凉菜等这个熟食类的产品，他们呢以这个品牌加盟、食材供货的名义啊，招揽有意经营他们这个就是经销他们产品的一些外卖的商户。那对于这个没有资质的店铺怎么办呢？这公司就说了，说没关系啊，你有没有资质，是不是饭店都无所谓啊，我们可以给你代办全套的证照。而所谓代办呢，它就是伪造、篡改营业执照及这个经营许可证啊，不是正儿八经给你办啊，它是这个伪造的。那在他们的这个一顿的操作之下啊，什么无证的小作坊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啊，这个加工的一些地方啊，就摇身一变的变成了外卖平台上的合规餐饮门店。警方调查就发现啊，说有的这个线上的早餐店套用了线下

0: 目前呢，这公司的负责人何某、李某等七名涉案人员，以及上游制作假证的犯罪嫌疑人顾某、罗某已经被抓获了。九人呢，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这就是我们提到那个幽灵外卖。幽灵外卖它的危害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外卖上买到的所谓的美食，不知道是在哪个小作坊、哪个犄角旮旯给我们生产的。像上海这家公司呢，就是给这些根本就没有经营地点的一些所谓的店铺，发放一些假的、伪造的一些证照，在平台上帮他们注册，注册完了之后就开始销售这些外卖啊。我们看到的这个，美美的照片，包括这个餐馆的环境啊，包括这个做饭的这个环境啊，厨房里边的环境啊，包括这个美食啊，那些好看的照片都是他们伪造的。实际上他们就是根本连个正儿八经的经营地址都没有啊，不知道在哪儿给你做的饭啊。所以这个幽灵外卖确实是个事儿啊。这一次警方啊，上海警方破获的这起案件啊，我相信也是给一些不法商家呀敲响了警钟啊。从6月1号起啊，这个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啊，就正式实施了。这个新规实施的当天啊，咱们郑州市市场监管局呢也同步启动了全市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采取了线上的巡查加上线下核查联动监管模式，抽调网监分局25名这个执法骨干呢，组成了10个检查组，以这个市域内外卖订餐量大、投诉举报量相对较高的这个区域啊、街区为重点，对38家入网的这个餐饮商户啊，开展了全覆盖的执法这个检查。入网的这个餐饮啊，就是上了那些美团啊、什么支付宝啊、等等啊那些外卖的啊这些商家，检查聚焦呢入网商户资质信息与实体经济情况不符啊，没有规范设置无糖食机、明厨亮灶的标志啊，后厨环境卫生脏乱差、使用不合格的食材、线上虚假宣传等各类违法违规的行为，确保呢发现问题一查到底，整改到位。那针对这个检查当中发现的情况啊，执法人员全程拍照取证，规范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啊，固定违法证据。同时啊，依法就向3家外卖平台发出了敦促提醒函，要求对存在问题的7家商户立即停止线上经营，并将违法线索同步也移交给了辖区的市场监管部门做进一步的这个依法处置。下一步呢，郑州市市场监管局啊也将以此次新规落地为契机，常态化去开展靶向执法的整治，深化这个社会共治的一个机制啊，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健全信用约束和联合惩治的这样一个机制啊，持续净化这个网络餐饮市场的环境，规范行业经营秩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网络餐饮安全的这个消费安全，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这个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回复“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是于先生上线。喂，你好。喂，来，我们看看于先生是不是等待时间比较长了啊？大家接进来之后呢，可以这个听着我们的这个话筒啊，但是不要去听那个广播，因为如果你电话接进来之后还是听着那个广播的话，它有一个时差啊，这样就比较麻烦。微不足道的李说，海洋老师啊，这个视频昨天我也看到了，像这家公司算是幽灵店铺的滋养者和帮凶吗？啊，我觉得他都不属于帮凶，他就是组织者啊，组织了全国范围内200多家这个店铺啊，开展这种经营啊。对消费者的这个食品安全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于先生上线。喂，你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于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2: 我所以是

0: 是我玉化丰田嘛，那个保养那个我这交的那个交的教育交钱嘛，保养嘛，钱没用完，叫他退，他一直不退嘛。
1: 钱没有用完，让他退，他一直不退，什么时候交的钱啊？
0: 那有十来年了，但是我打123、15都帮我说，他说想打给我打过去，他这是个无赖，等于他在挣变动嘛。我交5000块钱，等于是一般等于我消费嘛，对吧？这保养钱没用完。
1: 但你这个不是你等会儿啊，于先生，你这个时间确实有点长了。你已经交了十几年，你哪一年买的呀？
0: 我09年买的车，保有那个交钱好像是10几年，但是忘了。
1: 10几年就交了钱，交了5000块钱，这个做保养。你当时5000块钱买了多少次保养啊？
0: 但是5000块钱消费多少挣多少，就这样的。当时那时候也有钱，交了5000块钱，他都送了一次保养。但是这等于是我也是消费者嘛，我打1235、125也帮我去头，他说不行，我曝光他吧，我可以，他问我同意不，我同意。但是他说你咋曝光，你想打够打过去，那个别人经理都不讲道理，你知道不？
1: 先说事儿，好不好？
0: 啊，好的。
1: 先不要评头论足，咱先不着急。就是你是一几年买的这个套餐，花了5000块钱，你现在你想让他给你退，对吧？你想让他给你退，
0: 还有600多块钱，对，就是这个意思。
1: 还有600多块钱，已经找他算过账了，是吧？
0: 他那个那前台的有账来了，他一发给我了，还有600多，他说。
1: 哦，还有600多，十来年了，那确实是有难度的，我们找他们去商量商量，好不好？
0: 好的，好。
1: 哪一家店啊？玉华丰田是吧？
0: 对，玉华丰田。
1: 还有600多块钱，你为什么要退啊？你600多块钱用一次两次就用完了。
0: 我车卖了嘛，这没有车了，不是我也不会卖。其实我跟你说，他的店里服务人没任何人，我都跟他关系好得很。为啥？我在他买10多年的车，带他买保险，还帮他销售车，还介绍朋友带他买车。现在我车卖了，用不了了，他也把这剩下600多块钱寄会计配件给我。我说我的车都卖了，我还要配件有什么用呢？
1: 嗯，
0: 他说他理解，但是他也不能退，就是。
1: 行，我找他们协商协商吧，因为时间比较长了，好吧？你也理解一下啊。
0: 好，理解，谢谢你啊，其实
1: 哎，
0: 谢谢。
1: 玉华丰田的这个，能打通啊？我们把玉华丰田给请上来吧。这个就确实比较麻烦啊，已经十几年了，这事儿呢，哎，喂，你好，玉华丰田四 S 店吗？
2: 是的。
1: 哎，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啊。刚才有一于先生呢，反映自己在，反正十年前在你们那儿交了5000块钱做保养嘛。然后后来他就是把车给卖了，这个保养肯定做不成了，他去你们店去查了一下，他那卡里边啊还剩个600来块钱，想让你们退了，但是你们觉得啊，那你我这没法退啊，对吧？你买的东西你现在也不用了，我不行了，我600多块钱，我把这个机油机滤啊，这个配件给你发过去。当然，于先生确实已经把车给卖了，你给他发过去，他也用不了。你看看能不能给你们这个店铺领导反映一下，怎么样给人家解决一下？钱也不多，一共就600多块钱，好不好？
2: 你好，主持人，这个问题，确实我们也收到了，已经给他反馈过了。这个情况是啥情况呢？就是当时他办这个储值的情况下是有优惠的。
1: 这个我理解，他肯定是有优惠的，他5000块钱买的肯定是套餐，就是而且他这么多年我也不知道他在你们那儿做了几次，你能查到他一共做了几次保养吗？
2: 就
1: 对这车。
2: 这个我再问一下当事人，这个
1: 对你这样子吧，你回去呢，你帮忙查一下，就这车呢，从十几年前买了这个5000块钱的保养之后，截止到目前一共做过多次保多少次保养，咱们合理的个评估一下，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我是理解的，因为5000块钱，比如说它是不限次数的，打个比方，对吧？它可能十年已经做了30回、50回了，也可能只做了3、5次，咱们评估一下做了这个。次数的多少，然后跟你们店的领导再商量一下，双方友好的把这个事儿给他解决了。如果觉得次数在这几年当中用的非常多，早就超出这5000块钱的一个实际价值了，超的还非常多，那我觉得你要是实在不想退，我觉得我也说不了啥，对吧？我也替你们做一下于先生工作。但如果这十几年他还是比较合理的去用，那人家你既然也有这个余额，你该给人家协商退就退，好不好？咱根据实际情况吧。
2: 嗯，

0: 好不好？
1: 哦，行行行，我这边给你核实一下，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他之前投诉厂家了，知道吧？投诉厂家以后，我们也给他反馈，给他解决了，但是他一直不认可，因为啥呢？他要是单次保养的话，肯定比买这个储值要贵得多。
0: 那、啊、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肯定理解。你们当时他反映给厂家之后，你们是怎么给他解决的？他不同意啊？
1: 我们想着就是说给他寄配件嘛，或者是他比如别的车来消费也可以，没有说你这个钱不能用，但是现在这个退确实有困难。
0: 我知道你给他配件，他车都卖了，你就商量一下吧。咱们还是我说那一句话，根据实际情况。如果实际情况一看，这十几年他用了好多好多次了，那早都超出这个成本了，对吧？那我觉得这直接找你们退也是不合理的，对你们也不公平，对吧？但是如果这十几年他用的并不是很多，你们这个利润还是有的，那你现在剩600块钱，你卡上来清清楚楚，他有那个余额，那你就协商一下该怎么退，就协商一下怎么退，好不好？咱们根据实际情况，也别着急说退还是不退。
1: 嗯，行行行，我这边跟当事人核实一下哈，
0: 核实一下，
1: 到时候给你们反馈一下，好吧？
0: 行，那一会儿我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您不要挂电话，好不好？
1: 嗯，行，
0: 好
1: 了，
0: 谢谢啊。
1: 你给我说一下联系方式。
0: 好，来，我们导播给您说啊，谢谢。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啊。或者呢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您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加一下我的好友啊，就是关注一下，随时呢私信我都能找到我啊，随时随地都可以这个找到我。那对于刚才于先生反映这个事情啊，您怎么看呢？啊，于先生呢大概十几年前裕华丰田 4S 店呢交了5000块钱做的这个保养。5000块钱我估计啊，他买的不是按次买的，他应该是一个很有可能会是一个不限次数的，比如说啊，反正你今年你跑了5000公里你就来做一次，跑了10000公里你就来做两次啊，或者最多一年我给你这个封顶限个2次3次，大概就这样。或者说这5000块钱啊基本上也不是一个按次数卖给你的，反正就是终身你都能来做保养。现在呢用了10来年之后，这个于先生说我这车早就前一段时间卖了。卖了之后呢，我去这个裕华丰田看这个余额去了，说余额呢还有600多块钱，我让他给我退，他不给我退了啊。对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啊，欢迎发表自己的观点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这该退还是不该退？嗯，方先生说交钱容易退钱难啊，那是对，这没有问题啊。元阳大米说投诉保养的师傅啊，我觉得不应该帮他，你十几年了对吧，还剩600多块钱，当时充的5000块钱还有优惠呢，算下来不退你也行。确实是这啊，因为这个你要按照正常的这个保养的这个收费标准来说，5000块钱我估计早就是花完了啊。杨大米说人家说了啊，把机油或者配件给你发过去，你不用可以送人。说我在八大街豫中丰田也是还有一次保养啊，他们给我打电话说你还有一次保养做不做了，我说不做了。他就说你过来把机油领走吧啊。那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呢？是应该退啊还是不应该退呢？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气。

0: 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5: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6: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4: 中国联通，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来看看大家对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呢？微信好友小甜瓜，你好。
8: 海洋老师，他这个客户啊，最好是让他走个朋友的车，把这个消费了，这个是最完美的结果。让人家退吧，觉得也太不合乎，太亏了，感觉让人店家太亏了。
7: 对，就是觉得人家店家还太亏。
8: 但他就是真金白银的600块钱的数字在上面显示的，让人家退钱确实不合理。不退吧，又说。说不过去。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找个朋友，或者是他能把这个给他这消费完，不就完事了吗？
7: 对，因为这个店家其实也没有说不让他用啊，人家还让他用这600块钱，而且呢不是说只限他本人，他朋友也可以，或者他配件领回去也行。我觉得其实店家做的已经也不错了，已经不错了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这个店家啊，他有一个余额显示，如果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确实，那对吧？那消费者要求退，也似乎也没啥可说的，因为你有消费余额，你不是说这个套餐它是一个，对吧？一个套餐它是个整体的，它没有余额。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蓝东坡啊，老朋友，蓝东坡说，我说这活啊，海洋哥你都不该接，十来年了，怎么好意思找人家退吗？啊，这要是能退的话，我之前洗车卡，要不你也帮我要要？你有啥洗车卡啊？你，我的洗车卡都打水漂了啊，你还你的洗车卡啊？你，那该说不说啊，这个容易打水漂的，像洗车卡，美容卡。等等啊，健身卡这些，咱们消费的时候还是确实应该小心一点啊，因为确实这个容易出现这种店家跑路的事情啊。想买车险的朋友啊，您可以回复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咱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啊，这个有专门的服务啊，拨打电话也不会遇见那种有些客服电话啊，你转来转去让你摁个12345678啊，本来想上山打老虎的，没想到，最后你按完了之后，他还是个人工智能，反正就气了一肚子气啊。尤其像我经常拨打这个各个厂家、各个平台的一些电话啊，真是遇到那种人工智能的啊，我真是气得没办法说啊。反正他就没个人给你服务啊，没个人给你对接，确实很麻烦。所以啊，河南交通广播来买车险来下单，咱们给您安排这个真人的啊客服，一对一的跟您聊啊，就是聊的都是有用的。比如说咱们的车，平常是使用环境是什么呀，车型是什么呀，需求是什么，车主需求是什么，怎么样去选这个险种，怎么样去搭配它啊，让它保障的更全，又能给你省点钱，对吧？都可以跟咱们客服一对一的去聊啊。这样你买保险的时候心里边也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吧？咱们这个专业的客服团队还能给您提供很多专业的一些意见和见解，对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行了啊。 咱们这个买车

0: 车险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省钱安心又放心啊。说到装修啊，现在这个装修，很多业主的心里呢，就是既期待又纠结。期待嘛，住新家谁不期待？纠结的是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踩一些坑，因为装修跟其他的消费不一样啊，它是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涉及到 N 多的环节，涉及到 N 多的材料啊，担心这个增项加费用啊，担心这个材料一次充好啊等等啊，包括这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特别的讨厌啊。如果您有这方面顾虑，家里边有需要装修，咱们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夏装节，我们专门为咱们这个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也帮大家省钱，零增项零延期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的服务，还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整个施工的过程。报名这个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享受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就说到那工期90天这事儿啊，确保要按期完工，要说了90天啊，就必须90天。如果真的延期了怎么办啊？延期1天就赔您200块钱啊，赔您200块钱。延期2天，400、3天、600、800啊，上不封顶啊。有决心，帮您这个按时完工，按时保时保量啊，给您这个完工。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有纠纷的话啊，如果是他们的责任，咱们直接拿这笔钱就可以赔给您，保障很实在啊。另外签署闭口合同，就是告别，彻底告别那种增项加费用的套路。想参加活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我们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的，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参与报名吧。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接下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呢，全省是多云见阴天，下午到夜里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像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北部还有东部，以及开封、商丘、周口、南阳西部、信阳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全省这个风力3到4级，北部、西部、东部阵风6到8级，局地阵风啊9到11级啊，各位注意防范一下。最高温度全省是37到39度，尤其北中部啊比较热，37到39度。最低气温呢，西部山区、北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的时候，我省西部和西北部啊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五号全省阴天见多云，西部北部有阵雨雷阵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啊，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3度。

0: 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关于刚才那个事儿，您觉得该退还是不该退呢？这个王先生十几年前啊，这个交了5000块钱在4S店，买了保养套餐，用到现在呢，把车卖了，剩了600块钱啊，剩了600块钱，该不该退呢？很多好朋友有自己的看法。毛毛说，如果商家按照没有套餐优惠算，会不会让消费者补钱啊？套餐是按照优惠算的，剩下的钱不应该退吧？刚才啊，就在刚才咱们放歌曲。

0: 广告的时候啊，这个玉华丰田这个就给我回过来电话了，说查了一下啊，查了一下呢，他是2015年交的钱啊，2015年大概11年之前交的钱，然后呢，当时交5000，大概的活动就是交5000可以抵6500，也就是交5000送了1500啊，交5000当6500花，现在还剩600块钱啊。四 S 店的意思是说呀，真不是我们不给他退。啊，这个5000块钱啊，他交的账面上确实还有600，但是呢，这我们送了1000多块钱，所以实际上他已经没钱了啊。但是我们有优惠，我们现在这个优惠还是让他用的，就是剩了这600，他该来做保养啊，或者我们送给他配件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四 S 店做的没问题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节目之后我再给于先生联系一下啊，我再做做他工作，我觉得这事儿。确实不应该退，啊！我尤其刚才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呢，了解了基本情况之后，我觉着啊，这是不应该退啊！您认为呢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7，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目前焦塘高速的塘河段啊，在335公里南向北方向一起单方事故啊，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地磅故障影响二广高速那个新野北站啊，货车没有办法在那儿上站，预计到今天下午6点左右恢复正常通行。另外正云高速的广武站宽度超过2.55米的车没有办法在这儿上站，预计6月25号这个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通行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在京广快速路，因为好像是叫什么街啊，那个地方啊。宝泉街那附近吧是有施工啊，所以这两天那儿南北双向一般都不太好走啊。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就可以找到节目组。或者呢，您可以在手机上这个打开抖音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我。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魏先生上线。喂，你好。
6: 你好。
0: 哎，魏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6: 我是2025年，2024年5月21号，在新密市万通农机供应公司购买一辆沃德皓龙200马力小麦收割机。他们的三包是2年，不要不为2年。但是我这个车是不跨区作业收割，是在我们登封管我们这个村周边。这现在是脱保位，已经是超出保险的，他这个三包位。

0: 我这收割机现在是我认为是这已经是不是10天的这个保险了担保啊，但是我收割机工作时间现在是418小时，但是在这个前天下午我去保养车室，我发现我这个后边这个在前这个柱
1: 上面这个大墙这个皮带柱上面这个大墙，擦大墙以后会碰到这个木活，活会引起火灾。当时我就发现这以后，我赶紧去找这个师傅去外面去拆解，赶紧查原因。当我把这个皮带柱拆掉以后，发现这个柱原装这个柱我们根本没有拆过，这个原装柱上的有焊接的痕迹。另外在这个 这检测中间有一个价位大概就是1公分半左右的一个铁皮儿都掉了，也没有见这个铁皮儿。我看到当时那个现场那个痕迹，这个铁皮儿的掉这个一块1公分半左右这个铁块的，当时它装的时候这里边就没有。挨着这个铁皮儿这个检测柱位大概有3公分左右，全部用焊掉，焊掉以后有个这个柱对接。 因为这个柱位，它本身它这里是几个皮带柱，高铁动力都通过它去传送这个柱。我只发现这问题，我就感觉这个柱位，它不是原装，他们装上的不错，但是这个柱位确实存在质量问题。按我干这30多年这个弄机这一块的，因为我问那个收割机弄机这一块的，这种东西我是挣钱才这些的，但是 这柱位它是原始达不到正常，没有几个车几个时候已经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我感到比较很危险。当时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那不一定是这问题，你已经出三包案。但是我三包我是现在就是说是诉求一点，就是说以我出三包案不错，我可以理解，我可以承担住这三包住，但是
0: 这个柱子我认为是在它装上组装的时候，一铺墙就等于说柱子是不合格的柱，
2: 就是它焊接过是吧？就是维修过这个轴。
0: 就是这个柱子是焊接过，它不是焊接，它都让它有一片已经焊焊掉给它堆起来，又给它磨磨光以后，把这个柱成装上来，这个皮带柱给它装上来。
2: 咱们再捋一捋啊，你是发现这个车有什么故障，怎么就喷火呀？
0: 就是它这个柱，它这里边柱里边皮带柱里边是组成，组成当时我们查到是这个，我当时考虑是那个组成的问题。更换组成，它的组成一不重新以后，它这个皮带柱转的时候，它等于说10元10元的缠那个大墙，因为它在这个位置接触很近，大概就是几毫米吧。正常的时候它组装好以后就是几毫米或者是5毫米左右，有这个间隙的一个大墙。
2: 但是它这个一度偏以后，它都起因为都颤了，转到了下边就颤了大墙来，它出这个名，因为是这样子啊，魏先生，你不用给我说的太详细，因为我对收割机呢不是特别的明白，我感觉你反映的就是它怎么就反正冒火星子是吧？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你就去售后去拆开，发现里边那个轴，你说的轴是个传动轴之类的东西，是不是？
0: 传动柱
2: 啊，传动轴，你发现它之前就是焊接过，另外呢还发现这个传动轴上已经掉了一个铁屑，就是掉了一块，
0: 对，
2: 就这个意思是吧？然后你找他们厂家，厂家说你这个2年质保期，你过了10天了，所以他们不质保了，是吧？
0: 江苏沃德的那个品牌，江苏沃德，农机沃德，农机啊，我知道。你那边就是有售后人员的这个手机号码吗？啊，
2: 手机号码，这个售后人员谁给你联系的？当时你去哪儿拆的这个机器啊？
0: 当时我自己拆。
2: 你怎么自己拆呀？
0: 我因为他们不是，他们正常按照说他们不是。 我前一段我拆这个车，我回来以后就是整天修，明天就是干10天，是不？10天。
2: 你不是你，咱不，咱现在也不说这些啊，就是你这个车，你不是厂家售后拆开发现的这个情况，是你自己拆开发现的这个情况是吗？

0: 啊，因为我吃三毛了，
1: 你
0: 因为我吃三毛了，我才自己拆。
1: 你自己拆很麻烦的呀。
0: 很麻烦，那你我派几个师傅，那你干了，咱们上一次他们给我修车，他们都说你吃三毛啊。我来，我们来这，比如说修车啊，下来，我们来这个水用炉皮，你还得拿，就到前三天吧，前三天他们来，就是这。我做农民，我六十，年龄60，我感觉他们说那有吃三包啊，感觉就是这种情况，我就自己拆。
1: 哎，拆了就比较麻烦啊。江苏我们一直在打他们这个厂家留下的这个服务热线，但是这个服务热线是打不通，现在那几个电话还是拨不通吗？还是拨不通。你这个本地没有他们的售后是吗，魏先生？
0: 这个售后就在这个新民。我是当地人，他
1: 我知道。
0: 新民，我卖车地方就在这个新民。
1: 新民那个电话你有吗？
0: 新民那个电话我有。
1: 有，跟我们来，跟我们导播说一下，跟我们导播说一下你新民这个电话啊。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这暑假啊就要来了啊，快趁这个假期开始给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成功已经举办第10年了，现在啊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有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啊，这个线路呢是分别位于郑州、青岛和湖北啊三条线路，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啊帮孩子选一下啊。陆军特色项目啊，这个包括像全副武装真人 CS 啊，高空机降打靶啊，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等等啊。海军特色的这个项目呢，包含了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啊，潜海这个桨板冲浪，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等等啊。那空军特色夏令营呢，除了真人 CS 之外呢，啊，模拟跳伞，这个风洞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还有高空索降啊，这个阻力伞，水火箭，这个球幕影院等等啊，各种的很好的体验。那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啊，陆军特色的这个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左右啊，报满就恢复原价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特种兵三个字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这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口感呢非常的柔和顺口啊，不苦不涩。咱们交广听友专属的福利价，整件是24平的，郑州四环以内，我们23块9给您送货上门。省内其他地区的朋友啊，咱们许昌的、驻马店的、开封的啊，53.8两件给您包邮啊，一件是24平的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而且支持这个企业定制啊，比如您公司啊，单位需要这个招待客户啊，会议室要用啊，印上咱们公司的 logo 啊等等啊，都是可以的啊。回复一个字水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想给爱车来除积碳，您可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3.8啊，回复3.8，咱们有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这也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也是咱们车友10万车友用出来的好口碑。除碳养护剂怎么用呢？啊，您买回去之后啊，一瓶是180毫升的，就是小小的一瓶，买回去之后也

0: 用去4S店和汽修厂啊，直接就是你去加油的时候，在加油站先把这个加注到燃油箱里再加油啊。我们为了方便您给这个加啊，这个专门准备的那个小尖尖嘴儿啊，您可以直接就是加注到燃油箱里啊，这个很方便。然后我们导播提示我啊，说这个服务站的张经理已经在线了啊，我们请上来啊。
1: 嗯，
0: 哎，张经理啊，你好，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
1: 嗯，
0: 刚才有咱们一个，我看是魏先生啊，魏先生他这个收割机坏了，是江苏沃德的这个200匹马力的收割机，坏了之后，好巧不巧啊，他不是质保是2年吗？
1: 啊，对，
0: 他超了10天。就是很好巧不巧，他要是10天之前坏了啊，今天就不会有这个事儿。他超了10天呢，厂家肯定就不想给他质保了。这所以魏先生啊，说这怎么办啊？给厂家打电话，厂家包括你们站说，那你这出质保了，我没法管，我去了你还得交钱不说，你还得承担一些什么什么人员的费用。后来魏先生说，那我没办法了，我拆开看看吧。拆开一看不打紧，他发现那个有一个传动轴啊，因为我对收割机不是太了解啊，他后边有一个传动轴。那说那个传动轴啊，他拆开了，他才发现。上边有焊接的痕迹，有那个焊条焊上去之后磨光的痕迹，而且他还发现好像这个传动轴在他使用的这2年时间之内居然掉了一块铁。
1: 嗯，
0: 就是这个轴上啊，好像就因为他反映的啊，我们见到实物大概就是掉了一块子，就本来它应该是很硬的，这个铁上掉了一块子，所以他就认为这个车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然后就投诉到我们节目了。我不知道您这边能不能代表服务站再跟厂家去沟通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是10天的质保期能不能通融一下，对吧？给客户一个关怀。第二，客户发现了这个传动轴上的这个焊接，包括掉铁块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一并帮忙落实一下，好吗？
1: 嗯，对，他这个他不是厂里有服务热线吗？
0: 嗯嗯。
1: 然后他给厂里也打，然后我也给他联系，联系他就是意思非让厂家去看看这个轴出厂的时候为啥会有焊点。
0: 对。
1: 啊，然后这个我也咨询人家厂家，问厂家，厂家说那属于小平衡的，等于说焊到点儿。具体他掉那一块，因为他在高速运转嘛，这用了，毕竟也这都是3斤了。
0: 嗯。
1: 对啊，用了3斤了，他掉了一块
0: 但是它也不应该掉啊，用了3G， 它用了3G， 它其实也没有用太长时间，就2年嘛，咱们就说2年嘛。但是它掉了一筷子，我觉得还是值得你们去关注一下的，对吧？
1: 嗯，我知道，我给厂里这东西我都给厂里说，给那个。
0: 关键厂里他不给解决啊。
1: 发那个图片我也发给厂里。
0: 嗯嗯。
1: 但是厂里回复的是，他要求的是，他说是厂给他一个是。翻新车，有可能是翻新车，有可能是啥？他让厂里去看，但是厂里他不派人去看，因为这个东西，他说
0: 咱们先不说那个，我知道
1: 这个东西，要如果说怀疑它质量有问题，他说这2年的、3年，甚至现在他这个轴还没有坏，还没有断，也没有啥问题。
0: 我现在就是说，他这个正常质保还能做不能了？
1: 正常质保是不能做。
0: 那走这个特殊渠道呢？因为他就超了10天。
1: 嗯。
0: 特殊有渠道吗？
1: 特殊渠道我得给厂里申请，因为这个厂里每年他买收割机是太多太多，因为我已经给这个厂里也沟通过，就是他这个问题。
0: 嗯。你申请一下吧，因为两个特殊原因：第一，只超了10天；第二，那上边就是。毕竟他掉了一个铁筷子，人家看见之后还是心里边不太舒服的，所以我觉得特事特办还是可以跟厂家申请一下，走一下这个特殊的关怀渠道，给人家走一下这个质保，给人家修一修，这不就妥了吗？对不对？
1: 嗯
0: 好吧，而且这两天咱们河南正搁那儿麦收呢，正忙呢，好吧，帮帮忙，好吧。好，那一会儿我把我联系方式留给你，你给厂家说了之后。啊，也给我回一个，看看厂家到底什么意见，好吗？
1: 好的，好。
0: 好，谢谢张经理啊，不要挂电话啊，相关资料咱们对接一下。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装拼的。

0: 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刚才咱们说了一半啊，这个万能通除颤养护剂之后买回去之后啊，我们专门给您准备了一个那个塑料的那个尖嘴，在那个包装盒里，你把它拧上去之后方便给油箱里加啊，就这样很方便啊，你然后再加40升油，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他就行了。除积碳为什么要除啊？只要你是油车都要除积碳，这个是没有跑的。一般3到5万公里你除一次，一瓶就够了，99块钱一瓶就搞定了。如果你的是车型比较老，就是公里数比较多，我建议你买那个3瓶装的那一整套的啊，3瓶装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那个3瓶装的只要239，相对来说更划算啊。再来看看 UP 商城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绿鼻子驱蚊液的组合啊，这个最近温度升高，蚊子也开始多了啊，今天 UP 商城带来安全有效的绿鼻子驱蚊液组合啊，这个首先呢是安全有效10%的一个德国进口的驱蚊纸啊，没有神经毒素啊，也没有这个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零酒精、零香精啊，水性配方组合里边还配了这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这个新疆的软籽草，搭配了8大这个植物油，被咬之后抹一抹，1分钟之后快速的止痒退红，还有那个儿童这个准用的标志认证啊。家里呢这个少不了有这样夏天嘛，少不了这个驱蚊产品啊。需要的朋友发送秒杀两个字啊，发送秒杀两个字。今天呢69块9啊，这个直接拿下200毫升一大瓶，再加这个2瓶60毫升的啊，在便携装啊，等于说69块9是3瓶，1瓶是200毫升的，2瓶60毫升的啊，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再来看看咱们爆款商城啊，这两天天特别热啊，也给大家推荐了这个冰感防晒衣，特别的抢手啊。这个是吉普品牌的这个冰感情侣防晒衣啊，专业的防晒科技，品质有保障啊，钓鱼啊，徒步啊，骑行达人，热爱户外运动的朋友啊，专为您设计，能阻隔99%的紫外线啊，而且呢穿上之后休闲与运动兼备，时尚又好看。冰丝面料100%的这个锦纶冰丝的面料，穿上之后你出汗它不会贴肉，特别的就闷汗贴肉那种材料，那最好别买啊，那种防晒衣穿上非常难受啊。咱们这个冰丝面料啊，穿上之后它不会这个贴肉，还有防晒指数这个50倍的防晒啊，一件当6件穿啊，防晒呀、包括这个防晒帽啊，上面都有啊，防晒袖是吧？全尺码啊，85斤到200斤的朋友，您都能选到适合自己穿的。6个颜色，男女同款，黑的、浅灰的、橘橙的啊，荧光绿的、紫的，全都有啊。吉普冰感这个情侣防晒衣啊，原价398啊，咱们618这个狂欢大促只要114块钱，就是您加入会员只要114，不加会员只119，也很便宜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6: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7: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2: 中国联通。
1: 今天呢，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8: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9: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3步骤呢。爸爸，我教你。

0: 奇拔家。
1: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2: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京广快速路航海路到陇海路段的南向北方向，还有陇海路的北向南方向呢，都会有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当然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
6: 再来刷新一下这个高速路况，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截止到这个15点35分呢，交通高速唐河段33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进行调查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地磅故障，二广高速新野北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今天晚上的18点钟恢复正常通行。因为设备故障，正云高速广武站宽度超过2.5米的车辆呢是无法上站的，预计6月25号恢复正常通行。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官方微信平台喽。
5: 今天是周三，省会郑州限行的车辆尾号呢是3和8，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最新的限行政策，也都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做详细的了解。
6: 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也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况啊。说实话，前段时间放假回老家，然后不小心呢加了一个小站的这个油，虽然是便宜很多，但是加完之后啊，我那个车就开始亮这个故障码了，可能也是发动机比较娇贵嘛。结果后来读这个故障码，发现是那个3元催化堵了。
5: 3元催化，如果你要不清理，你说我去换一个吧，你就能够感受到有的汽车零配件真的很贵，
6: 几万块，我问了。然后因为换不起嘛，所以就尝试着用了这个万能通，那个三兄弟。然后呢，您猜怎么着？用了3瓶之后，故障码自然而然的消除了。
5: 就有的故障灯可能就是积碳过多导致的。那很多朋友在市面上会买一些像燃油添加剂等等之类产品，你就会发现几个情况。第一个就是价格真的很贵，第二个是它不一定有效果，你也不确定到底哪一个真真正正能给到你那种就你想要的效果。但是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已经把市面上的一些就是所有轻积碳产品我们全部研究了一遍，而且光试用我们就试用了1年。
6: 对，
5: 最后给大家这个已经数不清是几.0的版本，是能够帮你做一个非常彻底的轻积碳的，而且市面上最多5000公里用一瓶，定价就300多块钱。我们10000公里用一瓶，就核心成分给你拉满的情况下，定价199，再减100块钱，到手99一瓶，10000公里用一瓶就行了。
6: 对，
5: 发送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

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

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怎么办？
1: 怎么办？那就忍着呗。
0: 对，大多数朋友都会忍着啊。
1: 嗯、
0: 但是，接着热搜是就是减脂期想吃什么要立刻去吃。
1: 你确定？
0: 是的，
1: 哦，
0: 而且他就基于一个，就这个博主很早就关注了，他是一个做烘焙的 vlog 博主，
1: 嗯，
0: 然后呢，他说他特别想吃那个手抓饼，
1: 嗯，
0: 完了以后他又吃了一大堆健康的零食之后，
1: 哦，
0: 又去还是觉得自己想吃手抓饼，半夜睡不着觉，去找了一个夜市摊上的手抓饼，
1: 哎、
0: 结果吃到了跟他想象当中味道不一样，
1: 嗯，
0: 然后他就花了两天的时间自己
1: 做
0: 了一锅那个手抓饼，吃到嘴巴里之后，
1: 哎呦。
0: 终于满足了，
1: 嘿，所以说这跟那个某位知名美食节目主持人曾经说过的这个炸鸡第一定律原理类似，
0: 是，
1: 嗯，
0: 过气，女主播，
1: 来。过去女主播弯弯说
0: 炸鸡定律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如果你在减肥的时候、
1: 啊、
0: 非常极其渴望想要吃到炸鸡，
1: 嗯，
0: 那你一定要去吃，
1: 哎，
0: 你可以少吃点，但是一定要把这个炸鸡吃到嘴里。
1: 那为什么呢？
0: 不然的话你可能会吃一堆健康的、
1: 啊、
0: 什么酸奶呀、
1: 啊、
0: 吐司 啊水煮菜呀、
1: 啊、
0: 坚果
1: 呀、
0: 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之后，
1: 哎，
0: 还是想吃炸鸡，
1: 嘿，那前面都属于饶的，
0: 所以你想想你多吃了多少东西、
1: 嗯、
0: 所以想吃什么一定要立刻去吃，
1: 对，
0: 它其实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1: 哇哦，
0: 它是有这个核心意义的，
1: 嗯，
0: 它不是说鼓励你去放纵说、
1: 嗯、
0: 啊我想吃炸鸡那我就点10块钱20块钱30块钱炸鸡，我点一大堆炸鸡吃，不是的，而是要强调通过适度的满足，
1: 哎，我点1毛钱炸鸡，
0: 你可以买10块你吃一块剩下给我吗？不浪费它也。
1: 算盘珠子崩我脸上了。
0: 就是、你可以找到食物、
1: 嗯、
0: 以及你的身体跟它达到一个很舒适的节奏的状态。
1: 哦、
0: 嗯。然后你的这个食欲呢它是被小小的满足了。
1: 嗯。
0: 但是它也没有被完全满足。
1: 哎呦。
0: 就是
1: 小满胜万全，
0: 它可以避免过度压抑而引发的一个暴食。减过肥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过度减肥真的会暴食的，对我们身体肠胃都非常的不好。
1: 是，
0: 所以一定要允许自己立即去吃。
1: 嗯，
0: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
1: 啥呀？
0: 就跟他做两天手抓饼是一样的，就是为了吃你都干了点啥？
1: 哎呦。那我干过的事可多了，
0: 那可太多了，那要说两天两夜、啊、
1: 哎，
0: 来朋友们就挑最经典最招牌的，
1: 对，今天话筒交给各位啊，我不能站着话筒不松手，各位一起来互动一下，为了吃您都去做过些什么。
0: 在这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减肥的人真的特别特别多
1: 啊、嗯，
0: 一定不要过度的去抑制自己的食欲，而且我在短视频账号上更新的时候好多人都说啊，你为什么吃不胖，能不能分享一下减肥秘籍，其实就是我的秘籍就非常的简单，就是你想吃的时候、
1: 嗯、就去吃，
0: 就去吃，但是只吃两口、
1: 哦、
0: 把你这个馋解了之后，你就剩的东西你就给你的同事分享就可以了。
1: 我不是你同事吧？
0: 那你200多斤是咋长出来的？
1: 没那么多、啊、
0: 就你让他们吃胖、
1: 啊、
0: 你让他们就是过瘾，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你自己就是感受一下第一口第二口那种爽，就像喝可乐一样，
1: 嗯，
0: 前两口那种爽之后、
1: 哎、
0: 你就可以继续有动力减肥了。
1: 嗯，谢谢您嘞，
0: 立刻去吃哈，它的本质是精准的止损，
1: 哦、嗯、
0: 不要硬忍，不要强撑，
1: 是
0: 咱们成年人本来压力已经够大了、
1: 嗯、那可不是咋的，
0: 嗯
1: 嗯，
0: 硬忍半个月结果
1: 啊
0: 吃了一天，
1: 嗯，
0: 体重一夜回到减肥前，那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1: 对，
0: 来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为了吃你都干过点啥、嗯、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都可以分享一下。
1: 对，其实有时候啊，吃也是为了摄入足够的营养，你就像这个孩子3到18岁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咱一方面不能亏了嘴，再一方面呢，部分孩子可能抵抗力差不长个，就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啊会关注到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呢被广泛应用和关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呢更容易接受。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
0: 不愧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啊，风首先就说了，为了吃羊肉泡馍跑到西安去了。
1: 您瞅瞅，
0: 我觉得你这个做法很对，因为郑州没有特别正宗的。
1: 哎，当时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年应该是大三的五一假期，我和两个同学为了吃正宗的西安烤面筋，我们骑着车一路上坡， 骑行到这个西安去了。
0: 他已经在节目当中无数次说到他骑行到西安去了，但是这是第一次揭露他居然是为了吃。

0: 好面子。
1: 对，因为当时你知道我们学校总共四个门嘛，东西南北四个门，每个门都有这个号称正宗西安烤面筋，但是我们无法鉴别究竟是不是正宗的西安烤面筋，所以为了解决这个世界难题，我就邀请两位这个好友一块儿去，因为这个三个人好歹有个对比。哎，你说好吃，我自己一个人说好吃，它不见得非常好吃。
0: 嗯，
1: 三个人好歹能投个票，是不是？还是单数，然后我们就去了，
0: 专门选了一个素的、便宜的，你们能吃得起的品类。
1: 对，结果到了西安发现
0: 根本没有烤面筋。
1: 对，西安没有西安烤面筋。
0: 它就像啥吧？有一首歌里头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班牙油条。
1: 哦，
0: 我对那首歌印象非常深刻，好像是郑雷的。
1: 啊。
0: 好像是他的，
1: 嗯，
0: 然后我专门问了我西班牙留学的朋友，我真的太好奇了，到底好不好吃？
1: 对呀、
0: 啊，朋友跟我说西班牙人根本不吃油条。
1: 嘿，您瞅瞅，
0: 所以有的时候
1: 多大误会，
0: 有一些话真的不能信，就好像安徽板面，你绝对不能去安徽吃，
1: 嗯，得去石家庄，
0: 嗯，重庆鸡公煲不能去重庆
1: 啊、
0: 嗯，
1: 那得去哪儿呀？郑州有，郑州挺多的。
0: 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为了吃你都干过点啥呢？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全省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北部、西部、东部的阵风呢6到8级，局地9到11级。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明天，全省呢是西部和西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白天呢，全省偏北风3到4级，中东部、西南部的阵风5到6级。5号全省阴天见多云，西部和北部有阵雨、雷阵雨。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阴天，下午到夜里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2到3级，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

0: 当然在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这个温度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这个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这也是我们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报名，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现在就可以发家装节过来，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1: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2: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3: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4: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5: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6: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7: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俺是阿木啊。
7: 啊，看看大家伙为了吃，咱们都干过点啥呢？这位朋友，你的名字跟你的互动内容可以说是非常违和。他说：“你看我像仙女吗？”
0: 嗯，
7: 他的
0: 名
7: 字
0: 啊，
7: 你看我像仙女。
0: 我们来看他的互动像不像啊？
7: 他说：“高中是封闭式的寄宿学校，
0: 哦，
7: 半夜实在太馋校外的卤味了，
0: 嗯，
7: 然后跪在学校保安室门口求保安开门。”软磨了半个小时，保安心软了，给我放行。凌晨1点翻墙出去买卤鸡爪，返校的时候被宿管给抓包了，罚扫一周楼道的卫生。
0: 这么喜欢吃卤味啊？
7: 这么馋吗？多好吃啊！谁家的？哎、发给我。
0: 在哪？
7: 说到卤味啊，其实我最爱吃的是川卤。
0: 哦，
7: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咱们对咱们这儿吃的那种卤味，可能就是像酱牛肉啊什么的。比较多一些，或者烧鸡，但是川式卤味，大家如果说你有遇到，你一定要尝一尝，尤其是川式卤味里面会有一个脑花儿、
0: 哦，卤脑花呀，
7: 川式那个脑花它有多好吃吗？
0: 哎呦，脑花咋做都好吃，只要做熟了，
7: 脑花已经不白了，你知道吧？它有一点点偏
0: 晒黑了。
7: 偏黑偏橙的，就是辣椒油跟那个酱味的合并的那个颜色。
0: 嚯、
7: 你知道那个脑花最好吃是干啥吗？
0: 嗯，
7: 加烧饼。
0: 我还以为是拌饭呢。
7: 不拌饭哈，
0: 啊、
7: 拌饭看着有点恶心。
0: 哎呀，
7: 加烧饼你感受一下、嗯，那就好像啥吧，就是浓浓芝士，
0: 嗯，
7: 加到薄薄脆饼里面。
0: 哇
7: 哇，上面再淋一点那个辣椒油。我一般都是一个脑花加饼，然后川式的这种卤味不一定是肉的好吃啊，素的也巨好吃，尤其是
0: 卤啥？
7: 土豆。
0: 土豆？
7: 我平时不爱点土豆，炒土豆丝我很少吃。
0: 是吗？
7: 遇到我不会点。
0: 嗯。
7: 但是，
0: 哎，
7: 它那个川式拉卤那个土豆片儿，你们都想象不到它有多好吃。
0: 它是哪种口感呢？
7: 我喜欢吃糯的，就是比较沙沙那种，但是川式是脆的，
0: 哎，
7: 又薄又脆又爽口又咸辣。
0: 嗯，
7: 那种结合在一起，而且因为它比较就料比较多嘛，它是一片一片粘到一起的，
0: 嗯，
7: 每一片中间它没有空白，每一片中间都是料，
0: 嘿，
7: 哇，
0: 这么匀。
7: 你在加那个脑花的时候，你再弄点那个土豆片往头一夹，我的天哪，好吃死了！这个真的巨好吃。郑州有一家我经常点的这个川式辣卤店
0: 啊，
7: 为了避免广告，我就不给大家说了。
0: 那你提它干啥？
7: 真的很好吃，真的巨好吃。
0: 你视频里有没有？
7: 没有，还没有来得及拍他家了。但我准备拍他家的时候，给大家看看我点过多少次他们家的外卖。
0: 哎，大家可以先把这个视频账号给码住，搜索一下樱桃大丸子，或者发美食过来，就可以收到这个自动回复了。
7: 直接发美食就行了。
0: 嗯，
7: 还有圈儿大王这位朋友也很厉害。
0: 嗯，
7: 他厉害的点在于，就是他是一时半会儿吃不到，但是呢，他做了一些努力。
0: 啊，
7: 他说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特别馋
0: 开南的
7: 北京烤鸭。
0: 哇哦！
7: 但是当地没有现烤的。
0: 嗯，
7: 没有现烤的啥意思？就是说有预制烤鸭。
0: 哎呀，
7: 他就网购了整只的生鸭、果木、腌料，而且在加拿大网购啊，你想这成本有多高？跟着教程耗时12小时，在家吊炉烤鸭，烤坏了3只鸭才成功。
0: 哎呦，
7: 邻居闻着味儿，上门乞讨了半只，
0: 给他3只。
7: 给那3只烤坏了，鞋子大大的坏了。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些年，为了吃，你到底都干了点啥呢？
0: 对，
7: 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嗯，
7: 做一个常年减肥的人，我给大家再分享一些我个人的一些小小的心得。
0: 哦，减肥秘籍。
7: 就除了。

0: 说你特别想吃某一样东西，你一定要去吃之外，
1: 还有啥呢？
0: 还有就是你可以找一些其他的方法代替。你比如说之前网上不是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一直不是食欲的时候，可能是身体缺了某种元素。
1: 对呀、
0: 你想吃蛋糕的时候呢，你要吃一个什么是可以把这个元素给它补齐，之后你就不想吃蛋糕了。
1: 甜的吧，
0: 吃一根香蕉就可以。它又补钾，同时它跟蛋糕的口味也比较类似，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补充维生素 B 族。就是吃蛋糕是缺维生素 B 族了。如果说想吃烧烤的话，你就啃玉米。
1: 那玉米这个签有点粗，中间那个。
0: 它也不是让你拿它当烧烤吃了，这样听起来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其实还是就是某种微量元素给你补充了。另外就是想吃油炸的时候，可以吃一把坚果，因为坚果它给你摄入那些油脂啊什么的，是健康油脂。你的身体是比较好代谢的。当然根据我多年减肥的经验来讲，有用但是作用不大。你还得吃那个东西。你想吃淀粉肠，你就买一根淀粉肠咋啦？
1: 对，
0: 吃个淀粉肠咋啦？你又不吃三五根，是不是？
1: 好吃的东西是要不来平替的。
0: 然后你再配一杯咖啡，因为咖啡可以抑制食欲，之后你很快你就会把那个想吃淀粉肠那个心啊，你就给它压下去了。非常简单。
1: 对，但是我特别佩服啊，刚才那位好朋友在加拿大，然后直接自己买生鸭子，然后自己买这个腌料和这个果木，然后自己烤，这太厉害了。关键是
0: 没给你逼份上，我跟你说，给你逼到份上你也这样。
1: 逼到份上我也得能找到教程啊。找到教程我也得有流量去看呢。说到
0: 流量，那这个真的很重要。
1: 对，各位如果想像我一样摆脱流量焦虑，就可以发随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每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哪个信号好咱就用哪个，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官方微信发送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李文静有一个问题啊，
0: 他说万能通有没有优惠券？
1: 有，必须得先领优惠券再下单。
0: 就是你在我们这儿领完之后，你就看你到手是不是1瓶99，3瓶199。
1: 对，
0: 三瓶本来应该是298的，297。但是我们从中间把所有中间商全部砍掉了，就是从厂家直接给大家发货，厂家来去联系那些物流，因为厂家联系物流更便宜，我们连物流的费用那几块钱都给你想到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确实比市面上便宜很多很多，但是效果你放心吧，交通广播自己的品牌，咱们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1: 直接拉满。
0: 你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真真正正有用的氢基碳，跟手套差不多，但是又避免了手套的风险，还有就是你不需要等那么久，加油之前怼进去就行了。
1: 是，
0: 还有狗刺方一直发黑绷带、白绷带、黑白绷带，其实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
1: 了。今天是黑白绷带吗？
0: 今天不是黑白绷带，但是有可能，还有黑白绷带的活动。
1: 哇哦！
0: 今天可以确定的是，海蓝之谜的防晒有活动，
1: 这是大牌。
0: 昨天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使用这个海蓝之谜防晒之后的一个感受，就是真的有钱真好。当你的钱足够的时候，你买它，你就只需要考虑它好不好用就行了。但是如果说你关注了咱们104.1爆款商城，你根本不用关心钱的问题了，就是。可以说是买化妆品自由。
1: 哇哦！
0: 知名的海蓝之谜抗氧化软壳防晒乳，很多朋友都有用过吧？因为它是那种就是添加了招牌的海洋活性精粹在里头的，所以你上脸之后，你真的有一种在用乳液的感觉，就又有乳液的感觉，同时它还有防晒，而且它的防晒值也是夏天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最重要的是，有很多防晒用的时候，你比如说脸特别油，好像糊了一层就容易闷痘，然后你去海边稍微有一点海水啊什么扑到脸上，你那个防晒就掉了。但是这个不是的，这个就是轻盈流动，而且它焊到你的脸上之后，真的牢牢的扒在脸上。你就算是涂完防晒之后再去上妆，都不会存在卡粉、斑驳等等这些情况，就是可以给你无瑕底妆。所以你用它，你就会有一个感受，就是真的贵有贵的道理。防晒、隔离以及妆前打底，一瓶就可以全部搞定。它的50毫升正装的售价是990块钱，就将近1000块钱呢。我们这次618狂欢提前给到大家超值补贴，单瓶只要299。如果说你说我夏天299就不够，我要全身涂，买2瓶再 减100块钱，两瓶到手499，平均一瓶才200出头，精致的护肤体验立刻就可以得到它。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种白嫩的好皮肤，你只需要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花不了多少钱，
1: 哎呦，
0: 又能防晒又能养护，
1: 是想变白发大牌。
0: 还有什么想说的
1: 啊？没有了，
0: 一物一码可以溯源
1: 哦，
0: 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6: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7: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5: 中国联通。
8: FM 104.1
9: 河南广播电视台，
8: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省会郑州市区整体车流量最大的路段还得是京广快速路。京广路、陇海路，尤其是北向南方向，今天这个车流量格外的大。
1: 其实它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平均的啊，你像从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南北双向。每天都是这个点儿，然后处于一个走走停停的这种状态。
0: 但是今天格外热闹，会比以往要更加的难走一些。
1: 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小的刮蹭啊，反正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格外当心。发生这种刮蹭事故，咱也别着急，只要联系自己的这个保险公司啊，他能全权帮您处理。河南交通广播帮您筛选靠谱车险，专属的坐骑团队只服务咱们交通广播的专属车友，这跟。听朋友这个推荐那些靠谱多了，因为这个朋友推荐啊，可能这个人靠谱，下一个人就不靠谱，但是咱这个始终是找一个这种专属的客服团队帮咱去分忧。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真人坐骑能帮您把这个保障梳理明白，而且价格也算透，省下这个时间啊，咱多陪陪家人，多关照生意，多安心工作，这都是赚回来的啊。干买车险的时候啊，千万别犹豫，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真人客服了。
10: 妈，端午安康，
1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0: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1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10: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大家如果说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非常简单，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有很多朋友在
2: 刚才这条互动真的把我看懵了。
1: 哪一条？
2: 泽哥。
1: 泽哥。
2: 他说为了吃一碗正宗的这个重庆牛油火锅，周五下班之后买了个单程机票飞了重庆，当晚吃完火锅连夜高铁折返，机票加车票花销1800，火锅168。同事说我脑子被火锅泡了。
1: 那你
2: 火锅煮脑花，
1: 同事说的对，
2: 火锅煮脑花挺好吃的。
1: 你不要说这种地域笑话好吗？很可怕
2: 哦。
1: 但是郑州就有很好吃的重庆牛油火锅呀，
2: 还能煮脑花。
1: 它跟那个什么陕西西安羊肉泡馍不一样，郑州确实没有正宗的，但是重庆火锅有非常多正宗的，而且非常好吃，你这个有点浪费，我也觉得你个人觉得你是有点浪费了，但还有一些朋友在分享那些就是关于减肥方面一些秘诀，在这儿呢，就不给大家分享了，我们的听众朋友都不想减肥，
2: 你要私藏啊，
1: 应该都不想减肥吧，
2: 是吧？大家说说，想减不想？
1: 说一个我觉得比较有用的吧，银子堆成山这位朋友，他说减脂期特别馋水果，但是又怕糖分比较高的话，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芭乐。
2: 芭乐是
1: 它的热量低，膳食纤维是苹果的4倍，升糖指数也很低，富含维生素 C。
2: 哎呦，
1: 饭前吃能够增强饱腹感。可以。就是
2: 我总觉得它不是特别好吃。
1: 我觉得你把那个特别给我删了。
2: 不好吃是吧？
1: 这太不能说难吃吧，只能说很难下咽。
2: 哎呦，
1: 而且芭乐里头那个籽儿，说你是吃它还是不吃它？你要给它吐出来吧，它籽儿太小了，很难吐。你要说你把它吃了吧，它啃牙，
2: 嘿，
1: 是不是有点啃牙？
2: 是，
1: 就是，而且芭乐还分品种呢。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红心芭乐，因为它比较软糯一点，那个口感有点像香蕉，但是它没有香蕉香甜。
2: 哎呀，
1: 而且它很贵。但是你说升糖指数，其实我觉得马上就要上市那个水蜜桃是可以的。水蜜桃的升糖指数非常低，
2: 你确定吗？水蜜桃啊，就是那么甜的东西，升糖指数低。
1: 对，因为以前家里边有一个老人是有糖尿病嘛，然后专门就是问医生，然后同时要查询了很多资料，就是他是可以吃桃子的。
2: 哇哦，
1: 所以如果吃桃子，整体来讲，它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2: 哎呀，
1: 其他的咱都不说了啊，跟减肥有关的咱就不提了。
2: 而且水蜜桃也马上到这个大规模上市的时节了。
1: 哦，真的，
2: 这会儿大家可以去哪看呢？去那个顺着中国大道一路向北，过了这个黄河桥之后啊，桥北乡有一个万亩桃园，大家可以去那儿找一找，那儿各种各样这种桃的品种啊。你像我这两年比较馋哪个呢？除了这个水蜜桃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九宝桃。
1: 九宝桃哪种类型？
2: 它是那种个头比较大，然后比较离核，然后
1: 脆桃。
2: 有脆的，有这个面的，就是放的时间长了就变面的。但是这个刚买的时候它是脆的，一拧就能把这个桃子直接拧开，拧成两半，然后中间那个核呢又比较离核嘛，然后还可以给它砸开喽，吃桃核什么的。
1: 我也喜欢吃梨核的，但是我只喜欢吃脆的。
2: 哎，
1: 我觉得面了，等我压掉了以后，有的是机会吃。而且脆桃，我觉得大多数时候只要买的品种对，它更甜。
2: 对，它确实是属于那种清甜味道。
1: 对，它是有那种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的。如果吃水蜜桃的话，就有一种在家里屋的时间长了的那种味儿。我不太喜欢吃水蜜桃。
2: 不过九宝桃可能就是像那种脆桃，品质好的可能还得再等一个多月。就是7月中下旬，这个大范围的九宝桃才会下来。
1: 那水蜜桃还更早了。
2: 对，水蜜桃估计是
1: 9月份。
2: 啊，是吗？
1: 猜的吗？8、9月份。
2: 一般都是7月份前后，6、7月份到8月份。
1: 7月中下旬是脆桃，那再往后就到8月份了嘛。
2: 哦，
1: 8月份才是面桃嘛？
2: 是吗？
1: 我不知道，
2: 给它放面了。
1: 我不知道，我都是我妈买啥。

0: 我吃啥？
1: 嗯，
0: 就是、
1: 有啥吃啥，不挑食。
0: 其实夏天如果你单吃桃子的话，
1: 嗯、
0: 从理论上来讲也是可以减肥的。
1: 哦，
0: 就是不吃别的东西，就是单一饮食也可以减肥的。
1: 嗯，
0: 但单一饮食是它是一定有缺点的，它会导致你缺乏某一些微量元素啊、维生素啊什么的，引发暴饮暴食。你别看你吃那么多、
1: 哦，
0: 它仍然可能会引发暴饮暴食的。好，我们再看一看猫像这位朋友
1: 啊，说啥了？
0: 他说大学的时候那个宿舍阳台，
1: 嗯，
0: 我摆满了各种塑料花盆，专门播种小白菜、小。
1: 哦
0: 葱等等的、
1: 哦、
0: 每天晚上煮泡面的时候掐一把鲜菜、
1: 嗯、
0: 然后呢
1: 倒挺讲究
0: 有一天、
1: 嗯、
0: 宿管突击检查、
1: 啊、
0: 把我的十几盆青菜全部没收了我蹲到我们宿舍楼下哭了半个小时
1: 白天去宿管那儿道歉的时候交检查的时候一看哎，宿管这个桌子上摆的全是这些青菜
0: 我觉得那十几盆被抱走它不是没有原因的确实这个菜啊、
1: 嗯、
0: 它养的肯定很好
1: 啊是啊
0: 还有这个称野他说上课的时候偷偷喝可乐
1: 嗯，
0: 然后呢就在那个课桌的侧面亲手挖了一个细长的小洞吸管从洞内伸到桌下低头抿一口连续三周课桌被凿穿了大半
1: 啊！
0: 班主任罚我赔新的桌子外加一周值日这个事儿我们班有同学干过、
1: 嗯、
0: 而且以前大家有没有用过那种桌就是它那个桌斗是需要
1: 掀
0: 开掀
1: 开的
0: 对、
1: 嗯、
0: 那种桌斗它中间往往都有个缝
1: 嗯
0: 以前的时候有那种软吸管就你想要多
1: 长很
0: 长可以剪多长
1: 对它是按米买的嘛
0: 对哇我那个同学喝那个、
1: 嗯
0: 用那个软吸管上课喝饮料喝的你不知道有多开心、
1: 嗯、
0: 我告了他们无数回我、
1: 啊、当时那个软吸管其实是能通过袖子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这个课桌兜里边或者自己兜里边揣个饮料、
0: 啊、
1: 然后呢通过袖子能到你的手里然后什么时候想
0: 但是它会
1: 变热、哦、有体温暖着嘛
0: 对就是你喝的永远是热的、
1: 嗯、哎呦
0: 而且它有时候会从你胳膊肘过嘛、
1: 嗯、
0: 你吸它很胳膊肘呢还挤一下有点凉呢
1: 哇
0: 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
1: 你也是这样干过呀看来是
0: 没有没干过我不是猜的
1: 哎
0: 就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1: 吸着胳膊肘你
0: 就是你为了吃你都干过点啥
1: 嗯
0: 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呢就可以一起来说一说
1: 啊
0: 咱们的老朋友、
1: 啊、
0: 微不足道的李他就说了
1: 嗯
0: 他说原来在苏州的时候为了吃炒年糕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嗯
0: 跑到马运路、
1: 嗯、哦
0: 也就是某相机的这个
1: 嗯
0: 苏州工厂附近
1: 嗯
0: 转了一圈之后发现没有然后在当时住的附近找了一个快餐店发现有炒年糕
1: 嗯
0: 来了一份
1: 白跑了
0: 舍近求远呀、
1: 啊、
0: 为什么呀 是,、
1: 啊、
0: 是听说他那儿有吗、
1: 嗯、
0: 还是怎样
1: 啊、
0: 哦、这可以说是非常
1: 被那个牌子的相机给记录了呗
0: 非常努力但是努力并没有什么结果、
1: 嗯、哎呦
0: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努力要找对方向
1: 嗯
0: 是吧你说我说对不对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那找什么方
0: 尤其是、
1: 啊您说说
0: 夏天
1: 啊、哦、夏天
0: 温度高呀、
1: 嗯、
0: 你光学各种被蚊子咬了掐个田字格掐个音乐本没有用
1: 啊、哦、那怎么有用呢
0: 还得买驱蚊液
1: 哦那根上解决
0: 了是个人都知道是吧
1: 哎对了
0: 今天阿布商城给大家带来安全有效孕婴也能用的绿鼻子驱蚊液组合、
1: 嗯、哎这款我真的用了
0: 而且生过小孩一般做攻略都会就是涉及到他们家
1: 对我没生过但是 我也做过这个攻略
0: 如果说你的孩子不算你生过的孩子的话你也可以这样说不确定是吧
1: 不是我亲自生的
0: 啊、哦，行这个绿鼻子它是母婴专业品牌、
1: 嗯、
0: 他们家那个驱蚊液在线下商超都是有在卖的就很多家庭都会选择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他家的王牌就是驱蚊液又是安全有效10%德国进口的这个驱蚊汁就是没有神经毒性也没有一些腐蚀性啊什么的所以它是可以直接喷到小朋友的皮肤上的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它有一些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一些刺激性没有酒精没有香精而且是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的小朋友以及怀孕的小姐姐敏感肌都可以用经过6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真人实测6个小时长效驱蚊出门之前喷一喷长效构筑这个贴身的防蚊屏障比你贴个的防蚊贴有用多了我知道我在很多药店买防蚊贴确实一点作用都不起蚊子该咬你还是会咬你但是这个不一样你把它身上直接一喷基本上它就形成一个屏障了另外就是它还有一个舒缓的止痒膏那个止痒膏是一个小猫爪形状超 超级可爱，它用的是新疆的软籽草，就是搭配八大植物油，被咬了之后抹一抹，一分钟就可以快速的止痒退红，尤其是小朋友都受不了一点痒，就是啊妈妈我痒，它有儿童认准的准用的一个认证。另外呢，就是你给娃用的话，你会更放心一点。那家里有孩子少不了驱蚊产品啊，容易被蚊子咬的朋友们，今年618大促提前来，给到大家绿蚊子驱蚊液200毫升，加上驱蚊液60毫升两瓶，等于说320毫升。对，然后再加一个舒缓的止痒膏，四大件组合只要69.9元。69.9元哦！
1: 哇哦！
0: 你如果去单买的话，你买一件都不一定能拿到这个价。
1: 那可不是咋的？
0: 前100名下单再送紫草贴2片，相当于69.9元拿下200毫升的一个大瓶和2瓶60毫升，加起来320毫升。还有止痒膏呀，这个紫草贴呀，全家一年一整个夏天驱蚊装备都备齐了，而且那2个60毫升非常好用，可以带上飞机，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给自己的家人、给孩子安排上了，咱们安心过夏天。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燕之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啊。今天来的话题就是起来说一说，
1: 说啥呢？
0: 那些年为了吃，你都干过点啥呢？
1: 我们来有请这位大吃货，
0: 蓝哥
1: 啊，蓝哥说啥嘞？
0: 他说小时候为了吃碗面，攒了一个月的钱上大学的时候呢，倒是也没有像阿木老师那么疯狂，要到西安去，我们几个去了开封，还有就是大学那几年穷游，其实也不是说什么大好河山啥的，穷游的目的呢就是买门票的钱要塞嘴里，
1: 嘿，
0: 打卡也是在门口拍个照，门票俺也不买，
1: 证明来过
0: 然后还说上次不是说他去北海道吗他有时也是穷游，往返机票含税就1800，我知道不能漏付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他说就是唯一好吃的就是汤咖喱，什么海鲜啊拉面呀、烤肉啊真不行，拉面太咸，烤肉吃不饱，
1: 嘿，
0: 咋说呢，我之前曾经看过一个研究就是说如果你到日本去的话，你其实吃啥最好吃呢就是一些西餐。
1: 哎呦，
0: 你到韩国去啥最好吃呢？
1: 您给说说。
0: 披萨。
1: 嘿，
0: 你到东南亚去什么最好吃潮汕菜。
1: 潮汕的
0: 还有一些甜品类的。
1: 那就别去吃了吧。
0: 那就直接来郑州。
1: 对，郑州哪儿都吃不到啊。
0: 郑州啥都好吃。郑州就是地大。东西全。
1: 对。
0: 要啥啥都有。
1: 那。
0: 买啥啥便宜。
1: 你想想这各种各样这种物流那就是便利啊。
0: 对呀、最大的便利还是我们这次仍然能够
1: 怎么着
0: 69元买3件春天 T 恤。
1: 这个一定要早点下手，因为随时可能恢复原价。
0: 真的，我们囤的货本来就不是很多，然后很多朋友我们一卖完就说咋又卖完了。
1: 我们今天这个口播单是按小时更新的，就是随时可能会断货，随时可能这个口播单就 换掉了。
0: 咋又卖完了？你心里没点数吗？是我买了，是阿木买了，俺俩都买了，确实是。但是你们也没少买呀。
1: 啊，是啊。
0: 我们这次。

0: 给大家上的这个长绒棉足足220克，一般都是180克嘛，这个220克上手之后亲肤软糯，对，而且是真的是有点压手的感觉的，夏天上身透气不闷汗，经典的纯色版型非常百搭，黑白灰这种基础色你就放心闭着眼入。除此之外像葡萄红、墨绿啊等等之类，对于一些比较跳脱比较活泼的朋友咱们可以选择。
1: 我觉得墨绿不错，
0: 非常好看
1: 啊，就是特别适合在夏天，它又是让人有这种亲近感，看到你就会想忍不住拥抱你。
0: 再给大家说一个冷知识
1: 啊，
0: 也算热知识吧，就是、
1: 您说说，
0: 如果你买这个墨绿色的话，你洗的时候、你把它反过来晒
1: 啊，
0: 翻过来晒
1: 哦，
0: 就是它那个里头的那个芯儿朝外晒，因为纯棉的
1: 掉色是吧？
0: 对，纯棉的你一晒是容易把那个颜色给它晒掉的、
1: 嗯。
0: 如果你翻过来的话，你明年穿它还是跟当年新买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1: 哦，
0: 不管再好的一个染色都搁不住晒、
1: 对，
0: 那男女同款不挑身材，80斤到220斤都可以穿，老人孩子减不都可以，它日常售价一价是59.9元，我们 UP 商城给到大家69到手3件，
1: 哇哦，
0: 平均一件23块钱，朋友们23买到可是那个纯棉的重磅的高品质的短袖，性价比贼拉高、那给大家放的最后一波福利了，而且这个特价仅限今天一天，刚更新了，本来我们以为还能卖到明天的，因为这次囤的其实就是更大的量囤的，但是刚刚通知说仅限今天一天了，明天就没有了啊，69块钱3件，但是今天晚上还有没有不好说，
1: 哎，抓紧时间反秒杀吧，
0: 选择颜色加尺码放到购物车合并付款就可以享受69三件的价格了，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除此之外 UP 商城还有鸿星尔克的冰丝裤99块钱买一送一，某新制冷小风扇只要79，我今天又用了别人的这个小风扇，中间跟冰块一样超凉快，中秒防晒衣只要69，发秒杀就可以啦。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那些年为了吃你都干过点啥呢，有一些朋友啊，那真的是那非常的努力了
1: 啊。
0: 南府他说吃火锅的时候那个鸭血太烫了，心急啊，大口吞咽，
1: 那应该是鲜鸭血了，
0: 而且滚烫的鸭血烫伤了我的食道，
1: 哇哦，
0: 当场晕了过去，
1: 晕过去了，
0: 家人掐了人中把我给救醒了，
1: 救醒赶紧
0: 然后
1: 就别吃了吗，
0: 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帮我把剩下的鸭血晾晾，我一会儿吃。
1: 嘿，这真是
0: 就是这个时候
1: 记得，
0: 虽然说笑它很不厚道，但是就是真的忍不住。我们是专业的，一般不笑的啊。还有这位磐石，他说小时候不是看那个很多武侠剧吗？他是模仿电视剧做叫花鸡。
1: 那武侠剧最典型的应该就是黄蓉给洪七公做叫花鸡，里边是用那个泥巴做的嘛。
0: 然后就抓了一些的能够抓到一些鸟啊什么的，还是鸟，还不是鸡。
1: 哎，
0: 放裹了泥巴埋到火堆里面，然后烧糊了
1: 啊，
0: 舍不得丢，
1: 硬啃，
0: 拉2天肚子，
1: 嘿，
0: 被家长罚不许碰零食1个月，小时候真够皮的，这家长可得好好教育这孩子，就是太危险了。还有燕儿说第一次跟对象约会吃汉堡，然后呢我们是怎么约会的啊，就是
1: 约会的优雅嘛，
0: 拆分了面包分一堆儿，肉饼分一撮儿，配菜一层一层逐个使用，肉饼单独空口吃，
1: 嘿，
0: 面包裹薯条啊，然后那个当时那个约会的对象当场愣了一下，没过多久就跟我分手了。
1: 为啥分呢？
0: 他说这个人的饮食习惯有点太怪异了。
1: 那确实不怎么正常，
0: 但是听起来好像你吃商很高的样子
1: 哦，很会吃，
0: 是不是？就感觉这孩子以后一定胖墩墩的。
1: 哎，胖墩墩啊！
0: 诺基基这位朋友他说，初中的时候被拖堂嘛，然后就错过午饭。错过午饭以后，我就饿着冲到校长办公室哭。
1: 哎呦，
0: 情绪激动到咳出血，
1: 这么严重？
0: 校长就慌了
1: 啊，
0: 然后开车带我去吃，连吃了3碗米线加2个肉夹馍。然后第二天全校发文禁止老师拖堂，挤占就。午餐时间，
1: 这校长也吓坏了，
0: 太狠了，这个真的很厉害。还有很多朋友就是也是跟相亲有关的
1: 啊，我们来听听，就爱听这个相亲故事。
0: 相亲，好久好久，这位朋友他说相亲饭局， 一口一个小笼包，连续吃了八个。
1: 哎呦，
0: 然后那个相亲的这个男生呢，全程目瞪口呆。
1: 嗯，
0: 饭后就失联了。
1: 哎呀，
0: 从此以后相亲前，我刻意节食半天，伪装饭量。难道不是应该相亲前
1: 先吃饱
0: 吗？我这不太懂呢、我都是相亲前先吃一顿，
1: 对，
0: 我高低我吃碗拉面，对吧？然后去相亲的时候假装自己是小鸟胃，
1: 嘿，
0: 我吃一点甜品就好了。
1: 然后第二次就原形毕露了。
0: 不是，他如果有下次约会，说明看对眼了、你既然看对眼了，你就要逐渐接受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要开始现原形了。
1: 对方是哪个照妖镜啊？
0: 现原形、
1: 哎、
0: 然后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渗透它，
1: 嗯，
0: 然后很快你们就可以成了。
1: 你还喝雄黄酒现原形？你是小青还是小白啊？你
0: 一定要学一学啊。不敢乱来。
1: 得嘞，
0: 好，今天的阳光美团就跟大家唠到这儿了、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拜拜，明儿见。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7: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
8: 装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我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的一些通行情况啊。那这会儿呢，郑州市各条主干道呢，基本上都是一个顺畅通行的状态。有两个堵点呢，各位要稍事这个注意一下。一个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在中州大道转弯的这个地方呢，稍稍有些车都排队。另外就是京广路这段时间呢，由于修路啊，南向北方向在京广隧道这一块呢，有一些不太好走。请各位呢规划好其他路线，或者有条件的提前绕行。再来看一下果真能成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的一条路况，北三环西向东转东三环快到入口附近呢，在右侧车道啊，先是一个车辆故障，然后是发生了一起事故，造成了后方排队，建议后方车辆呢靠左行驶，或者是靠右啊进入到地面层来避开拥堵，也可以靠左直行到博学路下桥以后掉头再上北三环转东三环。也非常感谢果真能成啊这位朋友给我们报来的路况，并且啊把这个绕行路线都给我们说清楚了、啊、
5: 是，谢谢您啊。那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听众呢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您上高速之前想要了解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的话，直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
4: 没错啊，这天热了，大家都想啊这个口渴多补充水分、嗯、那喝好水啊一定是对咱身体啊有好处，而且是很舒服的。喝水要解渴，也要优选好水源。那河南交通广播呢最近啊出了一批品这个专属于咱车友的定制水，属于是弱碱性的小分子水，而且呢富含多种矿物质，尖尖小河天然的山泉水，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而且天然的原生水质呢也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
5: 嗯，是
4: 您不管是日常饮用、车载出行还是居家待客都非常合适，关键是现在市场推广期啊，基本上是一个不挣钱的推广价，整件一共24瓶，郑州四环以内呢23.9块就给您送货上门，一瓶啊也就1块钱还给您送货上门。那郑州市以外省内其他地区两件也同样包邮，53.8给您送货到家。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来尝一尝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出品的车友定制水，回复水。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PPT， 我恨 PPT， 我恨做方案，
3: 我恨 Excel 表格。
2: 哎呀，这你说这个，我简直我情绪都快上来了。这还好现在啊有 AI 还能帮忙做一做 PPT、
3: 嗯、
2: 啊，中间昨天我实在这个做的头大了，我说来给我来副对联说一说我现在的这个状况啊， AI 生成一个晚上两个甲方，三更半夜四处催稿，只能周五加班到周六早上七点写完，八点传完，九点上床睡觉，十分痛苦。
3: 这说的还挺在理，
2: 从一到十、
3: 嗯、
2: 下联是十点才过九分，甲方八个微信七个电话，居然要六处调整五段重写，四个小时交三版，通稿两天，周末只睡一个小时。
3: 呵，
2: 横批用第一稿。
3: AI 也是懂我们人类的呀。
2: 这第一稿，这甲方还是识货的，第一稿是我自己写的啊，没用 AI。
3: 初稿的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升，
2: 没错、嗯、后续用 AI 生成，为什么呢？有的甲方他要的是这个过程、
3: 啊、对,
2: 对不对，
3: 折腾你的这个过程。
2: 对，就好像这个之前不是有一个事儿吗，说这个有一个鱼骨卡住这个喉咙的、
3: 嗯、
2: 这个人呢去医院，人家拿这个小镊子是吧，一下给你取出来了，这个要收你60块钱。他说嗯，哦，就这一下你就收我60块钱啊？医生说咋着，我还非得多折腾你一会儿，然后你才愿意掏这60啊？能解决问题就行了，
3: 就是这个过程还得有点仪式感，是不是哈？
2: 对不对？
3: 嗯。
2: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叫说目标结果导向，我非常的认可，
3: 简单一点，
2: 对
3: 不
2: 对？
3: 好不好，
2: 结果现在呢又出了一个名词叫什么，
3: 嗯，
2: 过程管理，你知道不知道？就是结果跟过程同样重要。
3: 行行行
2: 啊，行，不能再说了，再说急眼了啊！来，周三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

0: 早上，而且很早，大概就是六点多就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吃完了。关键我觉得这你笑，
1: 关键你也现在吃得着了吗？
0: 吃着了，你笑早了，就是然后等到我开始就是在学校，我们在学校先预热一下，先练一练，然后当时在学校就直接给我干吐了。真的，然后当时你知道吗，就是可能因为早上吃的太油腻了，吃的太撑了，然后你想想大早上吃那么顶，你肯定是消耗不掉的嘛，
1: 对，
0: 然后又加上那么强度的这个训练，直接给干吐了，然后当时给我老师吓的呀，就以为我是紧张啊什么的，
1: 对，
0: 老师真的多虑了，
1: 全是吃多了，
0: 全是撑的了。然后后来这个就是我妈当时也是赶紧去学校接我嘛，就是对妈妈你还记得吗？真的就是我是觉得啊，就是我妈妈的这顿，她真的是特意给我准备了这个所谓的考试前的仪式感，她想让我吃好吃饱，
1: 是的，
0: 但是真的不行，这个用力过猛了，反而适得其反了。
1: 对，大家也说说啊，就是在您小时候这个在一些大型的考试之前，妈妈会有什么样的仪式感？
0: 对，
1: 吃什么喝什么？
0: 对，
1: 欢迎大家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
0: 是的，是的。当然就是我们就聊起小时候嘛，一些仪式感，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之前我妈就给我报了一个那个，咱那时候好像不叫研学班，我不知道那个叫啥，就当时我们去到一些农场啊，去到一些这个基地啊哈，那时候我们就以参观体验，但是那时候也是第一次离开家，然后就让我印象也蛮深刻的，所以就是其实现在孩子的选择也比较多了，然后我们说了中考高考，其实马上这不是也要迎来暑假了。
1: 对对
0: 对，其实很多家长也会给孩子在暑假做一些安排。
1: 是的，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安排到位了，那效果绝对是好。
0: 对对对，
1: 比方说，比方说，
0: 因为你想想，暑假两个月，孩子在家会不会存在一些每天沉浸玩手机，然后这个拖拉磨蹭，然后呢，还有就啥，就是这个睡懒觉等等吧，就总之呢，一个暑假可能就是，其实的家长呢就给孩子选择了我们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
1: 送我们这儿来了。
0: 对对对，确实，因为咱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第十年了，很多家长其实已经开始给孩子已经来报名了哈。
1: 对，
0: 确实趁着这个暑假一开始，如果能给孩子养成一个孩子已经来报名了哈。
1: 对，
0: 确实趁着这个暑假一开始，如果能给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那是很重要的啊。
1: 是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机。

0: 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艺术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北京时间19:18，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3: 对话教育。
2: 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
3: 大家好，我是吕小萌。
2: 哎，欢迎大家继续啊，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我们有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就是聊一聊哈，就是当年妈妈给我们准备过的一些考试大餐。
3: 对，
2: 然后你看微信平台，就是这个陆他就发过来了，他跟我好像有点差不多。他说，我爸当时说啊，高考是战场，吃饱了才有力气打仗，所以考前那天中午直接给我整了一只烤羊腿
3: 啊。
2: 这吃的这么猛吗？这是上考场，不是上战场啊。
3: 对对，
2: 但是确实这个烤羊腿对当时来说也不亚于感觉就是过年的感觉了。
3: 是啊，
2: 对，挺有仪式感的哈。
3: 微信平台上有一朋友说，哎，说到考试餐，我就想起来我中考那一年，我妈也不知道从哪儿听的秘诀啊。考前呢一周时间。天天给我炖鸡汤，非说是补脑子，结果喝到第三天我就流鼻血了
2: 呀，你看。
3: 然后考场上还特别燥，这个后来才知道这叫过度进补适得其反。哎呦，你说这个
2: 避雷，
3: 我突然想起来你这补鸡汤还不算什么，
2: 这还不算啥，
3: 真不算什么。
2: 你记不记当时咱们这个老人常说吃啥补啥？
3: 那
2: 但是这不科学啊。
3: 那不管这个科学到哪儿了，我跟你说，跟我们家老太太比起来，我觉得还稍逊一筹。
2: 你也有当年的这个经验之谈，
3: 太经验了。
2: 来，小萌姐说说你当年妈妈给你准备了什么？
3: 因为我们家老太太呢，她要这个每天上班，所以我们家老太太其实不太会做饭。我从小呢就是早上这个妈妈给5毛钱，我出去这个一碗豆腐脑两根油条，
2: 哎，
3: 自己解决，
2: 跟咱当时吃的差不多，
3: 哎，差不多就这样。
2: 对对对，
3: 所以呢就吃饭上没有太多东西。但是我妈妈特别相信这个中药材的进补。就是药食同源
2: 啊。就是意思是平时这个餐啊就是随缘，
3: 哎，
2: 平常状态，但是只要一给你补就上价值，
3: 那就是大补。
2: 这有点降不住啊。
3: 对，但凡就是大补。然后呢他也不知道从哪个平台，然后整了点那个什么鹿茸精之类的东西。
2: 哎呦，这太
3: 给我姥姥买的。然后呢非说，那时候我才十几岁啊，然后对着说好东西，
2: 好东西，
3: 闺女你吃点，
2: 妈妈
3: 吃点补补，
2: 对你的爱是真的哈。但是没想到你那个时候年龄其实不适合的，
3: 十几岁，
2: 对
3: 啊，13、14岁、14、15岁的小姑娘，完了之后就
2: 身体吃不消。别看年轻，真不行。
3: 所以他刚才说那个这个进补的这个燥热的这个情况，我当年是确实经历过。
2: 对对，你看我们说起来这个就真的很有画面感哈。有的咱的家长确实就是挺科学的哈，加分。就像你妈妈如果说不给你弄那个，只给你5毛钱，
3: 那就挺好，
2: 正确的，因为我们都要平常心对待嘛。
3: 是的，
2: 但是就像刚才有的这种，又是烤羊腿，又是我那个比较顶的那些，就是避雷啊，
3: 这个无处释放的妈妈的爱。
2: 对，哎，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养一只月亮，他说的好特别呀。我们来看他说啥，他说至今难忘的回忆必须是高考前一天晚上，妈妈陪考住酒店哈，他的几个好朋友就是我的阿姨们，为了让我放松，要带我去大吃一顿之后，然后我陪他们去 KTV 唱歌，嗨到半夜才回。
3: 不是第二天考试吗？
2: 而且他说的是第二天高考呀，高考前天晚上呀。
3: 你这熬到半夜，第二天有精神吗？
2: 不是，没有见过这么松弛的高考选手啊。
3: 太松弛了。
2: 对，哎，但是我觉得这种心态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3: 对。对，
2: 但是他说唱 KTV 唱到嗨到半夜，避雷，
3: 避雷，避雷，
2: 不提倡。但是我是真觉得人家这个真的好放松。
3: 是的。
2: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真正到大考前，其实大家知识的储备基本上也都已经定型了，
3: 而
2: 考验的就是心态了。
3: 对，而且你发现吗？就是那十几岁、20岁的时候，即使晚上玩了一晚上，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但是我们现在是真是不行了。
2: 那你这个笑的就感觉已经暴露了老前。 前锋、啊、
3: 已经暴露了，
2: 对对，
3: 不行了，
2: 确实确实年轻，确实就是好哈、啊嗯，精力充沛。但是呢，越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面对人生中的重要阶段，嗯、反而应该平常心对待、啊。
3: 是的
2: 啊，
3: 嗯。
2: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其实还有人在跟我们互动哈。这个，他应该是给我们发了一个路况，我们看看他说了啥，再提醒我们。
4: 西南绕城高速东向西，还不到东三环的位置，一直堵了很久很久。
2: 哦，西南
4: 不知道前方是什么原因。
3: 对
2: 啊、西南绕城高速哈，他提到了高速，就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嗯嗯嗯，在郑州绕城高速42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
3: 对，
2: 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嗯、但是呢目前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了，
3: 对，
2: 就像刚才这位朋友是不是堵在了这儿呢，
3: 而且现在东三环南站现在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
2: 嗯嗯、对对对 嗯, 嗯，如果有条件的大家提前绕行其他路段，如果说确实现在堵在那儿，大家一定要这个多一些耐心啊、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避免次生事故的发生。那你看说到这个堵车了、就是挺堵心的，但是大家也真的确实哈、就是堵车的时候不堵心，但是你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咱们每天早晚高峰的，平时陪伴咱这个爱车哈，如果说长时间开，咱还没有给它除过积碳的，其实咱也得对它呵护呵护。而且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你看这几天热的啊，大家车上肯定要开空调了，那这个时候这个车的油耗啊，肯定也会增高的哈。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哈，可以来使用一下我们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哈。当然有很多咱们真正懂车的老司机其实早就已经安排上了，特别是口碑非常好的万能通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个一听名字就特别靠谱，因为是三瓶装的嘛，一个套盒，每一瓶都有它的功效哈。跟大家说说这个怎么用。首先比如说咱们要准备加油的时候，就使用第一瓶强力的除碳剂，这个加油钳直接给它怼进去之后，它就顺着油路哈，就把这些这个陈年的这个黑胶积碳啊，就顺着这个油路就给它分解出来了。然后呢，那这个怠速就不抖了，燃烧就更充分了，自然就省油了。等到咱们啊该加第二箱油的时候，就把那个第二瓶的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给它用了。哎，这个时候用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啊，油耗表肉眼可见的就往下掉了啊。一箱油，咱少说能多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等到该加第三箱油的时候，就把第三瓶的三元催化清净剂给它用了。这个时候就专门把前面那些没有清理干净的尾气啊、残留的积碳，哎，就给它消灭掉了啊。三瓶装的到手也非常的划算，一个套盒仅需199就到手了。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就可以来下单啦。
3: 虽然说这个天气热啊，可能对开车的朋友不太友好，但是啊，其实天气热高温，它对室内装修的这个散甲醛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装修那点事儿了。如果说您家里现在需要装修的话，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现在呢就立马可以领到2000元的家装补贴。而且呢你可以直接扫码添加咱们记者微信，让我们媒体啊全程为您的装修呢保驾护航。如果说您对这个环保要求特别的高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也可以获得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建议大家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那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把听众满意啊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而且每个月的时候呢我们还会举办一个业主装修吐槽大会，到时候啊这个装修公司的董事长呢是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啊，而且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奖励给到大家。想要省钱的话，你可以发送省钱两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哎，是的，发送省钱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19:28，我们来连线一下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亚蒙老师，了解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您好，亚蒙老师。
7: 你好，主持人。截至目前，郑州绕城高速 42公里处北班福东向西方向双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交通管制情况。

0: 东三环南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轩辕故里站东三环南站分流由东向西方向的车辆，请提前下站。因设备故障，正云高速广武站宽度超过2.55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6月25日恢复正常通行。
1: 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好的，谢谢亚萌老师的提醒。所以刚才我们这个亚萌老师也提醒了，在郑州绕城高速是有一个事故路段的哈，东三环南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了，但是请大家保持耐心啊，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了。大家想要掌握到高速的这个路况变化，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0: 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1041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0: 北京时间19: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3: 对话教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
3: 大家好，我是吕小萌。
0: 哎，今天晚上特别开心，小萌姐，每次我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就想发嗲啊。就感觉甜甜的，
3: 是名字起得好是吗？
0: 空气中都弥漫着甜甜的味道哈，就是小萌姐这个名字，就是一念出来就是萌妹的感觉。
3: 对，
0: 对我说对就行，你不用说了，
3: 我自豪一下，
0: 我夸你哈。嗯，今天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哈，就是当年。就是妈妈给你做过的那些考试餐，
3: 嗯
0: 啊，就有的是特别有仪式感的，我跟大家聊一聊哈，就是当年，就是妈妈给你做过的那些考试餐，
3: 嗯
0: 啊，就有的是特别有仪式感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这

0: 您家的这个大米饭啊或者面条里边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粗粮、
1: 嗯、
0: 比方说什么燕麦呀、糙米呀、玉米呀，还有咱们河南的铁棍山药，都可以稍微兑上一点、
1: 啊、
0: 而且粗粮当中的这个 B 族的维生素呢，它其实有一个缓解焦虑的效果。
1: 哦，你看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哈。你看你就咱们说完了这个考前吧，就考前一个阶段，咱们就来说说考试当天。
0: 嗯，
1: 其实考试当天也非常重要啊。考试当天其实三顿，顿顿不能少的。
0: 嗯，
1: 咱先说早餐。
0: 好，
1: 考前40分钟一定要给它吃完了，就是不要、
0: 哦、
1: 对，不要吃得太急。
0: 也对，
1: 咱们说完了这个考前吧，就考前一个阶段，咱们就来说说考试当天。
0: 嗯，
1: 其实考试当天也非常重要啊。考试当天其实三顿，顿顿不能少的。
0: 嗯，
1: 咱先说早餐。
0: 好，
1: 考前40分钟。一定要给它吃完了，就是不要、
0: 哦、
1: 对，不要吃得太急，也不要太临近、
0: 嗯、
1: 而且吃7分饱就是非常推荐哈。
0: 是的，
1: 那给大家推荐就是比如说有全麦的面包啊，杂粮馒头啊，然后呢加上一个鸡蛋、
0: 嗯、
1: 加点这个牛奶或者豆浆，然后再来点什么小

0: 口味上不能太辛辣了，也不能太油了，保证一个好消化。
1: 哎，对，然后你看这个到了晚餐其实更重要了，晚餐的时候就更要清淡易消化啊，就刚刚其实你也说了什么杂粮粥啊，清汤面呀、啊这个蒸山药啊，豆制品蔬菜，其实还是一个就是比较清淡，让孩子好消受好消化，就是不要让这个肠胃突然的刺激到他啊。所以说这个其实呢，我们首先是平常心对待，但是这个餐呢其实也是可以的，所谓的朴实无华哈、就是结合正常孩子的一个需求就可以了哈。哎，这会儿微信平台你看我刚才说这个什么一根火腿肠两个鸡蛋，你看果真能成就说，哎，我好像记得小时候考试都是一根火腿肠两个鸡蛋啊，这就是让你考100分呢。
0: 对。

0: 整宿整宿都睡不着觉，也有这种情况。
1: 对对对，确实是。就是我虽然看，我不知道他们睡觉不睡觉哈，但是我真的能看到，就是以往每次到高考的时候，咱们就是记者都会去到一些考点学校门口嘛。
0: 对。
1: 然后学生们早上就是都进考场了，家长们啊，当时尤其妈妈比较多，都是笑脸相送相迎。但是孩子一进考场，就一进到学校之后，哎呀，扭脸就抹泪了。
0: 哎呦，紧张。
1: 就是担心啊，或者是他的那种感觉好像终于到这一天了，就是对孩子无限的那种操心。
0: 是
1: 但是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就是咱们这个首先不要那么焦虑，这种东西会这个
0: 会传染，
1: 会传染到孩子哈，所以我们平常心对待哈。来吧，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哈，其实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各位家长注意啊，3到18岁其实都是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发育的关键阶段啊。有些孩子可能存在抵抗力差、不长个这样的情况，那就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啦。
0: 是的，
1: 很多家长可能都普遍关注到了钙、维生素啊，但是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也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也是值得重视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啊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这里面也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啊，孩子很容易接受的。如果有需要的话，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哎，就可以来下单啦。
0: 另外在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包括像经常出差的，还有咱们的这个司机朋友，出租车啊，网约车司机，如果说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平常您这话费呢，每个月都得100-200的，您想给咱的话费瘦瘦身，那今天给您说一个好的活动，咱们的福利，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呢是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呢只需要68块钱就可以了。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呢是双保证，当然这个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了，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支持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不管您是彩色的屏显流量啊，手机啊，电脑啊，电视都能连，全程是不限速的流量，不虚标。每天呢，我们前100个下单呢，还会送一个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呢是免费换电池的，5年质保，只换不修。欢迎大家可以在咱们的官方微信发“随身”2个字，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2: 6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对话教育。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
0: 大家好，我是吕小萌。
1: 哎，你看现在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哎，你知道我家里现在都已经这个出现蚊子了，你知道吗？
0: 哎呦，
1: 对，而且你看，经常如果说这个，包括你看马上考试了，很多家长也会在户外等着孩子啊。其实户外防蚊啊也是一个关键，包括你看现在家里面晚上是吧？一家人去公园遛弯的，带娃。这个包括周末露营的，咱们确实要注意哈，就是不要被这个蚊子给叮咬了，大小孩都很受罪的哈。今天 UP 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安全有效，关键是这个孕妇啊婴儿也都能用的绿鼻子他们家的驱蚊液组合。你知道吗，这个牌子它是母婴专业的品牌啊，他家的驱蚊液线下商超都是在同步在售的哈，众多家庭的优选，品质有保障，安全有效，关键是这个孕妇啊婴儿也都能用的绿鼻子他们家的驱蚊液组合。你知道吗，这个牌子它是母婴专业

的品牌啊，他家的驱蚊液线下商超都是在同步在售的哈，众多家庭的优选，品质有保障。首先他们家这个王牌的驱蚊液啊，用的是安全有效的10%的德国进口的驱蚊纸，就是它这个里面的成分就是首先是非常管用的，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的配方。

0: 舒缓止痒膏。你想想直接都配齐了啊，四大件驱蚊组合专享价格只要69.9元、
1: 嗯、
0: 哎还真是，我跟你说这个四瓶可够用了哈、啊、
1: 是的，
0: 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再给大家加送这个紫草贴2片，相当于69.9元直接拿下了200毫升一大瓶，加上2瓶60毫升便携装的，然后还有止痒膏还有这个紫草贴啊，就全家人一个夏天的驱蚊装备都给配齐了，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给家人孩子都安排上啊，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 嗯、哎，你说这夏天天挺热的啊，除了有这个烦人的蚊子之外呢，其实这个阳光的杀伤力也非常大，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海蓝之谜的防晒啊。这款防晒呢主打的就是除了能够修复深层激活肌肤活力之外呢，更添加了海洋神奇的活性精粹啊，海蓝之谜的防晒啊非常的棒。那这款防晒呢，我们目前啊，正装的50毫升的，一般是在外面要卖到990元，将近1000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618狂欢大促超值补贴，单品啊只需要299元。您如果说是囤上2瓶的话呢，我们还能再减100元，2瓶到手呢只需要499元，平均的这一瓶也就是200出头，就可以享受这种护肤体验了，是既能防晒又能养肤修护。那白天呢，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啊，要想有一个白嫩的好皮肤，你千万别错过了这波福利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回复2个字儿。大牌就可以抓紧抢购了、而且这次呢我们也是要求是一物一码，是可溯源的，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牌2个字来下单。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
8: 大家好，我是吕小萌。
7: 哎，今天咱们不是全程互动嘛，就是说说其实主要围绕考前的一些这个饮食哈、嗯、大家不要过度，但是呢该有的营养也要去准备上哈。
8: 是的，
7: 咱最后给大家总结总结吧，就关于考试餐哈、
8: 嗯、
7: 首先呢，考前不突击进补，平稳就是最优。
8: 嗯，另外呢就是这个主食搭配啊要粗细搭，大脑呢就不犯卡了。
7: 咱俩这以为要押韵呢是吧、嗯、其实也没押上，但是这真的都是真理。你看比如说蛋白质要选优质的，然后那种油腻煎炸的就不要再选了啊。
8: 是的，蔬菜水果天天见，这个情绪稳定，心不烦的。
7: 哎，对，考试当天呀、啊、清淡七分饱，生冷高糖就是要尽量的避开啊。
8: 对，
7: 所以最后我们也想表达的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考试的祝福包括仪式感都很重要、
8: 嗯、
7: 但是呢不见得是那个非常油腻的进补的鸡汤，而是反而温度刚刚好恰到好处的一个杂粮粥啊、
8: 嗯、
7: 反而比那些高昂昂贵的东西要来的实实在在的哈。
8: 对，那说到这个高考呢，其实每到这个季节呀、啊、我们都会感慨、嗯、哎
7: 感慨，
8: 想一下当年我参加高考的那个情况，不仅是回忆当年、嗯、
7: 是，
8: 但话又说回来，就是越是经历过这么多年之后呢，可能自身的感受就是说高考确实非常重要，挺重要的。
7: 对，
8: 但是你仔细想想，它其实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某一个节点，
7: 某一个阶段，然后对我们这个阶段的一个检验，对吧、
8: 嗯、
7: 它不能代表最终，不能代表所有。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能说站在当下当时它肯定是一定是最重要的、
8: 嗯、
7: 所以我们总结来看，回顾以往的经历，每个阶段都很重要。
8: 是的，
7: 但是呢它不代表所有。
8: 嗯，
7: 嗯，所以最后我们想说哈，就是现在这个各位考生啊，马上要迎来高考的考生，我们平常心对待、
8: 嗯、
7: 然后用一个平常心去拥抱我们该要面对的这个过程就可以了，
8: 全力以赴、
7: 嗯、哎，是的，也祝大家啊真的就是能够实现自己的美好的梦想啊、
8: 嗯、
7: 当然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就是最让我们温暖感到温暖的还是那个家，对吧？所以如果说真的有装修需求的，我们也要特别的关注，特别要选择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啊、
8: 嗯、
7: 才能避坑，对吧？
8: 是的，那作为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是经常会举办一些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我们的业主的权益呢保驾护航。而且这个家装节呢还经常引入一些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的家装节呢，您可以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7: 嗯、
8: 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在这个

0: 装节当中呢，我们也是成立了专门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的过程。报名家装节呢，大家可以享受到三大福利政策。
1: 嗯，是，首先呢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就赔您200，另外是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给您赔付，还有就是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告别任何的增项套路。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们的记者啊全程为您保驾护航，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最后这个高考在即，也祝所有的这个考生啊能够这个金榜题名，是吧，
0: 旗开得胜。
1: 哎，对对对，真的，我那天肯定有很多的这个妈妈都是要穿着旗袍，
0: 是的，
1: 打扮得漂漂亮亮，这也是一种仪式感啊。
0: 嗯，
1: 也祝所有的这个考生能够稳定发挥啊，保持好一个心态。嗯，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接下来是由雨桐带来的萌宠生活圈，拜拜喽。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1: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2: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3: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看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在关注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啊。那截止到20点钟呢，郑州绕城高速42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具体这个位置是在郑州绕城高速42公里的东向西。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具体的交通管制情况是东三环南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啊，东三环南站。另外，因为设备故障，郑云高速广武站宽度超过2.55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6月25号恢复正常通行。

0: 详细的高速路况变化，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近这个温度升高了啊，蚊子也是格外活跃呀。咱们在家或者是晚上带娃遛弯啊，周末露营、夜市撸串等等，都有可能会被叮啊。大人孩子都很遭罪，还担心被叮咬之后的病毒传播，所以说这件事儿可不能疏忽啊。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安全有效啊，孕妈妈和婴儿都可以用的绿鼻子品牌的驱蚊液组合啊。好朋友们可以先发秒杀两个字来看看啊。这个绿鼻子呢是专业的母婴品牌，他家的这个驱蚊液啊在线下的商超都是有在售卖的。他家的王牌驱蚊液用的是安全有效的德国进口驱蚊汁，没有神经毒性和腐蚀性，就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而且这个驱蚊效果是很明显的。里面还特别添加了龙胆花的提取物，可以降低对皮肤的一个刺激性啊，零酒精、零香精、水性的配方，对六个月以上的宝宝啊、孕妇啊，包括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而且它是六小时长效驱蚊啊，出门前喷一喷就可以了。如果被咬了之后呢，它还有这个舒缓止痒的功效，一分钟快速的止痒退红，所以说家里有娃的肯定少不了驱蚊产品啊。今天咱们618大促绿鼻子的驱蚊液200毫升，加上两瓶60毫升的便携装，加上舒缓止痒膏，四大件驱蚊组合只要69.9元。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咱们再送这个紫草贴2片啊，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备齐了。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安心过夏天了。发送秒杀。
1: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2: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陪您度过忙碌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晚8点雨桐陪伴您在出行路上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每天晚上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点糖吧。来关注第一则新闻啊，时尚圈最富有的猫咪破产了，现在要靠接广告赚小鱼干啊。怎么回事呢？著名服装设计师卡尔啊，就是我们经常称呼他为老佛爷，他的爱猫呢搬出了豪宅，现在是频繁的拍广告补贴家用。老佛爷卡尔的爱猫从前是坐拥豪华的这个名媛生活呀，登上过时尚杂志的封面，和各种超模啊，各位超模同框走秀，还住在塞纳河畔的豪宅，有这个女佣、厨师、发型师轮着伺候，用大牌餐具啊，享用帝王蟹、三文鱼、鱼子酱等等啊。这个卡尔离世的时候呢，给他留下了大约150万美元的遗产，可是7年过去了，这个遗产是一分都没到账啊，而且还陷入了这个法国税务机关的长期纠纷，所以说这位猫界名媛呢就被迫搬出了豪宅，跟随前管家啊住进了一所小公寓，其他的工作人员也全都被遣散了。而且为了负担律师费和日常的开销呢，他只能频繁的接拍宠物用品广告来补贴家用啊。有网友说，听着怎么这么心酸呢，还要打工养自己和管家，哎，这个不给钱猫也得出来打工呀，是不是？这个老佛爷卡尔在世的时候呢，曾经不止一次对媒体说过自己去世之后会给猫留下一大笔遗产，那猫咪是他的继承人，而且这个猫咪自己也赚了不少钱啊。所以说如果自己一旦出事儿呢，那个照顾猫的人不会有任何的经济负担，猫咪就是位小富婆啊。啊，之前这个猫咪确实是过着这个养尊处优的生活啊，平时在豪宅里晒晒太阳、睡睡觉啊，偶尔出去度个假，呼吸一下山里的新鲜空气，生活上啥事儿都不用操心。哎，卡尔也是无比的爱它，可以什么也不干，盯着它。

好几个小时。那卡尔不在家的时候呢，还会让保姆去记录下这只猫咪，叫舒佩特啊，记录下舒佩特的一举一动，他吃了啥，做了啥，累不累，困不困，各种小细节都要详细的记录到小本本上。其实啊，老佛爷卡尔他本来对动物并不感冒啊，他爱上这个舒佩特完全是因为一个巧合。这个舒佩特呀，他出生于2011年的8月15号啊，这个生日跟可可香奈儿一样啊，是狮子座。本来这个舒佩特他是一位模特的猫咪，这个模特跟卡尔是好朋友啊。那11年的时候呢，这位模特要去法国的马赛看妈妈啊，就问卡尔能不能帮助他照顾猫咪一段时间。一开始这个卡尔的内心是拒绝的啊，一想到 有那么多猫毛头很大，但是转念一想，反正猫能自己照顾自己，就勉强同意了。哎，但是照顾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一向高冷的卡尔就被这位小东西啊彻底萌化了。那模特看完妈妈回来打算把猫咪接回去，他就觉得这个卡尔特别不对劲儿啊，很生气，也不跟自己讲话。一周之后终于悟出来了到底因为什么，于是他就把猫咪送给了卡尔。卡尔很高兴啊，说没有人能送我比这更美丽的礼物了啊！这个猫咪把阳光带进了他的生命。从此以后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Welcome to

0: 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小六六。你好。
1: 你好，金
2: 玉
1: 章，
2: 听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是小朋友吗？是啊，小朋友。
3: 从这个笑声里边就不太像
0: 啊，不是吗？
1: 我很希望我是小朋友。
0: 哦，这会儿听出来确实有一点这个成熟女性的那感觉。好的，请问一下六六，刚才就是我们的其他的听友答题的时候，您有在收听吗？
1: 嗯，我有在收听，但是他刚刚出过的题可以再出吗？
0: 哎，那你看我们的出题者的心情了啊。那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游戏环节。
4: 正在进入选手局，
0: 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的新手局。六六，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要不张弛第一道题交给我。
3: 哦，有，您来。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请问我们的金主 UP 商城的这个 slogan 是什么？刚才刚说过。
1: UP 商城的 slogan。
0: 嗯。
3: 刚说过。
0: 刚说过啊、哦。有没有
1: 啊？福利不缺席。
0: 还有后半句。
1: 啊 UP。又
0: 好
1: 又便宜，
0: 正确。
3: 好的，请问我国宇航员在空间站能吃到牛排、蛋糕、拉面、麻婆豆腐中的哪些食物？
0: 刚才说了哦，说的非常的详细，嗯，
1: 都可以知道。
0: 对，正确。
3: 请问动画片《哆啦 A 梦》中，哆啦 A 梦从
1: 未来世界
0: 都会抢答了，来下一题。
3: 我需要你，我是。

0: 以治愈。
1: 后半句，
2: 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哦，
0: 那我问你一个难的、啊、
1: 最后一个了啊，最后一个。
0: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这句话翻译成白话
1: 是什么意思？
2: 过
1: 这个。哎呀，
0: 请问食盐是不是摄入的越少越好？
1: 时间已经到了，确定吗？不是。
2: 确定。
1: 确定吗？
2: 确定。
0: 确定吗？
1: 恭喜你。他没有被我们误导。哎，厉害了啊！食盐是不是摄入的越少越好？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吃饭吃的不要太咸，但是其实也不能长期的低盐，长期低盐会导致到大家这个低血压、乏力，包括电解质紊乱，这大家都晓得啊。
0: 那不能太多，
1: 对，
0: 但是也得有。
1: 哎，是的，所以说
0: 是人的体内需要的元素。
1: 厉害啊！而且我本来以为他要试试看把那一句话翻译，因为那句话不算难。
0: 其实不难，
1: 不难。
2: 因为它翻译起来时间太长了。
1: 也嘿，
0: 哎呦，这么有战略呀、啊！
1: 哇哦，天哪！
0: 哎呦，是我们格局窄了啊！进阶局。
1: 哎呦，突然间来活了，张弛。
0: 我想想啊。
1: 进阶局啊！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您现在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六六准备好了吗？
2: 好嘞。
1: 嗯，张弛想好了吗？
0: 嗯，来。
1: 好，倒计时，3、2、1，开始。
0: 唱大鱼那个歌手是谁？俩字儿、啊。
2: 周深。
1: 正确。
0: 俩字儿啊，这是一种手势，它有两个，戴在左右两边你脑袋的两边。耳环，没错，正确。
1: 哇塞，脑袋两边。
0: 四个字儿啊，形容这个人呢，没有正经工作。该溜子，这说、
2: 啊、
0: 不干正。
1: 正确，哇。
0: 漂亮啊。俩字儿啊，戴在脖子上，冬天戴的那个特别暖和，长条的那种。
2: 围巾。
1: 哇，正确！天哪，怎么回事、啊？
0: 河南夏天必吃的一种绿色的。河南必吃的这个都已经啊，还有一个是吧？
1: 还有一个。
0: 俩字儿啊，这个唱那个带你去旅行那个张弛，他有外号。
1: 他有个外号叫
0: 俩字儿。
1: 张弛的外号，刘若英。
0: 张弛啊，唱带你去旅行那个
2: 校长。
0: 哦，
1: 妈呀，我真的有点怀疑了，有没有人透我们的题啊？你怎么会答得这么快？他是哎，
0: 谁透你题了？
1: 等一下，
0: 能不能做的不要这么明显？
1: 真是，
0: 这位朋友，
1: 谁干的？你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组有内鬼？
0: 你收买了谁？来，我们盘一盘。我先说，我是预言家啊，我是全场唯一真预言家啊。
1: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你，你大概评估一下，你觉得是他比较快，还是昨天那位加菲猫比较快？
0: 他俩快的点不一样，
1: 还不一样，对，感觉还不一样，
0: 各有快法儿。反正都是怎么讲的，就是可能有一点已经悟出了这个比赛真谛的感觉，嗯，而且也带一点这个可能是顺风了，打顺风局了，有一种撞上了。
1: 我估摸着这会儿在22群里面，咱们那加菲猫啊，我估摸着他应该是深有感受，他会告诉大家看，
0: 嗯，
1: 我昨天答题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0: 那你把他的话说完，那一会儿让他说啥？行吧，进入到咱们的最难环节。
3: 正在进入终极棒局。
1: 我突然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0: 啊，
1: 就是人家既然顺风了啊，说明我是不是可以不需要就是管接下来我出的题的难度系数了？他万一真的是一顺百顺
0: 呢？你变了你一般遇到这个情况，你都会愿意再扶别人一把，让他拿走最终大奖。
1: 不是，我真的想看看这个运气这东西是不是很悬，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六六进入到您的这个终极 BOSS 局，60秒钟内猜对3首歌曲的前奏就可以了。
0: 对，还是按照你，我觉得不用跟他讲这个答题的技巧，
1: 对，
0: 他应该是有规划。
1: 好的，倒计时60秒钟，来开始第一首歌。就可以直接说哦。
2: 过
1: 不了，
2: 还是不能过。
1: 你确定不要听听吗？

0: 女的。
1: 是个女的，我也听见她在那哼哼了。
2: 这歌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会，那没关系，接下来给您第二道题。好熟啊！
3: 啊，我知道了，
2: 来快！正确，确实是等你下课。
1: 你赶紧第三道题，这是
2: 没时间了，
1: 没时间了。
2: 对，所以我们只能用这道题来欢送一下六六。因为没时间了啊。好，刚才那个啊，就是刚刚那道题也是算是六六给大家开出来的。好吧，等下一位选手来挑战一下那一道题，所以恭喜六六今天可以拿走我们本周的第一份，我们的闯关奖是来自于阿布商城为您提供的应季人气水果山东玉菇甜瓜一份4到5斤装，恭喜您。好的，那请问一下，你今天是自己一个人来答题的，还是旁边有人？
0: 不是，刚刚那个校长那首歌就是我闺蜜帮我答的。
2: 又是闺蜜？
0: 对。
2: 嗯，我跟你说，闺蜜老是这个上大分，真的太棒了啊！朋友们，没事的时候多交点闺蜜。
1: 我们叫张弛的，这个知道的就这么少吗？
2: 真是。好的，一会儿在收线之后，把您的这个收货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0: 好的，谢谢，
2: 谢谢，拜拜。

的梦。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

0: 行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再次提醒更多的朋友，如果你想今天把我们的好礼拿走，甭管是山东玉菇甜瓜，还是来自于零食大品牌旺旺家的福旺八角笼啊礼盒、零食礼盒套装，您都可以来通过答题闯关的形式。如何来参与呢？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1: 欢迎来玩啊！但是当您取。快递也好，外卖也罢啊，在这个路上，哪怕是短暂的这个，在暴露在烈日之下，我们也心疼你，怕你晒黑，怕你晒伤啊。
0: 你什么时候
1: 怕在快递员
0: 看到细致了？
1: 看到你这个稍微有一些粗糙的皮肤，心里对你有一些微词。嗯，所以
0: 不会吧？你生活当中哪来那么多戏份呢？真是，
1: 我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哎呦，所以希望大家这个细腻不要放在心里，放在脸上就够了。
0: 哎，这倒是。
1: 嗯、夏天防晒不到位，护肤全白费。但是。皮肤状态咱们都不一样啊，千人千面，很多人呢不知道买哪款防晒，因为你皮肤状态不一样嘛。推荐您看一看咱们爆款商城的防晒知名爆品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
0: 嗯，说到海蓝之谜，很多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就是修护还有深层激活肌肤的活力。那么这一款防晒就是添加了他们的招牌成分水洗海洋活性精粹，而且推出了抗氧软壳科技，是可以深入到肌底来抗氧化修护，而且关键是它可以做到全域防晒。希望更多的朋友感受感受它的那种妆感非常的细腻，包括你先上了就是用了它之后，然后再去上妆是很服帖的。你想要无瑕底妆，你就可以用它，因为它的轻盈还有流动性会比较好。包括呢，它一效多瓶啊，除了啊不是一瓶多效啊。一瓶多效啊，然后除了防晒之外呢，隔离也可以，你包括用它来妆前打底也是可以搞定的，就帮助大家在夏天可以减少一些护肤的步骤，这叫做精简护肤嘛。然后全天都可以持妆，
1: 就是
0: 滋润养肤，而且还不黏腻。
1: 希望大家使用一次呢就可以放心出门，而不需要去做那么多的步骤。因为它这个名字其实已经告诉了你它能够对你的皮肤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就是有抗氧并且是软壳啊，不是说特别的乌特别的闷，还是防晒乳啊，摸起来也非常的好推啊。这个50毫升正装990，
0: 这是原价啊、哦。
1: 但是今天
0: 990，
1: 我们618狂欢大促前夕给到的超值补贴，单瓶只要299。
0: 没错，如果说你想买两瓶囤一囤的话，再减100，到手只需要499。
1: 买的越多，便宜的越多，
0: 平均一瓶200出头吧，
1: 差不多啊。就是各位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下单了啊，又能防护这个夏天阳光对你皮肤的伤害，还能够这个及时的修护滋养你的皮肤，
0: 关键还拥有了一个大牌，
1: 是
0: 海蓝之谜嘛，
1: 不要错过这波福利啊，
0: 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这个玩家正在等候了，据说是一位小朋友。
1: 正在进入游戏闯关过，玩家已进入。
0: 听我们的导播小姐姐讲啊，这是一位7岁的小朋友，名字叫做粘豆包。你好。
2: 你好。
0: 哎呦，
3: 你好。
0: 有着7岁小朋友不该有的沉稳。
3: 听着就已经经历过这个学校的打磨了啊。7岁应该是1、2年级吧，今年上几年级？
2: 1年级。
0: 1年级啊。
3: 哎，最近学的课文是什么？
2: 什么？
3: 最近有没有学什么课文？
2: 有。
3: 是什么？
2: 小壁虎变尾巴。
0: 哦，小壁虎的尾巴。
2: 借尾巴。
0: 小壁虎借尾巴，你好好想想啊。
3: 这不好出，这
0: 怎么不好出
3: 啊？你出一个，我爸出的太抽象了，你知道不知道？
0: 但是关键是，就想问一下啊，粘豆包，您现在身边有其他的亲友团吗？
2: 有
0: 谁啊？
2: 我妈妈
0: 啊，那太好了，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题目，基本上不太适合7、8岁的小朋友来回答，
3: 特别难。我跟你说，
0: 这对小朋友来说太难了。
3: 那如果妈妈也答不出来，你不会怪妈妈吧？
2: 不会啊。
0: 怎么会呢？那肯定不会呢。他顶多就怪这个叔叔出题出太难了。
3: 我会怪这个阿姨，她出的题我念的，她出的难。
0: 好的，接下来准备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1: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那么60秒钟内的快问快答，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粘豆包，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哦。
3: 一想到我要出什么你就想笑，来吧。
0: 啊，你现在已经想好了。
3: 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豆包，粘豆包。好，来。
0: 来，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请问大风车的经典开场曲怎么唱？
0: 不行，可以喊过。
2: 大风车的经典
3: 游记中。哎呦！来来，好，接受下一道题啊。黄河之所以叫黄河，是因为它全程都是黄色的，这个说法对不对？
2: 对。
0: 确定吗？
3: 确定吗？
2: 对。
0: 啊？什么？没听清。
3: 你确定吗？
2: 确定。
0: 确定是对的，
3: 真确定是吧？
2: 是的。
0: 好，
3: 再问一遍，你真确定吗？
0: 啊，你为什么还要再问一遍？
3: 没有，我再问。
2: 不确定。
0: 那你不确定？
3: 你真不确定吗？
0: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最后给我一个答案。
2: 对。
0: 对。
3: 你还是很确定的吗？
0: 那很确定了。那么你既然确定了的话，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请问一下啊，这个壁虎遇到了危险会断掉自己的头、尾巴还是爪子呀？
2: 尾巴。
0: 正确，这道题是专门为他出的。
3: 小人家小壁虎接尾巴吗？
0: 哎，那我再问你一个稍微进阶一点的，请问一下，壁虎属于昆虫还是爬行动物还是哺乳动物？
2: 爬行动物。
0: 哇，你看都赖你不会出题，你要出这样题人家早都答对了，怎么回事？关键是
3: 咱出题标准这么低吗？你忽然变的。
0: 关键是这个大风车的开场曲你为什么会唱啊？
2: 因为我有一个小弟弟，他也爱听。
0: 哦，
3: 没想到大风车现在还这么受欢迎，
0: 真的是。
3: 但是你知道，我本来想，我为啥说不出？因为我想问他，请问壁虎的尾巴多久能长出来？
0: 这嗨。
3: 不过呢，其实出了这么多，也别觉得我们是在耽误事儿、耽误时间，因为其实、是的，
0: 对，他的时间已经到了，
3: 而且你已经好像错了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已经是答错了，就
3: 答错题了。
0: 光是刚才那个黄河之所以叫黄河，这个啊就已经答错了。
3: 你看我们为啥就一直对不对？为啥一直耽误你的时间？是吧？
0: 但是我觉得，因为有小朋友在这儿、我们还是需要给他树立正确的这个知识观念来，所以我来提醒一下粘豆包啊，全程不是全程都是黄色的，它的上游河段是比较清澈的，然后它的这个流经了黄土高原之后才会携带着大量的泥沙才会变成了黄色，所以不能说它全程都是黄色的。您清楚了吗？
2: 清楚了，谢谢你。
0: 真的啊，好可爱呀。 然后自费给他来一份，甜瓜让他尝尝。你准备加入吗？好的，感谢这个粘豆包。这样吧，一会儿您啊，
3: 加我的是吧？
0: 一会儿您那个收线了之后，让您的妈妈把您的收货地址发送给我们，我们节目组好不好？珍妮阿姨还有张驰叔叔会给您寄一份这个小礼物，好不好？
2: 好，真的吗？
0: 真的呀。
2: 谢谢你，珍妮。
0: 谢谢，也感谢你和
3: 我
0: 的关注。
3: 你都把我带上了。
0: 好的，那你
2: 谢谢你，张驰。
0: 好的，
3: 好，谢谢你，我也谢谢你、啊。
0: 我们收线了，拜拜。有被治愈到。你看，大家都有各自的这个收获，小朋友也有这个知识上面的收获，也有礼品上面的收获，我们的心情也有被收获。关键是张驰晚上的这个节目也有收获。节目时长有收获，
3: 是其他听众朋友们也有收获，带着孩子来就行。
0: 哎，也不一定啊，因为刚才确实有两到三道题是为他专门定制的，人家真的答对了，我觉得挺棒的啊，确实是给小朋友一些鼓励，感谢感谢，非常人性化的节目，希望大家都来参与。
3: 太人性了，
0: 嗯、
3: 全是你的任性。
0: 你不要，
3: 我说拦都拦不住啊。嗯大家适当吧，这也不你别按照常理去推断，你别觉得带孩子来就行，这不好说的啊，不一定啊这事儿。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UP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那接下来在咱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大牌，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给大家来推荐推荐。这确实在很多的小朋友心里啊，每到夏天这就是大牌之选，对不对？今年这个空军路线、海军路线、陆军路线都已经集结了，甭管您是想要让孩子去到青岛、去到湖北，还是说就在咱们郑州，都是可以来报名。而且现在陆军的啊，在郑州的陆军特色的夏令营这个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非常有限，就100多个，不到200个，所以大家要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完，咱们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哟。

0: 在天黑了。
1: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

0: 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拨打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号码了。那另外呢，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大概在一周之前呢，我们接到了郑州张先生的一路求助啊，他说自己在路口被抓拍了闯红灯违法，但是啊，他觉得自己应该是没有走错。
1: 5月1号早上8点多，在那个回地区迎菜节桂苑南路那个路口有一个违章，我是在那个直行加右转的这个道，然后他那红绿灯是红灯是圆灯，然后我是右转，他被抓拍是违反交通信号灯，在那个123上复议不成功。
0: 在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也看到了张先生在郑州市英才街桂园南路的这张被抓拍的违法图片。从照片上来看呀，这个信号灯应该就是红灯，但是因为图片比较模糊，没有办法去判断究竟是圆灯还是箭头指示灯。所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啊，直接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郑州市交管支队，也请交管支队啊，后台调取一下高清图片，看一看比对之后的结果。在调取了这个高清图片比对之后啊，确认路口是圆灯，那红灯情况下是可以右转的，那所以张先生这张违法图片啊，应该就是拍错了，所以他们会承诺尽快为车主撤销这条违法记录。大概过了不到3天的时间，张先生给记者进行了回复。
1: 给咱们联系过之后，第二天我又去那个三泉路那个交警支队查了一下，然后他上面撤销了，就没有再查到那个违章了。非常感谢你们啊。
0: 经过跟张先生确认啊，说这个我们跟他回复的时候，他说这个信息已经撤过了。原来啊，是他在之前呢已经去过金水区政务服务中心提交了复核材料，也就是说先于我们联系郑州交警之前呀，就已经这个进入到一个复核的审核流程了。当时交管部门已经判定这个违法是可以撤销的。那经过跟交管部门联络之后啊，大概我们联系完不到3天的时间，2天半哈，这个违法信息就已经撤销掉了。那如果您在路上啊，这个也掌握了一些即时路况信息，有出行方面的疑问，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像张先生这种情况，我们经常说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如果确确实实是拍照有问题或者是拍错的这种情况，该撤销一定会撤销。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也可以直接来留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

0: 买零嘴儿自己去公园吃。
1: 对，最好是捏脚捏出来的这个零嘴儿，味道它就不一样。
0: 哎，
1: 我看到好多群里面人说就是买辣条，买辣条的特别的多。我在想，我一定得是抠奖抠出来辣条，那吃的才叫喷香的。
0: 那这么多钱，我还想了，如果我要是有这100块钱，我一定是宴请我所有的姐妹跟着我一块吃辣条。
1: 哦，
0: 到时候他们也都知道我有100块钱了。
1: 对，就是分享是吧，把每根辣条呢撕成这个一绺一绺的。
0: 哎，对对对。
1: 哎，然后举到脑袋上边，然后舔着往下边吃。最后再嘬一嘬这个手指。
0: 然后再喝一包冰水。
1: 而且
0: 把那个辣椒面从牙缝当中冲出去。
1: 哦，等于说他还得漱漱口。
0: 对对对，回到家不能让家长发现。
1: 你都有100块钱了，还用水来漱口？那不得1毛钱一包的那个冰袋儿
0: 啊，
1: 喝起来，
0: 那不就是冰水吗？我刚说的
1: 啊，对，就是那个冰水，而且那个冰水啊，你咬开一个角以后，你往里喝的时候，那个冰袋和嘴它不能直接接触，你得滋进去。
0: 滋进去，
1: 哎，
0: 你说1毛的少，
1: 得有一定的距离。
0: 我喝2毛的那个哈密瓜味的那个冰水，
1: 你太铺张了。奢侈，太豪了吧这也！
0: 每个小朋友都安排一袋，
1: 每个人都是2毛钱一袋的。
0: 5毛的方便面随便吃。
1: 嚯，那抽的卡归谁？
0: 当然是我了。万一我还能集齐一套了呢？
1: 你看，时间说到这个捏奖了，你发现没有？就是捏奖啊，抽奖得来的东西，你就觉得有情绪价值。对不对？你要愣买，你说多少钱我买几个，
0: 哎，
1: 没那个感觉，
0: 没意思了。就
1: 多少人小的时候沉沦那个收集什么水浒卡片啊，小虎队卡片啊，
0: 是啊，到现在我还为了那个隐藏款还在那儿买呢。
1: 你昨天说说还去买盲盒，买彩票呢，那不还是抽奖？
0: 哎，
1: 底层逻辑是一样的。
0: 你怎么知道我昨天真去买了一个刮刮乐？
1: 你这买彩票啊？
0: 真买了，中了50。
1: 因为这件事啊，我10天里边，这个10天说出来，大概有7天会中。
0: 冷读我
1: 倒
0: 们，
1: 对，我倒不是说知道你昨天去买了，我是知道10天里边你大概有7天会去刮一下。
0: 哎呀，就是一个概率问题嘛，是不是？
1: 是，
0: 咱得行动啊。
1: 对，所以说把你唬住了啊。鸳鸯大米说了。
0: 说那个主持人好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1: 那叫时光荏苒啊，
0: 对，
1: 可能是这个语音输入的问题。
0: 他说弹指一挥间啊，再过几年我都50了。哎，今天的话题呢，如果给我100块钱，那回到10来岁的时候，我想承包我们村边的那个小卖铺啊，
1: 直接承包。
0: 那个时候啊，这个什么麦乳精啊，牛肉罐头、苹果罐头、梨罐头、玩具啥的，哎呀，一年啊吃不了几次好的。
1: 可是
0: 现在啊，想想小孩们，真的很幸福。啥都不说了啊，祝现在的大朋友小朋友天天跟过儿童节跟过年似的，那么开心，好吃的好玩的源源不断。
1: 对，现在真的是物质条件好了，你就感觉现在的孩子啊，你送给他点什么好像都引不起他太大的一个兴趣了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了。
0: 来说一说给童年的你寄过去100块钱，你猜当时的你会干点什么呢？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今天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啊，继续回到我们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硕硕。
2: 看来一下今天在微信后台上大伙儿聊些什么。
3: 今天话题啊，给童年的你寄去100块钱，你猜当时的你会干点什么呢？
2: 对，这个现在咱有钱了，给自己的童年啊寄去100，犒劳一下咱的童年。并且以你对你的了解，你觉得小时候的你会干点什么？多乐这位朋友，
3: 多乐说能给我100啊，那事儿就大了。
2: 哎呦火啊，
3: 我当年啊
2: 啊偷偷拿了我爹2块钱，
3: 哎，
2: 买了一塑料袋的鞭炮，放学回家呀炸了一路的水缸。
3: 你看看
2: 晚上半个村的人来找我爹赔水缸。
3: 鞭炮是炸了，你家里这块也都快炸
2: 了。你这现在你我也是理解了你爹为什么不敢多给你0花钱。
3: 你捅娄子捅的有点大呀。
2: 对啊，就好像是你这属于是没吃没喝没穿没用，反而开始各种捅娄子了。
3: 2块钱你都能把这个村边的这个水缸炸了，100，哇，我都不敢想你会不会坐火箭上天。
2: 窜天猴，
3: 你要上天呐。
2: 好多朋友都是说买辣条的。看来是
3: 小时候没吃够啊。
2: 小的时候这个辣条对于这个味觉的冲击实在是太深刻了。眼里有星辰说买瓶冰镇啤酒降降温。
3: 小时候
2: 未成年人喝什么酒？
3: 哎，那个时候你们都没有觉得就是很不理解大人为什么要喝酒，那么难喝，为什么不喝饮料，
2: 那么苦那么呛，
3: 就是啊，
2: 对不对？
3: 喝完还老流泪。
2: 对，喝完还老伤心。
3: 那可不，
2: 你这最多你就买个这个碳酸饮料觉得就可以了啊。还有好多朋友买这个方便面干脆面的。自在如风说，我个人吃过的觉得干吃不放调料味道最好的是幸运方便面，然后就是粉包大玉竹，然后就是老北京，然后三鲜一面、难得、天方、华龙。你小时候不吃别的吗？
3: 咱这位听友在小时候也是一个测评博主呀。
2: 对呀、啊，你小，我跟你说，自媒体要早多少年，这直接就火了，对不对？
3: 跟着我吃。
2: 前一阵不是有一个什么蛋神吗？是吧？你就是面神。
3: 那可不，哪款方便面你吃着最好，然后跟着一块炫。
2: 多吃蔬菜，太干了，我跟你说，还干吃，更干了，还。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来说一说给童年的你寄去100块钱，你猜当时的你会干点什么呢？
0: 洋洋很狂啊，100块钱，那我一定是扫掉小学门口小卖部的所有零食。
1: 老板，这个不要，剩下全国来一样。
0: 我跟你说，甚至还富裕，真不夸张。以前零食真的很便宜啊。玉树没有临风，
1: 说这话说的，我那时候见过100块钱的面额吗？我那个时候你给我100块钱，搞不好我都创业成功了呢。
0: 各位，真不夸张，
1: 真的吗？
0: 真的。你要知道，玉树没有临风年龄很大。

0: 个时候100块钱真的说不定真能就是小本买卖，真能就是开始创业了。
1: 他说当年5年级的时候、就是在爸妈藏钱的地方犄角旮旯里面啊，那就是爸妈把他忽略的那10块钱都是巨款了。
0: 哦，等于说你捡了个漏。
1: 我当时拿着上街上面那个经销社，经销社是吧，
0: 上街上的经销社，对，
1: 这是然后
0: 就是当年的这个百货市场吧，
1: 然后买了一支带尾部带那种圆珠笔的钢笔，还有一块豪华的电子手表，一摞作业本又大搓了一顿呢，
0: 鬼
1: 10块钱啊，
0: 真是让你可劲儿挥霍呀！
1: 天哪，那当年的100，你不会都敢上去买房吧？
0: 关键就是100不好买房，但是如果那会儿你有个1000把块钱，或者说几千块钱，你就敢，差不多就敢开工了。跟现在真是，我跟你说，那因为以前也是那种干着赚着嘛，
1: 不好说，反正
0: 因为当年我爸妈就说当年他们手里边这个手里边就2000多块钱，就敢接我们老家2楼的房子了，就是当时现在想想觉得胆子特别大，但是就是边挣边盖嘛，你哪怕盖一半你没钱了你停一停的，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当你在班上露出豪华电子手表，拿着这支尾部带圆珠笔的钢笔在那写作业的时候，老师和校长该是什么表情？
1: 那还有一种可能，你知道吗？
0: 别人的作业本都是正面用完了反面用，反面用完了当草稿纸用，然后他在课桌上拿放一摞新的，
1: 对，
0: 就放
1: 一摞本，
0: 对，一个作业本就用几页，就换了。
1: 作业本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你刚刚说如果要是露住这个电子手表还有这个钢笔
0: 啊，
1: 你要是说我做他同桌，我都不识货，我都不知道你这是多少钱。
0: 你识货不识货，他有这个他都新鲜，对不对？要我是他老师
1: 啊，
0: 对不对？我都不敢让他叫家长，我都直接去家访。这孩子最近这怎么回事？这创业成功了，这是。
1: 的手表，他这个版本比我的都高啊！
0: 真的啊，动不动上课的时候，他那块手表，他嘣一下就立起来了，开始拍照。
1: 那个年代
0: 啊，没有是吧？行，各位可以继续顺着我们这个话题啊，来畅想一下。寄给小时候的你100块钱，你觉得当年的你会干点？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耳朵不好啊，真是容易闹误会。咱这个工作呢，天天啊，上直播节目戴耳机。声音大发了以后呢，就容易啊，这个听不清楚。
5: 我太懂你了，池哥，
4: 真的。
5: 我下了节目啊，我不仅耳朵听不清楚，我嘴巴还松，你知道吧？一秃噜一秃噜，别人也不知道我说的啥。
4: 嘴巴松，它不分上下节目，一直都这样。
5: 我下节目更松了。
4: 下节目你嘴紧，下节目一般瘦肉都报仇，他都咬我。就说到昨天我去超市买饮料，我拿着饮料，老板说5元，
5: 哎，
4: 啊，然后我听成了会员，
5: 哦，有点像啊。
4: 我说这超市我也没办，我说没有，
5: 嗯，
4: 老板盯我看了10秒钟，没有，你买啥？
5: 我说5块钱你都没有。
4: 我一拍桌，我说没有还不让买了？
5: 说吧，你们家会员多少钱？我充了。
4: 那老板肯定想，装什么大个，5元都没有还办会员，哎呦嗨，就没见过你这种人，是不是？你互动个马路老友记的节目，你起码兜里有100块钱，是不是？
5: 让现在的你给童年的你记一下。
4: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就是咱作为语言工作者呀，我都觉得交流和沟通这件事啊太有意思了。
5: 哎，
4: 就是同样一件事啊，你要是说的太细，他觉得烦，就是我已经听清楚了，你还在那嘚吧嘚嘚吧嘚，翻过来倒过去，就这几个信息呢。有的时候啊，就是几个字儿说不对，他都不愿意倒回去再给你对一对，就着这个错误，他就开始啊，是吧？啊，这样啊，有多少误会都是因为这个产生的，啊，所以一辈子的功课，一辈子的功课，
5: 学吧就，
4: 学吧就啊，要不说我们专门是语言工作者呢。天天我们就探讨语言的更多的可能性和它的边界在哪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
5: 大家好，我是瘦瘦。
4: 来，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也可以跟刚上车的朋友说。

0: 下。
1: 来说一下啊，给童年的你寄去100块钱，你猜当时的你会干点什么呢？嗯，
0: 这个话题我想的。
1: 真棒！
0: 哎
2: 哎，快夸他。
0: 小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欲望。哼、嗯。但是因为金钱没有大力的得到过一次满足，这次给你100。
1: 嗯啊，想要干点啥？
0: 我跟你讲，这100元的这个购买力，尤其是现在年龄越大的朋友，你回到童年，这购买力真的是不可小觑啊。
1: 歪歪这蹦还是
0: 能花很久。
1: 说那个时候都是万元户了，有这个名词。
0: 嗯，
1: 那有100块钱都可以开个小卖铺了。
0: 是。真的100元，刚才玉树没有林峰说开始小小的创业一把，
1: 嗯，
0: 完全没有问题，
1: 说不定都成了，
0: 小本买卖都已经这个做起来了。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上一说了。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哎呀，要说咱广播的这个听众的这个构成啊，你要是真仔细调查一下，真的挺吓人的。你说上至60、60、70岁，咱得喊老爷爷老奶奶。真的下至正在上学几年级的这个小朋友，都是咱服务的这个对象。有的时候我都很诧异，我到底应该拿腔拿调装成多大的人呢？
5: 做自己就好，吃哥做自己，
4: 做自己做自己啊。你若盛开是吧，蝴蝶自来、哎、啊。那今天呢跟各位聊这个话题呢，再重复一下，
5: 来说说给童年的你寄去100块钱，你猜当时的你会干点什么呢？
4: 这个薇薇姐给我们留言啊，
5: 我觉得我当时可能会买点唐僧肉、嗯、还有仙丹。
4: 哎，跟有一个朋友说的一样，嗯，先来一块唐僧肉
5: 尝一尝。
4: 我说这要是外国人听见这个，我说啊，这么嚣张吗？先来一块唐僧肉。
5: 哎，都是我们的回忆啊。还有那个沙爹鱼串巨好吃
4: 哦。
5: 我之后呢去健康路买过，但不是那个味道了，果不其然感觉偷工减料了。
4: 到底是他偷工减料了、嗯、还是你这个味蕾跟小时候不一样了？
5: 然后
4: 他的意思是说，小时候买的那些本身质量都有待考究，还在这基础。

0: 路上偷工减料。
1: 他说图上的都买了，反正估计得花个15-16块钱吧，还富裕好多呢。他还给我们发了一张，就是小的时候那个零食回忆，
0: 发了一张图。
1: 对，
0: 有一款雪糕夏威夷，外边是橙子味的那个，应该这个叫什么碗儿，也能吃的，
1: 然后里面是挖着吃的那种雪糕，
0: 白色的奶油，还有大大泡泡卷，
1: 哎是
0: 雪碧冰，咪咪虾条，石头糖，
1: 石头糖直接勾起了我的回忆了。
0: 石头糖我前段时间还能吃着呢，借着我闺女光吃着了，
1: 现在还吃这个，
0: 有无花果，那个丝儿状的，仔仔棒，这个我小时候，
1: 这个小时候也吃过。
0: 棒棒糖我吃过，仔仔棒我没咋吃过。
1: 它是那种扁的，
0: 软一点吗？
1: 偏软一点。你尤其是到最后的时候，化的时候，你直接咬掉软糖的那种。
0: 到最后呢，就更软了，是吧？
1: 还有粘牙糖
0: 啊，粘牙糖。行，一会儿这张图我们也给大家做到这个自动回复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
1: 是非常巧，薇薇姐还去健康路买过，我好像前几年也是买一下。
0: 咱们不能多说呀，万一带火了怎么办？健康路还有这种零食呢。
1: 啊，对啊，吃一下当时买的那个酸角啊、奶宝啊，都是小时候那种特别喜欢吃的零食。
0: 有
1: 啊，然后咪咪虾条，我是在网上的时候，后来还买过一大箱放到家里面，结果被我们家的猫柳大壮给咬了，吭哧吭哧，它吃了。说咪咪虾条不就是给咪咪吃的吗？
0: 说不定你们家大壮认字儿。就是咪咪虾条，猫粮，猫的粮食，咪咪虾条给咪咪吃的虾条，
1: 有错吗？

0: 陷于行，别让孝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8: 四月春深，

0: 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个年代。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溯溪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6: 最好的保护。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

0: 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

0: 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1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

0: 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二十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

0: 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江广领航客户端。

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

0: 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十厘米，一克，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几个月人家就减掉二三十斤，我今天开始我就哐哐我就先爬十几层楼试试，
1: 是是，
0: 那可能一下子你第二天就没法走路了。
1: 哎，一点一点来啊，我现在也是开始先从无负重的无负重就靠自重，对，
0: 深蹲，
1: 对对，靠自重开始，就是一点一点去练起来啊，因为基础比较差嘛，所以就先靠自己的自重就足够了，
0: 嗯，
1: 每天这个做个百十个这个无负重的深蹲
0: 啊，
1: 然后哎感觉腿第二天酸酸的，或者是这个有点抽筋那种感觉，
0: 嗯嗯嗯，
1: 我觉得啊这就锻炼到位了，
0: 哦，
1: 啊休息个一天，然后再继续再坚持，
0: 嗯，
1: 慢慢慢慢你会发现耶，你这个上楼梯也有劲儿了，
0: 嗯，
1: 就是在以前你走路的时候就感觉使不上劲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呢，
0: 哦，
1: 感觉腿上是有一点点劲儿，
0: 可能是那个肌肉现在得到了响应，就说要不我也出来出出力给主人，
1: 哎，是的。都可以动起来啊，有一些网上很多这样的徒手的教程，
0: 嗯，
1: 哦，那个随便做，大家随便做，嗯，你记住动总比不动要好，
0: 嗯，是的是的。
1: 来
0: 好，来继续看看平台上的朋友们，哎，狮子接龙今天人多起来了吧，
1: 哎，
0: 我就说这个狮子接龙还是得照顾一下小朋友们，是吧，
1: 今天人不少啊，
0: 咱选一点那个启蒙诗，今天选来的这一首是飞流直下三千尺，不仅小朋友们印象深刻，对于我们大朋友来讲可能也是儿时接触的前十首诗之一吧，
1: 嗯，
0: 来看一看今天接龙情况怎么样，
1: 我们看看从哪里开始啊，这一位小香猪，小香猪，
0: 哎，
2: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太熟悉了，孩子说信手拈来啊。
1: 嗯，还有桥。
3: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呀，你听听人家那个朗诵，人家那个背诵，疑是银河落九天。
1: 专业选手。
0: 哎呀，虚实相生啊，厉害厉害，宝贝，
1: 这越来越棒了啊！
0: 天哪，这就是这学校准备个什么朗诵比赛，咱必须第一名啊！
1: 什么晚会呀？
0: 啊，
1: 迎新会呀？
0: 对呀，
1: 啊，各种什么班会啊？
0: 小主持人呢？
1: 对呀，啊，手拿把掐，
0: 真不错
1: 啊！来，再看看其他朋友，这个刘小飞，好久不见。
4: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嗯，也很好啊，
1: 哦，
0: 很顺啊。
1: 嗯，还有清茶。
5: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哎，这个像是年龄偏小一点的宝宝，就小学生啊，小学生三年级以下的吧，尤其是一二年级的孩子，他们放学的时候老师领着他们排好队出来，一路上就是这种节奏在背诗，
1: 嗯，
0: 有时候背的是什么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有时候背的就是这个飞流直下三千尺，就放学的时候如果你在那个小学周边也可以看到这样一道不一样的风景啊。
1: 对，
0: 来下一位
1: 啊，这位朋友也是新朋友，俊阳赵林。
6: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哎，宝贝，听到这个声音就觉得很治愈啊，也是个小宝宝。
1: 哎，可乐可喜。
7: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哎，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他们那个发音呢超清晰，你发现没，就是不管他年龄大还是小，但是每一个字人家都读得清清楚楚的。
1: 是，基础好。陈文科。
8: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个宝贝感觉是话还没说太利索，但这个诗已经背得很好了。
1: 哎，还有这个小雨点儿。
9: 望

0: 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哎，也非常棒，一百分、
2: 哎、漂亮啊。还有没有新小朋友了啊？来可以亮一嗓啊。
1: 嗯，
2: 等待着你们同时，我们先看一两条路况提醒啊。一个呢是双木星，刚才说正明高速东向正明高速西向东方向快到京港澳高速匝道口有一起单方事故，有一辆货车撞到了中间的隔离栏，占据了左边车道啊。这个中间那个什么应该放置了反光锥啊，它是语音转过来的，所以看上去有一些乱。说请经过的朋友小心啊，是正明高速西向东方向快到京港澳高速匝道口有一起单方事故啊，有一辆货车撞到了中间的隔离栏。
1: 嗯嗯嗯。
2: 还有一个呢是咱们市区的情况。这两天啊，因为早上京广快速路保全街附近修路啊，所以一到高峰时期的时候车多，这儿就容易堵起来了。不到七点钟这儿就已经红了，而且深红。京广快速路保全街南北双向啊现在都在排队。南向北方向排到了航海路，北向南的排到了火车站西广场附近。打算经过这里的朋友要酌情考虑考虑了哈，这估计一会儿车流量大起来的时候这儿会更堵啊，您还要不要走这里了，要掂量掂量。除此以外呢，市区其他的高架和主次干道啊跑起来目前还是基本正常的啊，北三环农业路这个南三环西三环啊，尤其是南三环西三环现在还是全绿。中州大道上有一段是车多，就是从这个世纪公园开始，从世纪公园到航海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啊，现在有一些车多缓行。
1: 嗯，好了，那我们也讲一讲今天的这首诗啊，《望庐山瀑布》，李白的一首七言绝句，也是他五十多岁的时候写的这么一首，算是风景诗吧。诗的前两句说：“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从大处着笔，他就是写啊，就是那个中全景的感觉，用这个庐山的香炉峰入笔来描写瀑布景色，后面又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用上了夸张的艺术手法，结合奇特的想象，就说远远的看着那个瀑布啊，好像是从云端飞流直下凌空而落，就像银河从天而降一样，也反映了他对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和赞叹之情，也是很多小朋友的启蒙诗之一。
2: 嗯，再来听一听啊，一些新小朋友，这个叫做平。
0: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哇，这孩子一听就是那种成绩会将来特别好的那种，是吧？发音也清楚，然后那个节奏顿挫都很到位。
2: 嗯、是。还有这位时光当铺。
3: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哎，也很好哦。
2: 也很好。来、嗯、还有没有这位
1: 叫
2: 蔓延。
1: 听听。哎，宝宝经常来参加我们的互动哦。
2: 哎，还有这一位啊，雨欣儿。
4: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是一个宝宝还是两个宝宝啊？
2: 听，我一开始听着像两个，
1: 啊、
2: 最后听着是剩一个了。
1: 这是怎么背着背着剩一个宝宝了？
2: 还有这一位朋友叫晨曦，给了我们一个建议，听听看。
5: 马上高考了，
2: 嗯，
5: 咱们那个四世界中也建议搞一些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没问题。
5: 或者说飞流直上三千尺这样的四世界中，
2: 哦，飞流直上
5: 高考。
2: 哦，飞流直上三千尺。
1: 哦哦哦哦，
2: 不能下，只能上，不能下。
1: 收到，
2: 有个好的寓意。
1: 可以可以，这两天咱可以再调整调整，多找一点这个长风。

0: 破浪是吧？
1: 好，
0: 没问题。
1: 还有这位朋友杨欣染啊，他说能播一下吗？小朋友在幼儿园门口等着听呢。啊、
0: 能，快来听，
1: 快点啊！这个。
2: 望湖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跨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哎，乖乖的，好好上幼儿园吧，今天背得非常棒哟。
1: 很棒啊。
0: 好了，那咱们的诗词接龙暂时就到这里，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诗词出现啊，跟小朋友大朋友一起来复习复习。
1: 对。然后你看昨天我们不就说到吃早餐的话题吗，有一位朋友就说到了、他就是16+8的这个吃饭的方法。我们昨天还查了一查啊、然后今天
0: 呢学习了一下。
1: Dota 说到了。叨叨就是说健康减肥可以了解一下16+8减肥法还是比较健康的，
0: 但是八小时内要把三餐都吃完这个真的很困难啊。
1: 8小时内，
0: 对啊，8小时内我还有加餐呢，我就几乎要不停的吃东西啊。你们确定这样不会胖吗？
1: 而且正常人是咱一天三餐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谢涵呢要完成在8小时内完成他一天的6餐，
0: 这很难的好不好，我得不停的吃
1: 8小时啊，尝试。这个大家不了解的话呢，可以自行去搜一下16+8，大概意思呢就是8小时，这个8呢是8小时以内进食，8小时以外的16小时
0: 什么什么
1: 是不进食的。
0: 哦，我以为你说8小时以内禁止吃饭，我说不是，反了。然后8小时以内吃饭，
1: 对，
0: 然后16小时不吃饭，
1: 8小时以外的这16小时啊是不吃饭的
0: 啊、
1: 哦，
0: 对的。你们算算，反正我觉得挺紧张这时间，
1: 来再看看乐妈说到了，周四早上好呀，李先谢涵，高考倒计时剩3天了。
0: 乐妈，你每天在那儿给我倒计时的时候，我都特别紧张，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今年我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嘛，我要去陪着咱们一位参加高考的学生一起到考场去，我提前就有一种代入感了，你知道？昨天我都在翻衣柜，我说找找我旗袍，我得穿个旗袍去，旗开得胜嘛，有好的寓意。
1: 是在本周日啊，考试的第一天，所以呢，哎呀，到时候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去同步进行直播。
0: 嗯，
1: 周日早上的时候，各位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会在多个考点附近来进行直播。我们是这个帮忙不添乱，不打扰，
0: 嗯，
1: 哎，咱们就悄悄播就行了啊。就这样
0: 啊！天哪，说话音量都得调小。
1: 那可不是，你瞅着这咋弄啊？
0: 那你胶带粘着我半个嘴吧，我是音量天生大，你这。
1: 哎不。给话筒拿走。行吧啊，帮忙不添乱，咱各位呢这个周日的时候可以关注关注，因为本周日就是高考的第一天了。
0: 是的，
1: 哎，然后再刷新一下其他朋友，这个毛林说到了，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
0: 啊，怎么了？
1: 说生娃之后呢胖到了160斤，跳操跳了2天浑身疼，休息了1个月，后来发现啊爬楼梯也行，爬了2天呢腿疼啊，又休息了1个月。这实在没法了，还是靠少吃啊！1年半瘦了30斤，
0: 有那可以了，姐妹可以了，姐妹，
1: 我保持住啊，
0: 对，
1: 保持住，
0: 就这种就是少吃，是减得很快，但是你真的要保持下来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1: 哎，来吧，各位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我们就可以了。
0: 嗯，你看这两天啊，就是说这个天气呢，整个比较热，今天早上稍微凉快一点，前两天那个大太阳明晃晃的，我昨天晚上照镜子的时候还在想，我说这发现自己好像越来越黑了，晒成这个样子怎么办呢？哎，今天好像是我们的商城就摸着我的这个脉了，给大家推来了小灯泡美白精华啊 ，SK2 家的啊，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这个小灯泡，能帮助我们改善那个肤色肤质，养出通透发光的那种好状态。早晚呢用上2泵，就帮助你提亮去黄。为啥叫小灯泡？就是让你的那个脸部看起来更有光泽感。就还有这个淡斑呀、去痘印儿啊，这样的辅助的帮助啊，而且嫩肤，让你的皮肤变得更滑溜一样，它像乳液一样很好推开。价格方面，买过的朋友都知道，那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就得1700了。但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10周年了，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一批临期清仓的SK2 小灯泡精华，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2月，还有半年多。那清仓价格太香了，这半年多肯定能用完啊！一瓶只要299，不到2折，所以你不太在乎这个的，你。

0: 你半年以内能用完的，可以发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啊，发大牌，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七天是无理由退换货的，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0: 早啊，我是谢涵。
3: 694号导航员，我们郑州694号导航员提醒说，陇海路东向西转京广路，陇海路东向西转京广路，往南方向的匝道口封闭了，大家可以绕路了。是的，这个不好走，是在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前方啊保全街附近呢有施工，所以呢最近这几天啊，京广快速路保全街附近南北双向在高峰时期都不建议大家走。这会儿我来看看啊。他说的是往南去，就是北向南。北向南现在基本上排队到了火车站西广场。南向北呢，南向北排到了航海路。
0: 嗯
3: 啊，而且都是深红色的。这也是目前市区唯一一段深红色的路，从7点钟不到就开始这样了，一直到现在断断续续的。不过呢已经堵了2天了，有一些朋友应该有经验了。所以今天呢要么出门早，要么呢就是干脆不走这条路，就直接绕行了。
0: 嗯，
3: 所以到目前为止啊，他这个堵车的距离还没有增加
0: 啊，就是长度没变化，
3: 对，
0: 只是颜色呢比较深。
3: 你隔昨天这会儿都已经排到长江路了，
0: 嗯
3: 啊，今天呢还是在航海路附近。
0: 是，但是大家就这么想吧，修路就是一时之间的修路，它其实是为了后续我们通行更加的顺利和方便。
3: 对，
0: 就像你家里住的时间长了，你也是要把它翻新翻新的，对吧？有一些水呀、电呀跟不上现代的一些智能家电了，那想翻新房子找谁呢？您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什么事儿随时跟我们联系，我们为大家的权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没有偷工减料，就发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全程跟进。记得啊，发家装节，
3: 嗯，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好，继续看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个李又问了说，高考期间限号吗？啊，高考呢涉及到3天嘛，本周日、下周一和下周二，这周末是不限行的啊，也就是本周日高考第一天不限行。
0: 嗯，
3: 那么到下周一周二的时候呢，就进入到限行规则了，每天呢还是限行2个尾号啊，每天还是限行2个尾号。
0: 嗯，
3: 来看看。这个子怡说到了，说谢涵，今年已经不流行穿旗袍了
0: 啊。那
3: 我刚才还看到另外一个朋友也这么说，叫三月的风啊，
0: 哦，
3: 他俩都是说的，说今年不流行穿旗袍了。
0: 哦，三月的风跟我说要让我穿那个马面裙，
3: 说穿马面裙，马到成功吧，今年是马年。
0: 哦，
3: 啊，
0: 我还真有。
3: 子怡说今年呢是要拿一个国旗，穿一个中式衣服，不是旗袍。啊，拿国旗象征旗开得胜。
0: 哦，是这样的，
3: 都是旗，
0: 都是美好的寓意。
3: 一个旗袍的旗，
0: 嗯，
3: 一个国旗的旗，
0: 嗯，
3: 啊，旗开得胜。
0: 嗯，
3: 哦，啊，
0: 我跟米哥商量一下，看看他需要我穿成什么样，我就穿成什么样。
3: 米哥这会儿也在呢，啊，米哥也
0: 在
3: 听呢。
0: 嗯，
3: 哎，说米哥说，追求好的身材和健康的体魄是每个人孜孜不倦追求的，孜孜追求的，目标，但不管你吃东西吃什么东西，还是劳动量得跟得上
0: 啊，
3: 体能运动得跟得上。
0: 嗯，
3: 过去吃可多，天天去干活，体力呢，体力活也干起来， 还有你睡觉3小时之前就不要吃主食了，晚餐少吃。
0: 哎，因为米哥有一段时间是一直在坚持叫减重，他说他体检完之后深受打击，就开始因为每天坐在车上开车嘛，运动的时间可能很少，后来他就趁着去充电的时候在旁边做做操啊，稍微运动运动啊什么的，就会发现自己甩掉一部分肉之后，甩掉一部分体重之后，真的整个人就是心情也跟着好起来了，就你觉得更轻盈了。
3: 还有牛又说到了，我就是8+16啊，就8+16。中午12点吃早午饭
0: 啊，等于早饭跟午饭合一顿了
3: 啊，晚上8点吃晚餐。
0: 嗯，
3: 他说怎么还胖了？
0: 怎么还胖？哦，中午12点才吃上饭。
3: 哦，
0: 那你一上午你不会觉得头晕眼花吗？
3: 嗯，对，早上就是完全不吃任何东西的话，
0: 对对，不太好啊。
3: 啊。是
0: 因为我们那天连线了一位医生嘛，人家专门讲到说早餐你还是要吃的，而且还就是李现还细致到问到了几点算早餐，医生说那你起码得10点之前吧，你不能再往后那就真变成午餐了。
3: 对，不是我想问的是，就是如果说你看你是7-8点、8-9点起床，
0: 对呀、啊，
3: 那会儿你吃早餐，
0: 嗯，
3: 你像我们这起的早的，
0: 嗯，
3: 然后我还要到9点再吃，中间已经隔了2个多小时了，
0: 哦、那没问题，人家说、
3: 我说这还叫早餐吗？就是我已经起来很长时间了，
0: 嗯、
3: 哦，然后我再去吃，
0: 嗯、
3: 哦，医生说也算啊、哦，我说那就行了，因为我总觉得有时候我是下了节目之后去吃
0: 啊，对呀、啊，
3: 那就不叫早饭了。
0: 那还是早餐，只要是时间点对得上，还行还行。但是这朋友你就要注意了，你早上不吃，你中午可能会猛吃。所以虽然你是8小时以内把饭吃完了，但是可能你的量比别人还要大很多，那就很难受了。
3: 行，还有这位，看看这个叫听风说到了，刚过东三环隧道啊，刚进去的时候信号不是特别好，突然听不到你们声音了，说我竟然很慌
0: 啊。很慌
3: 啊！
0: 怎么回事？
3: 谢涵啊，你在哪里？谢涵、听到了，
0: 哎呀，天哪，这是什么过程啊？
3: 哎，那个，因为进到隧道里面呢，或者是有的，尤其是像北三环隧道、东三环和京广快速路这几个隧道，
0: 信号可能会受影响。
3: 是的，是的，信号确实会有影响啊。
0: 哦、
3: 但是如果您是通过网络收听的。大概率是没什么问题。
0: 嗯
3: 啊，大家可以去喜马上去听一听啊，喜马拉雅上也会有同步的直播。
0: 是的。
3: 蓝东坡说，那我跟你们玩一个，这叫什么啊？
0: 什么呀？
3: 谐音梗。
0: 哦，谐音梗。
3: 啊，就高考期间的那个好的寓意。
0: 嗯。
3: 谐音梗。说我决定给我裤子后边的口袋上绣上一堆苍蝇。
0: 为啥绣苍蝇啊？
3: 一定赢。一定
0: 那东坡哥发言就总是就是出人意料、
3: 啊、
0: 你这
3: 哎呀来吧
0: 哎呀各种各样的大家都在祝福啊都在加油你看这个天气呢也跟着是真的是在加油为啥越来越热可能这两天稍微凉快一点但是大趋势你往夏天去肯定是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开点空调你睡不着可是年轻人还好就我们这个年龄还行那老人呢那小孩呢你都不敢开你开空调对着他吹又怕吹感冒了再住院生病什么的怎么办可以换一换冰丝凉席夏天一来高温天一来咱们的床单可以换成凉席了但是那种传统的竹子的呀什么什么过去像麻将块那种凉席啊这现在睡着觉得不舒服怎么办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款靠面料让大家觉得凉凉的凉席用的是 PE 凉感面料导热性能比较好接触的瞬间呢你就会觉得哎呦挺凉的挺舒服的啊这个凉席整体采用的是3层复合工艺上层呢就是凉感 PE 面料中间呢是中空透气层底部是高密度透气布网那这样的话就既有支撑感它有柔软回弹夏天你往上一躺不闷汗哎，不沾身四角呢搭配的是加宽加厚的防滑绑带你铺床啊比较服帖你不用担心你说晚上我睡觉不老实我拧着睡会不会把那个床单给拧跑了这样就不会了啊还有这个安全标准都是国际 A 类的那种母婴级的没有甲醛没有荧光剂之类的老人呢小孩啊你就这样睡都没关系啊打理也很省心可以折叠可以卷筒收纳起来直接机洗都不变形就这样的冰丝凉席呢1.5米规格的大概得200出头今天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听好了1.5米乘2米的冰丝凉席只要 89.9元，1米8的也只要99.9元，这可是杰利亚品牌的呀，就是这大品牌吧，杰利亚啊，高品质的冰丝凉席。当时
3: 杰利亚、
0: 啊、什么呀，
3: 杰利亚，杰利亚，不是杰利亚，
0: 收

0: 你的歌点吧。
1: 是野里。
0: 哎呀，哎，你记得那个凉席咱拿到手里的感觉吧？咱当时不是选品了吗？
1: 它那个面料就是，就我们说的自带凉感。
0: 对对对。
1: 啊，你躺上之后你会觉得哇，尤其是贴肤睡觉更舒服。
0: 嗯、是的。
1: 啊，
0: 颜色也全，尺码也全，都是现货啊，所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发“秒杀”。另外，商城里还有那种小冰皮儿夏凉被，也只要99块，都是夏天正用的东西，发“秒杀”去逛逛。
1: 哎，发“秒杀”就行了哈、啊，都是夏天正用的东西，有些东西只有夏天才有，
0: 是，
1: 比如说暑假。
0: 哦哦，那是、啊。
1: 到冬天那是肯定就放不了暑假了，
0: 那是寒假
1: 啊。暑假一定会有的东西，那就是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
0: 嗯、哎，
1: 这都是绑定到一块儿的，是不是一连串关键词就这么触发起来了？
0: 有啥需要您就对号入座啊。
1: 对，就是家长愁的暑假怎么给孩子安排生活的啊、又想让他这个玩玩，
0: 嗯，
1: 放松放松，但又不想让他太放松，
0: 挺矛盾、
1: 啊、咋弄啊？那就送到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因为有一样的家长们都把孩子送到这里了，
0: 嗯，
1: 就是让小朋友们也过一过集体生活，
0: 嗯，
1: 感受一下部队军营里面的这种生活方式，
0: 嗯，
1: 哎，过一过集体生活训练的同时呢，哎，还有的玩。你看我们有三条线路嘛，陆军，郑州的这个陆军线路，
0: 嗯，
1: 青岛的是海军线路，
0: 是
1: 湖北的是空军线路，
0: 哎，
1: 各有特色呀。有真人武装 CS， 还有这个坐船桨板冲浪，这个高空机降打靶、密室探险，还有模拟风洞跳伞。
0: 哎
1: 哎，这都是不同的体验项目。
0: 是，就是如果你往年报的是陆军项目的话，这次可以换一个空军项目试试。
1: 对对对对对啊，感受感受。但是呢，我们最近呢有一个重金补贴，主要是在陆军这条线路上、
0: 哦、
1: 啊，针对陆军线路，我们推出了一个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的一个福利，
0: 嗯，
1: 啊，200个左右。各位家长们回复特种兵可以提前给孩子先预约个名额啊，发送特种兵就可以了。
0: 嗯，发特种兵三个字。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交城市上班路，挑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关于这个高考期间穿什么呀，今天也可以来讨论讨论。刚才有说穿马面裙的，有说穿就是说这个披着国旗的，就是今年的旗开得胜，从旗袍变成了这个国旗。
3: 哎呀呵，
2: 都可以啊。各位家长们也是，反正各有各的心意。
3: 嗯
2: 啊，今年如果是参与送考的话，这个各位妈妈们啊，
3: 嗯，
2: 爸爸可能我估计够呛了，就是该咋穿还咋穿吧，
3: 啊，
2: 可能不会有什么变化。妈妈们准备怎么穿呢？
3: 是是是是，反正我已经想好了，我说我要带一个那个向日葵，然后一举夺魁嘛，都是美好的。
2: 这个每年都会有啊。
3: 是是是，
2: 一举夺魁，还有什么更好的没？大家给你出出主意，
3: 都想想，大家都想想啊，
2: 嗯，
3: 都想想。

0: 还有，有人说了，今天呢，老黄河桥格外的通畅啊，你看发表了一个感慨，
1: 大家可以放心跑。
0: 是是是，然后还有听风说到了，我怕错过你们说什么，就刚才他不是说突然没信号了吗？
1: 跑到那个隧道里了是吧？
0: 对对，他说突然间觉得可慌，听到声音之后觉得可慌啊，然后说那个你看你们俩对我们多么重要，
1: 就他怕错过咱俩说的一些重要的事儿。那你放心，
0: 你放心，没啥营养的，都没啥营养啊，咱俩说的话都没啥营养，
1: 基本上都不太重要。
0: 对啊，就是我们老举那个例子啊，我老说咱节目像个啥，朋友们，有些人说我们节目就是像什么这那的，我说我们节目啊就是一碗那个白米粥啊，白米粥。他说，也有朋友说，哦，是不是就是你们节目非常的纯洁无瑕？不是，
1: 你想多了，
0: 我们节目就是没啥营养，但管饱。
1: 哎，你听着挺开心，这也是咱们价值所在，好不好？
0: 但是同样是白米粥，它有些白米粥它煮出来它就香，你知道为什么吗？
1: 那米好呀。
0: 不，米好是一方面，
1: 还有啥？
0: 水也得好。
1: 哦，水也得好。
0: 嗯，水好。咱平常可能喝水，大家没有太多的感受，都是要不就接点这个水烧烧。在家里面烧成白开水喝，要么就是外面的纯净水，要么就是买的瓶装水喝，但就这个瓶装水，我跟你说也分不同的这个，
1: 我知道呀，纯净水、矿泉水、
0: 山泉水
1: 都不一样嘛，
0: 是啊，
1: 对呀。
0: 那为啥推荐大家喝这个矿泉水或者山泉水呢？因为它里面确实有矿物质的，然后这个水呢也是偏碱性的，很多我们都可以拿那个，你回到家你可以买一个酸碱的试剂，自己。第一瓶盖你试一试。
1: 对，我们昨天做了个实验，大家都哇不停的在喊。
0: 他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就是咱们交通广播的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1: 哎，
0: 就是你看它的包装可能平平无奇，但是它这个水呢是内有乾坤。首先它是弱碱性的水，再一个呢就是它是小分子水，里面还有偏硅酸，还有镁，这些这个都是好水的一个代表，一个特征
1: 啊。是，
0: 对，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没谁了。24瓶23.9块，郑州4环以内的朋友还给你送货上门，你想想啊，这夏天喝水太方便了，
1: 是
0: 24瓶23.9块，4环以内还给你送货上门，你要不是4环以内咋弄呢？咱们省内其他地区53.8块两件包邮，
1: 哎，这也挺划算的。
0: 哎，现在这夏天喝瓶装水，车里面啊，家里面的办公室啊，泡茶呀，煮饭的，非常的划算。您回复水啊，回复一个字水就能下单了。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好。那个西西说什么、
1: 什么呀？
0: 你们说那个冰丝凉席，我们家去年就开始用了，你猜怎么的？说就这几天用着冰丝凉席，晚上睡就是就这几天的话啊，晚上睡觉再开空调
1: 都觉得冷了。
0: 冷
1: 啊！但是他用的这个和今天这个还不太一样，今天这个是品牌杰利雅的，跟他之前买的应该不一样，
0: 是
1: 不是同一批产品、是吧？但是都是这种冰丝凉席
0: 啊，
1: 但是睡起来都非常的舒服。对，这两天你可以先缓缓，空调先不开，吹个电扇啥的。
0: 昨天晚上是因为自然风太强了很舒服，但是早上之后起来还真的有点冷啊。
1: 是，那现在还有这个想买这个冰丝凉席需求的朋友，也可以跟着发秒杀去看看。
0: 是的，然后西西也说了，说想别具新材的话呢，就是高考。

0: 穿着打扮的啊，想别具心裁的话，
1: 怎么办？
0: 那你不中，你牵一匹马，你到考场吧。
1: 什么什么？真马呀？
0: 啊，你牵一匹马到考场等等他，马到成功。
1: 哦，马真的到了，
0: 真到了啊！大家都穿旗袍，然后大家都拿向日葵。太简单了，
1: 太简单了哦、嗯！
0: 说牵一匹马，搞一个别具一格，你这个你就成了。
1: 那交警叔叔会不会把我拦下来？我牵匹马，
0: 我觉得不太会啊、哦，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咱们走的叫什么呀？
1: 啊，叫什么？
0: 叫马路嘛。
1: 我还得去理论理论是吧？啊、
0: 马路
1: 就是让马走的。
0: 对对对，我牵匹马过来，马不能走了。啊，来来来，大家可以再发散啊！这高考期间准备怎么打扮，怎么穿、
1: 哎？有什么美好的寓意，就给我出出主意。因为星期天我就要去陪考了，对我来讲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等于是第一次去真正的深入其中，看看这个
0: 接触高考，
1: 对，
0: 直接接触的高考。你平常你每天你都说，每年你都说，但是咱是看的记者们啊，或者咱同事们去做直播，没有到那个。甚至都没有到过学校门口吧？
1: 有，去年我去了嘛，跟大张弛、小张弛。
0: 哦，去年是做直播是吧？
1: 咱们在校门口进行了一番直播嘛。
0: 啊对啊，今年呢更
1: 深入了，
0: 就直接送一位考生到。
1: 对
0: 啊，看看我再次提醒了啊、
1: 哦，
0: 咱帮忙别添乱，
1: 哦，
0: 别老问那个小朋友就同学问题。
1: 对，
0: 对吧？
1: 放心吧。
0: 啊，别给人制造一些就是这种紧张的成分。
1: 我紧张的话都说不出来，你放心吧。
0: 那你过去干啥？你过去。
1: 我不是说了吗？我打扮好，
0: 人形 KT 板，
1: 我吉祥物，
0: 吉祥物，
1: 吉祥物，要不然今天就让大家给我出招，看我怎么打扮呢？
0: 吉祥物穿啥？
1: 马面裙，我真的有马面裙，我回去找一找啊。
0: 中马面裙啊啊！来，继续看看，有朋友问了说，你们之前那个链接还在不在？什么链接？我往前找一找啊。他哦，之前我看他说。发过那个什么省钱，链接现在还在啊。您要之前发过的话，应该已经领取了我们那一次的这个2000元的装修基金了，装修补贴了，你现在发省钱看看还有没有啊？各位，如果近期家里面是想要换新呢，局部整改啊，或者是这个装修啊等等，您都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先把这个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先领了，然后添加扫码记者微信之后呢，我们会为您的这个装修过程全程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有要求的朋友，你发省钱现在到我们的微信上登记一下啊，发省钱还能获得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发省钱就行了。咱们在媒体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啊。回复省钱，然后董事长呢还能直面问题，给你解决问题。啊，如果是有建设性意见，还能获得奖励。
1: 哎，所以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到平台上就可以啦。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0: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11: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9: 中国联通。
10: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

0: 源，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春夏交替时节，气温起伏大，儿童各类常见病进入高发阶段，家长日常要重点做好孩子健康防护，首先做好呼吸道疾病预防，勤洗手，少去人流密集密闭场所，预防感冒、咽峡炎等问题，合理调整孩子饮食结构，少吃高糖零食，杜绝暴饮暴食，呵护娇嫩肠胃，保证充足睡眠，每天坚持适量户外运动，增强自身抵抗力，日常多留意孩子精神状态与身体变化，出现不适及时就医，全方位守护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FM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早上8点钟了，也是早高峰比较繁忙的时刻，我们马上来连线郑州交管支队12大队的张警官，请您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早上好。
7: 你好，主持人。驾驶员朋友们好。今天交警12大队指挥室为您报对这个最新出行信息，目前这个郑州市经开区道路通行正常，今天这个天气晴，21度到33度，请这个驾驶员朋友们逆光行驶的情况下要拉开这个遮光板，避免影响这个行驶。
6: 好的，谢谢张警官的提醒啊！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的任何交通状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再来看看高速的表现怎么样？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8: 早上好，谢涵。此刻呢，省内高速有2处事故发生，在京港高速的新乡段588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3方事故，第123车道可以通行。正明高速的中牟段0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一起3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注意提前减速避让通行。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正云高速的广武站宽度超过2.55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本月的25号恢复正常，只有呢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行驶。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谢涵。
6: 好的，非常感谢。那我们说不管是走市区还是走高速啊，有一样东西咱都得备得上，那就是车险。你的车险要到期了吗？30天啊，到期前30天是咱们的黄金续保期，别拖来拖去，拖到最后事儿一多就忘了，万一你的车脱保期间出了什么事儿，那真的不敢想象啊，这后果。再一个呢，买车险到底咋买？前两天我不是说微信群里有一朋友在咨询我们吗，说我想买车险，我忘了怎么买了。我就说你直接发车险2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发车险2个字，那媒体公信力不比你朋友推荐的更靠谱啊，对吧？你听身边的人推荐肯定也是好心嘛，但是万一他的情况跟你情况不一样，给你推荐的保障不对板，然后理赔的时候又麻烦，你一肚子委屈，你还没办法埋怨人家，毕竟朋友也是好心。所以直接到我们交通广播帮您把关，专业可信还有保障，就发车险2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这和朋友说一句我觉得还行完全不是一个分量。再加上我们的作息是真人作息啊，没有 AI， 不是让你说什么什么请按一，什么什么请按二，没有，直接就是跟您聊，看您的车是什么环境开了几年了，需要给